0: 23:08，火箭点火发射。
1: 全程序转弯。全序转弯。全中学生都正常。
2: 抛整流罩。
3: 抛整流罩。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的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了升级。
7: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8: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7: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三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8: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这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6: 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飞船，除了舷窗升级，它还有哪些改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9: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6: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黎嘉莹进入空间站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2: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据。这次黎嘉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1: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2: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了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
3: 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一天透露称，双方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
4: 特朗普当天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特朗普称，美伊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不能犯任何错误。他还表示，美伊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且更具成效，但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对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曾透露，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世界有可能迎来一些好消息。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等诉求才会兑现。 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
4: 报道称，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称，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双方在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一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当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呢，伊美尚未就伊朗将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再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在前一天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伊朗核计划开展谈判的情况进行了通话。内塔尼亚胡在帖文中透露，他和特朗普一致认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上移除浓缩核材料。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确认，以色列有权在所有战线上自卫，其中包括黎巴嫩战线。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政策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一样，并保持不变，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此外呢，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本轮美伊谈判诉求完全对立，美方坚持伊朗先做出核问题的让步才给予制裁的松绑，而伊朗则坚持先止战、解冻资产再谈核议题。双方这一核心分歧是否是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本次拟签署的仅为60天短期谅解备忘录，而并非长期的和解协议。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短期将对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石油格局带来哪些改变？相关话题，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从现有的信息来看， 双方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但是距离如果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性的意见，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就主要的四个议题都已经做出了。

0: 非常大的让步，这四个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伊朗核问题，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地区安全问题。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在现有的表态当中做出了让步，美国和伊朗都愿意在未来一旦达成共识的条件下，逐渐的撤除或者解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呢从现有披露的条件来看，都做出了让步，其中美国呢愿意接受伊朗所谓的保留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时呢给予伊朗一定的低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权利，而伊朗呢则愿意降低浓缩铀的丰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接受或者说提出了相关的让步，就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这个缓和，释放在美国国内扣押的有关的伊朗的资产，而伊朗呢也愿意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比如说做出一定的调整，而美国呢也愿意在协议达成之后，在地区的军事部署上做出一定的调整。所以说呢，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做出重大让步，而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个差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也就是首先是伊朗核问题，美国所要求的伊朗保留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同伊朗所提出的这个丰度和当量其实差距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所要求的是完全通航，而伊朗呢则要求美国尊重伊朗现在所这个推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安全问题上，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要求对方做出的这个军事调整，重新的军事部署啊，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双方的立场差异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在未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恐怕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共识达成的机会，而一旦共识达成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会缓和整个的地区的紧张局势，毕竟现在呢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经延续很长时间了，而且呢大家都很担心冲突会随时发生，如果双方能够以一个文本的形式确定和平的条件，我觉得会给未来的地区和平带来很大的安全保障，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会给国际的经济、航运、能源等方面带来非常重要的利好啊，因为现在各方不管是国际的油价也好，或者说国际的这个金融交易和国际的这个相关地区国家的贸易货物交易也好，都受到了现在战火的冲击。如果说一旦相关的共识能够达成，也就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会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利好。因此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着这个达成共识意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也希望美国、伊朗以及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推动相关的共识能够早日达成。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在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2: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术、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 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

0: 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波利修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的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0: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了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3: L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y a pas de bus, il 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2: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4: 下面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预计将持续到27号。从昨天开始，降雨进入核心影响时段。

0: 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23号至24号，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部分河流超保，洪水造成当地多个区域被淹，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2: 还能安起了，快点了，没得好好的时间了，这半个小时安起了，那一都能安起了。
1: 重庆市大足区油亭镇共有13处桥梁漫水，2处桥梁被冲毁。持续强降雨导致重庆江津区境内的綦江水位急速上涨，商铺、街道、幼儿园均被洪水围困。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号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多地湖水水位上涨，荆州区菱角湖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当地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
3: 筑起了一道长350米、宽1米的子堤，为荆州迎接新一轮强降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为此次降雨最强时段，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强对流橙色省级预警生效中，受雷电暴雨天气影响，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据了解，此次强降雨也是安徽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24号，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4: 当时最深的达到我胸口这里，给我们家造成影响是挺大的。即使水来的时候，我们想把货抢救出来，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放，也没办法转移，也没地方转移，因为家里一个水冲过来，浪全部都飘出去了，实在没办法。
1: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24号遭遇集中强降雨，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安徽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安徽强降水仍将持续。24号，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湖南沅陵县七甲坪镇道路被淹，一辆货车被积水围困，当地组织人员快速开展紧急施救，最终成功将货车司机及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上午起，宁夏多地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局地伴有7到9级阵风。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盐池县、泾源县已将预警提升至橙色。截至今天凌晨，降雨区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1毫米。目前宁夏的强降雨已趋于结束，相关部门提醒，由于近期降雨量偏多，还需防范前期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5: 我现在呢，就是在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的示范村。那这里呢，也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村庄了。大家看呢，在我身旁呢，这个房屋已经是彻底损毁。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帮农户来清理。

0: 现场，然后来抢救财产。那整个呢，像明水县它的受损的房屋大概是在313户，那这个示范村呢，它的这个受损的房屋就达到了201户，被摧毁的房屋也是达到了30余户。那现在当地呢也是成立了安置点。这一次的龙卷风呢，明水县内是有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出现了折断和倒伏。那当地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114台的工程机械车来对这些路段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整个的通村公路已经恢复了畅通，除了这个房屋和树木受到了影响。那这次龙卷风呢，也给部分电力设施造成了损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乡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是处于停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电力部门也是正在积极的抢修。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来看专家解读。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

0: 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1: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0: 一路上，武契奇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2: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3: Magnificent place that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invincible people.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0: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3: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0: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4: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的出口量突破2.5万台，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正从出口设备向输出中国方案转型。
6: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7: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6: 数据显示，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从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8: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6: 除了工业化移动机器人市场增长迅猛，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就业人才需求旺盛。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9: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6: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9: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6: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

0: 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16 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为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四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
0: 天安门邮局始建于1906年，是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它于去年焕新开放，成为融合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化身24节气主题邮局。
3: 我们通过盘活从量，将陈旧的库房改造成了春半花、夏木荷、秋时运、冬覆雪，更多的还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新坐标、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0: 贵州省嘉榜梯田被称为中国最美梯田之一。这个五月，在嘉榜核心景区，一座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元素的云上种子邮局正式开业，邮件收寄、邮品展销、特色农产品推荐等在这里结合。目前，黔东南邮政已经建成6个主题邮局，都是一地一特色，一个主题邮局，一条产品线。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专家表示，从邮政服务网点到如今的文化客厅与服务平台，传统邮局的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关于邮政与民众情感连接上的重新定义。
4: 下一步，我们基于情感去孵化更多的文化属性产品，我们去基于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基于普遍服务之外的增值服务产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行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
1: 近期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购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竟然是合成牛肉，向客服提出沟通诉求之后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该案近期开庭审理。
0: 网红主播刘某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山东的邢先生看到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当即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但在收货后，邢先生发现牛肉味道不对。
5: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0: 邢先生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随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希望能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并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同时对于邢先生主张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

0: 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相关专家表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镜头前的公开承诺，在法律上应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1: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0: 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同时，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举行，当地也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配套系列文艺活动和旅游线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人员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多彩文化魅力。
0: 据了解，本次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为期两天，共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专业运动员和水上运动爱好者参赛，分为专业组与大众组，在短距离、长距离、混合接力等37个项目中进行激烈角逐。
5: 我今天表现不错，这里的赛道很好，因为水流原因稍微有点颠簸，和很多选手同场竞技，在良好赛道上比赛感觉很不错。
0: 赛场内选手劈波斩浪，上演竞技激情。赛场外，当地也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推出看比赛、逛巴中、享消费的一站式体验。据统计，截至目前，当地依托赛事举办拉动消费超5亿元，游客量同比增长62.7%，消费额增长45.2%。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

0: 理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目前中国邮轮建造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7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4号，四川康定4月8跑马山转山会开幕，本届转山会将藏戏、藏族踢踏舞、马术表演等非遗与民俗文化元素巧妙融合，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同时，新市街夜游活动集非遗体验、文创展销、互动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1: 新闻部分就是这些，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强降雨和高温并存，天气有了夏天的模样，而欧洲中西部雨水减少，气温是大幅度的攀升。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对流激烈，升温迅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降水广泛，雨势强盛。今天从华北到江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北方雨势明显的减弱，长江流域可以说降雨持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暖湿气流主导的降雨过程当中，很容易引发列车效应，单点雨强超预期，降雨持续的时间长，要警惕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来关注欧洲，今两天欧洲中西部可以说是降水减少，热度升级，从西欧到伊比利亚半岛，那么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上下，局地35度，较常年同期是显著的偏高，而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觉比较突出。在北美洲，美国中部升温迅猛，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兰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唐山小雨转阴，17到19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温哥华小雨，10到16度；西雅图小雨，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

0: 21度，纽约小雨转阴，15到23度，华盛顿小雨，17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首尔阴转小雨，18到30度，东京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柏林晴，15到26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苏黎世晴，17到3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依然，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哈哈。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吧？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啊，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从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
0: 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

0: 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傅，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1: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
2: 去
1: 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3: 来
2: 吧，
0: 来走，
3: 好，
0: 可以，
1: 教他们一下啊。
0: 哦，
1: 好，
0: 没问题。
1: 来，
3: 杨师傅教杨徒弟。
1: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0: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3: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4: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哦。
3: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0: 很利索。
4: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0: 太难了啊！
1: 谁先
3: 来？
1: 来
3: 试一下。
4: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0: 好，
4: 好，好，好。
3: 要不就
4: 拿，
3: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吗？
4: 可以。
1: 可以。
4: 非常好。
1: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4: 好，你来，
3: 英国的朋友，
4: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4: 啊，好的。慢慢来，
5: 好，
4: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4: 没事，
5: 紧张了。
4: 对，但
0: 是你看你会一做就废，
4: 可以表演，
3: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4: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4: 对，高兴哦，可以，
1: 可以
4: ，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4: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3: 哦，那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0: 是的，
3: 谢谢，
1: 好，谢谢你们，
4: 谢谢。
1: 请
3: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3: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4: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从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剧学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4: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
1: 啊、
4: 哦。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4: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4: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4: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3: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4: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 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

0: 在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领是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每年。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啊，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
1: 哪里像？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
1: 县，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的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祥。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

0: 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2: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1: 是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0: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1: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2: 想家了。
0: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1: 对，
0: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1: 这种的是
0: 很开心。
1: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0: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1: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0: 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0: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

0: 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1: 加油，
0: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2: 好好。
0: 说实话，哎，
1: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3: 当然可以再看喽。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3: 想
1: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4: 可以，
5: 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的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3: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1: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1: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찬호 오늘은 한번 산사흔이 단어를 땅으로 주었나 미니들 오잉끄뜨 다자하오 워자오 우잉가 시몽고주 가수
1: 오
0: 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是，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

0: 无论他的枝叶多么的繁盛，他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1: 是，
0: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他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

0: 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1: 对，
2: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3: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2: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3: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
4: 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文化之根。

0: 它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0: 它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2: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0: 与博物馆结缘，他们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温暖。敬请收看《中国缘》，与博物馆同行。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叫贝斯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1: 这种四灵纹样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到
0: 玄武。
1: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2: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0: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是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

0: 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思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1: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0: 贝思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思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1: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0: 通过世博会，贝思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思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1: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0: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斯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1: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

0: 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1: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主题特展。贝斯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墙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0: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4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1: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0: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床墓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更是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非常漂亮。
1: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0: 那么，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1: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

0: 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1: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啊，
1: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3: 可是他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1: 对，出土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
3: 哦，
1: 但或就是银缕衣，他讲银缕衣。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
4: 要摆放
1: 平放
4: 的，这样的好看。
2: 对对对，
4: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2: 对对，我光说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
4: 哎，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包括玉片的排列，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论证。
2: 那你是最宽，对吧？
4: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2: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1: 对，
2: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0: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1: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0: 我姓杜，叫杜威明，英文是 Mitch Dudek， 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了。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1: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里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1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2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3楼展示雀屉、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4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0: 我大概可能10000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床。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的，收藏了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1: 不同于传统博物

0: 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1: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三斤八步床这是福建的，清中期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架，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0: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1: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剃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和贺二仙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公，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是也是牛腿上的。
0: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1: 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0: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维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1: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吧，就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我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0: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1: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少一点的，比方说窗花这样的东西。
0: 在中国留学的9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1: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0: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5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1: 不理解，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0: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

0: 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黎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1: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反正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0: 历时一年多的重新改造，旧工厂变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6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六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98%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1: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2: 今年还要大，他12岁。
0: 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六月博物馆。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二林呐，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坑爹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呀。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玲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玲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1: 怎么样？

0: 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裁不了。
1: 小莲，你把这马三给我辞了。
2: 为什么呀？
0: 你上回跟二林闹事儿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
2: 不是，爹，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
0: 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呀。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1: 哪个做掌柜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2: 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都得避嫌。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提供的。 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这不合适。
1: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吃鼻子之眼的。
2: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啊。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公。

0: 工作关系，哪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1: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0: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1: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0: 那你说这马三儿你辞还是不辞？
1: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0: 行，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两不两谈。

0: 找我啥事儿吗？
1: 找你来呀，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儿。
0: 喝了。他有啥事儿？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0: 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1: 那这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0: 不能全信。
1: 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0: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1: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
0: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她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她能听啊？
5: 我的话她就得听。
1: 别吹了，姐。
5: 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她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1: 他就是辞掉马三儿，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2: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儿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1: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0: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6: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0: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1: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0: 真是。
6: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儿归都行，我没意见。
1: 这回呀，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6: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7: 呀，回来了。

0: 喝了。
1: 喝了，咋的？还挺美。我还喝。
0: 这喝多了不好。
1: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0: 我就喜欢管你。
1: 哎，你别碰我。
0: 我不管你。
1: 你坐那边去。

0: 没有关系。
1: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0: 太远了，看不见。没有。你喝什么酒啊？这么香啊？
1: 没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抽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0: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2: 你睡了吗？
3: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4: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玲啊
2: 动任何钱了。
5: 真的呀？
4: 看把你高兴的。
5: 我为啥不乐呀？
4: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5: 啊，不必嫌了。
2: 老妈说
4: 早来晚来都是来。
5: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6: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她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0: 哎呀，她想干嘛呀？那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6: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户去。
7: 董二林，就怪你，你又不上妈那儿折腾，能成这样吗？
1: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是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7: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1: 那我咋找啊？
7: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1: 你是要独吞？
7: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1: 你这也忒尖了点儿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7: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1: 你刚才说啥？
7: 什么？神笔马良？
1: 不是，前面那个。
7: 手机、项链。
1: 后边那句。
7: 车。
8: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
1: 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
8: 你得说话算话。
7: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1: 啊，
7: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8: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

0: 灵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做完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
0: 啊？你带我去？
1: 啊？
0: 哎，那马三呢？
2: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1: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3: 嗯。
0: 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
4: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0: 走了，浩姨，你快去忙吧。哎，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5: 哎，大林呐，
3: 啊，
5: 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3: 好，好，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的。
6: 妈咪，

0: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1: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啊？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喝多了呗。
0: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1: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呢吗？
0: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1: 哎，你看你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啊，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0: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1: 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0: 稀罕那么说呢。
2: 干啥？
3: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2: 哎呀，说了说了，就问八百遍了。
3: 人头都落实了吗？
2: 老于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于带着好使。
3: 那咱种点别的地，那就有希望呗。
2: 嗯。
1: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马三儿。
0: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你？
1: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他这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0: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1: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完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0: 是啊。
1: 啊。
0: 算的是香。
4: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5: 大哥大嫂，
4: 这谁？
5: 老姨，
4: 气质那么好。哎，老姨，快点来贵客了。
6: 哪来的贵客呀？
4: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5: 老姨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姨，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夸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6: 那么忙还过来呀？
5: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
4: 哎，
5: 给您包了个红包，
4: 出手
5: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7: 娘家人到了。
5: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6: 特兰呐，你招呼一下。
5: 嗯，你赶紧帮忙。
4: 你陈总别累着啊。
6: 娜嫂，
5: 还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6: 嗨，看你说的。
3: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4: 别忙，那你
6: 走，等会儿，你等会儿玩。
4: 哎呀，你行了行了，不差一个。
6: 你说你咋还来？
4: 这不是想你了吗？
6: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林人挺好的。
0: 哎呀，你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1: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林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0: 是啊。
1: 啊。
0: 他还过去了。
1: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0: 哎呀，这。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1: 以前的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林有成见。其实陈林的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0: 那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林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林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1: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林这些年做的事儿，他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林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万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0: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儿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儿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

0: 你说你气受？那不能，就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给小绵羊似的，
1: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0: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一百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1: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的。
0: 嗨。
1: 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吗？那你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0: 是，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1: 谁稀罕生气？
2: 哎，
1: 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嗯。 就那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火了，缓缓再说。
1: 为什么呀？
2: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1: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2: 那不能。
1: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切，你看那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2: 这怎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1: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2: 哎哎，妈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不搬了。
1: 怎么也得搬。
2: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
0: 我就跪这儿，
1: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儿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0: 那我就跪，我就跪，常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自个儿心疼心疼我自己。啊，我就跪这儿了吗？啊！
3: 别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着，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着，饭我也不吃。
4: 老婶忙完了，我回去了。
5: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6: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7: 为什么呀？
8: 陈林现在也想借钱呢。
9: 哎，老爷，今儿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先走了，
10: 大林，出来，你们两个就别走了。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11: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10: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两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
11: 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2: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10: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
11: 那走了，快走了。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12: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别忘了出去了。
11: 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他自己跪的，
12: 我哪有那能耐？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哼，
11: 别躺着还舒服呢。
12: 眨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1: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
12: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1: 我妈，
12: 嗯，
11: 说你俩要重新归火，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2: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11: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火的决定。哎呀，这事儿至于吗？
12: 这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放啊？
1: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2: 你妈说了。

0: 行，那我们走了啊。哎，
1: 好，进屋喝点水呗。
2: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哎。

0: 妈，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1: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八岁了，嗯，追了。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着奇怪吗？啊，
1: 咋了？陈玲咋气了？陈玲，显摆新车去了呗。
0: 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1: 说啥呀？都说好了。
2: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嘛。啊，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嗯。
1: 谁呀？江总。
3: 你咋知道？
2: 哎，江总，
3: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2: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
3: 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2: 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这是你说着了，
2: 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3: 陈玲，
1: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3: 是的，就是他。啊。
2: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上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3: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哎呀，
2: 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3: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2: 好，好。
4: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爷那么大的人情。哎呀，一个女的，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哎呀，别说了，
1: 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2: 啥抬举不抬举的，比我车那些没有用的。
3: 又来了。
2: 喂，陈玲。
5: 啊，好，我现在过去啊。嗯，
6: 陈玲啥事儿啊？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
2: 我先去再说吧。
6: 哎，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办事儿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
2: 陈玲。
3: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哎，你去忙别的吧。
2: 哎哎，好，
3: 大哥坐回来。

0: 喝茶。
1: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0: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我能帮啥忙啊？说。
0: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1: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0: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跟疯狗剩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伙吧，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1: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0: 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2: 回来了。
1: 嗯，
2: 还能找你啥事儿啊？
1: 归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3: 哎，大林啊，
4: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啊、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3: 这地呀、啊、就给谁。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3: 好，
4: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苏兰，
2: 嗯，
1: 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2: 好。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5: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了快走了。
6: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5: 哎，大哥，赶紧走吧。好久没见，
7: 等会儿
5: ，哎，
7: 行了，
5: 别
7: 玩
5: 了，
7: 行了，
5: 你说你咋还来？这不是想你了吗？
1: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8: 陈玲，
1: 嗯，
8: 哎，
9: 二林，你在哪儿呢？
8: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9: 啊？啊，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8: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了酱肉。
10: 那你少喝点啊。
8: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啊。
9: 哎，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8: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
11: 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9: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10: 我给你讲两句话。
8: 说。
10: 嗯，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归大哥家去
8: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11: 嗯，
8: 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
11: 嗯，
8: 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回来。
11: 哎呦，嗯，哎，
8: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过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们留点脸面。
12: 晚归几天火行，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8: 您这钱就别分，陈玲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陈玲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12: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8: 您看我妈，
12: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

0: 的啊，又金冠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1: 那不是当初吗？
2: 律师不都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
1: 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给你们二老留着。
2: 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3: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说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5: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6: 那个老姨，那孩子你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
7: 大林
6: 走了，走了，老姨啊。
5: 大林呢？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大林，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7: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儿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5: 你也都看见了。
8: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5: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7: 没事，老姨，咱也怨不着人家。
5: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拉划拉，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
7: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5: 哎，喝水。
7: 哎哎。

0: 陈玲啊，陈玲，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2: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宁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
1: 啊，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呀。
3: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4: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4: 我跟你说，那30万呀、啊、是陈林借，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2: 简单？
5: 这可不简单，
2: 简单。
4: 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怎么老糊涂吗？
2: 轮到你来教训我。
6: 我那不是教训您，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咵一下就把钱扔里了，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

0: 您把财权交出去，他能让你动吗？
1: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叫屈不行，非要跟你妈叫屈，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又是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0: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
1: 胡说八道！这
2: 不是他打个比方吗？
1: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2: 这才不干了。
1: 银行卡必须给他。
0: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吗？
1: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3: 又跟那陈明串通一起。
0: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我，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4: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5: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4: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5: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
4: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5: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陈玲把钱给借走了。
4: 哎，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上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5: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4: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5: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4: 走，归火。
5: 走。

0: 爹，妈，来了哈，来了，快坐，坐呢，哎，你说，
1: 我说呀，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
2: 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3: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4: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
1: 爹呢？
4: 嗯。
1: 爹咋想的？
4: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1: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
4: 是这样啊，陈玲啊和燕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3: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啊，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4: 妈，这钱是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3: 不是，
1: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4: 哎呀，你们都不拿了，那我来说。
3: 哎，想得美。
4: 爹，妈，这地呀，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呢，我们就少担心一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1: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
3: 知道。
4: 那行吧，我们回吧。
1: 嗯，走了。
3: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1: 嗯，那我们就走了。
3: 嗯。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借来，地也让旁人给弄过去了。

0: 你说这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鱼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了，马上去检测一下。
2: 哎，技术不是很好啊，远视的，不是很好的，又不是。

0: 大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含有大量的杀菌剂和滴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啊？
1: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
2: 盖章了？
3: 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呢。哎，
0: 没什么问题啊。别着急。哎，这给你，两份，两份。
1: 这我的去啊，这上面都是我的。啊，
0: 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2: 喂，什么？
3: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2: 哎，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
3: 别打架。
4: 打什么架？别打架！陈总，陈总，
3: 快来了！陈总，你们可来了！陈总，这就是我们干的！让开，让开！陈总来了！
5: 这多大点事儿啊！
3: 你看看，
4: 这一塘鱼全死了，再生大鱼，你们西瓜地的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有的鱼全死了，我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呢。
5: 这谁种地不用农药啊？
2: 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6: 就是，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7: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儿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
6: 不是你亲哥。
0: 可三更是个农民吧，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8: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0: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8: 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0: 不是哥，
9: 行了，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亲地好使。
0: 说吧，让他们赔多少钱？
8: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按5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9: 我凭啥就给你4000？
5: 行，回头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
6: 赶紧把鱼捞。哎，不能捞，这事儿啊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9: 大哥。

0: 还想往上捅。
1: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2: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儿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3: 大力水，
4: 别吵了，
3: 别动
4: 呀，身体利益问题，别吵了。
0: 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冯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我来报，放心吧。让开，让开！副乡长，副乡长，副乡长！
5: 哎，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哦，让开，让开！
6: 副乡长，
5: 老董呢？哎，
7: 上来了，是，
5: 这
7: 不是他这么说
5: 吧？老董，干嘛呢？
2: 副县长，你亲自来了，
5: 又闹。老董，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2: 为啥？
5: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2: 副县长，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8: 是
2: 啊，
8: 对
2: 啊，
8: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老总，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吧？
2: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
5: 你别跟我臭贫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别非得那什么。
2: 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5: 我今天就是来处理死鱼这件事儿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9: 好嘞，
10: 扔了扔了。
2: 郑乡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0: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9: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2: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5: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2: 我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2: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0: 谁敢？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9: 不用，慢慢捞，
5: 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啊，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1: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谁。
4: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该咋做呀？
5: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6: 老爷您喝茶。
7: 哎哎好。
8: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6: 好好好。

0: 爹，这是你九千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哎呀，
1: 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0: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1: 啊，好。
0: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1: 行嘞，就走了。
0: 哎，回去了。
2: 哎，你慢走啊。
1: 哎，好。 这就能赚钱，我也想。嗯哼，这什么钱？这是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0: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着吧。
1: 啊！来，来，喂，喂，越寻思越不对劲儿，
0: 还得我尽管。
1: 行，得了，尽管，你能尽管，你就尽管吧，你绝对吓不着。

0: 大林啊，这会儿半袋化肥你要不要啊？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这点玩意咱也别拿了，扬地里得。
3: 好嘞。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4: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3: 赶紧走。
5: 阿林，吴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5: 哎呀，十亩都要换，
1: 都得换，全换。
5: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1: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林哥啊，
5: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1: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6: 大林哥啊，我们来了。
1: 好，
7: 大林哥，
4: 我也来了。
7: 哥，
4: 来吧。
3: 好，
1: 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
3: 换土，
1: 干！
7: 好，
3: 干，干。

0: 老婆子，干上了，这回可真的干上了。什么干上了？哎呀，大林岭的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
1: 我还寻思什么干上？哎呀，
0: 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呐。哎呀，
1: 那不得累死啊！
0: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
2: 土系2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哎呀，
3: 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了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火去，至于能不能抠出来那钱，看你到。
4: 费多大劲也得抠啊。
3: 嗯，你不说那块地？ 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4: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
3: 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4: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嗯。

0: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
1: 听明白了。可是，那钱现在老妈那儿，
2: 妈没爹好骗。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伙那会儿，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妈就没理我。
3: 那这事儿又卡妈这儿了呗？
1: 啊。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给我买车呀？
4: 三轮啊。
1: 你那话说的多缺心眼儿啊！
0: 才缺心眼儿，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三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着呢。
5: 哎，大林哥，
6: 嗯，
5: 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啊！
6: 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咋都躺下了？起来，不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7: 这纯重体力活儿，
8: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儿，这身体顶不住啊！
6: 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
5: 啊！那我们先回家，
6: 回去吧。
5: 哎，嫂子，嫂子坐我车吧。
9: 哎，好，大林
6: 啊，
9: 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
6: 啊。
9: 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吧？
6: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4: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乡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4: 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
1: 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4: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5: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4: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4: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6: 爸，你跟董鹏先吃啊，出去一下。哦，
7: 嗯，去哪儿啊，妈？
6: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
7: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晚上你先自己吃啊。
8: 走吧。哦，
6: 对，拿手电筒。
9: 大林，
7: 爸，爸，
6: 下去看看。

0: 爸，车在这儿呢，人呢？
1: 爸，
0: 大林，
1: 爸，
0: 大林，
1: 爸，
0: 真的，真的，在真的，
2: 爸啊，你下。

0: 好了，车里能睡觉吗？躲两个，这不作病吗？
1: 做什么病？慢点。
0: 这还真麻了。慢点，慢点，来。哎，
1: 饭都做好了。
0: 早就做好了，一直在家等你，不见人，吓死了。哎，这天怎么黑这么快呀？这是
1: 玩命啊！这是上岁数了啊！上车，上车。
2: 你歇会儿，我开。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你行吗？行，有啥不行的？啊，董鹏，坐后面。啊，好。啊，上车，坐好了啊。走吧。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3: 怎么了，大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2: 买两瓶安眠药。什么？两瓶？啊！你想砸我饭碗啊？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3: 大嫂子，这上面有规定，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
2: 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3: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家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4: 哎，可以喝点水来。
3: 啊，不喝。
4: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
3: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这苦力没用。那我不干出这眉目来，谁来投资？
4: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3: 你发财了？
4: 没发财呀？
3: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4: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5: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你后悔的时候，
6: 我能后悔啥？这，你娘们要把我埋了呀！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
7: 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6: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7: 现在妈房我跟房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我也拿不出来呀。哎呀，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8: 你让我想想。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9: 新大林哥，
8: 大林。
10: 江总，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是是是，你们这
11: 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
9: 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呐？
8: 啊，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10: 江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兄。
8: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咱们看看，
9: 行行行，上来，
8: 姐，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0: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是啊，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1: 我们现在啊，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
2: 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3: 有气魄，真有气魄。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2: 就那个女的，长得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左。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大林哥，哎，老爷子，
3: 是。 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4: 是是。
5: 哎，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
3: 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隔离带呀！
4: 蒋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
3: 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5: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3: 得投多少啊？
4: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3: 200万，大林，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
0: 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哎呀，
6: 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4: 蒋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0: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7: 大林。
8: 市上来人了，啊，
9: 爹，您咋来了？啊，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啊，哎呀，蒋总，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哎呀，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些巧劲儿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
9: 可他们呢？
8: 又是标准呐，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
9: 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公路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8: 哎呀，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9: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 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呢。嗯，
8: 谢谢蒋总，蒋总哈，蒋总凯。<笑>
10: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
8: 那是，您忙，您聊您的，我还有事儿啊。
10: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哎，
11: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啊？哎呀，想都没想。嗯，
8: 这可是权利，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儿。
11: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 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
10: 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
11: 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
10: 不反对，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0: 江总，你真的看好亚沟村了？
1: 你没看好啊？
0: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哎，
1: 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亚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0: 嗯，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
1: 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0: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2: 大林啊，嗯，你真的想投资啊？
3: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2: 哎呀，什么下不了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她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哎呀妈，
3: 你说啥呢？嗯，
2: 哼，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哎
3: 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爹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嗯，
2: 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啊，靠着你往进投钱。
3: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2: 规矩。大林啊，啊，
4: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哎
3: 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儿守规矩，严格按标准施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2: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嗯，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0: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1: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爹
0: 不肯，我找妈去。
1: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2: 爸，妈，
1: 哎，做啥好吃的呢？
2: 哎，还没做好呢。
0: 我看我婶家，我姑去家里了。哦，你先回屋等着吧啊！一会儿饭就得了。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3: 还能干啥？
4: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3: 娟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4: 怎么的了？
3: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4: 哦，看好咱这地儿了。<笑>
3: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4: 嗯，我也听说了。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
3: 可不一般。
4: 大林，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3: 嗯，可架不住勾引呐。
4: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
3: 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嗯，
5: 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3: 爹，大林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儿。
5: 哎呦，来坐坐坐。啊。
3: 爹，嗯，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林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4: 我看行。
3: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5: 嗯，是。哎，
3: 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

0: 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1: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2: 秋兰呢？说多少？
3: 妈，
2: 呀，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来了？
3: 啊？嗯。妈，爹。
0: 啊。
4: 二零。哎。别让了。外姓人，我坐这
2: 儿。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
1: 哟，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5: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1: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4: 爹，你也不长记性。
0: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啊！
1: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2: 我同意啊！
1: 是不是糊涂了呀？
2: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1: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2: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4: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啊？
2: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

0: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是
2: 是。
1: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2: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跑。
1: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6: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功率增速正常，
7: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1: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1: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2: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3: 中国空间站
12: 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民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集体观看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许多人表示，现场观看发射特别震撼，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14: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伴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15: 我感觉特别震撼啊，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强大了，我自己就感觉为国家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
16: 我以后也要成为像这些航天员叔叔们叔叔阿姨们一样。

0: 望的人，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登上月球，登上火星。
1: 然后我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哎，
2: 由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创科技专家、青年和学生等组成的香港特区代表团也来到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3: 他就是升空的时候就是很震撼，不只是心情上面很震撼，他是整个人都在震撼，因为他确实那个威力很大。
4: 我们必定要把握好这一次嘉莹作为神舟23号神舟成员这个机会，将这个契机幻化成我们香港的力量，因为我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鼓舞。
5: 借这次飞行也给很多香港的青年是个很好的激励，大家认为梦想通过努力奋斗是可以变为现实的。所以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继神舟22号载人飞船之后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这次飞行任务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相较以往，神舟23号舷窗结构优化升级，下行能力大幅提升，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7: 神舟23号是中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飞船团队形容说，航天员乘坐神舟飞船从起飞到进入空间站，这感觉就像坐高铁一样快速。
8: 我们大家有坐火车的经历，刚开始是绿皮车，后来是到动车，后来到高铁。实际上我们3.5小时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像乘坐高铁一样非常快速。
7: 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此前的3倍。据技术人员介绍，此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8: 虽然我们对舱内的布局进行了一个集约化的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把省出更多的空间用于装我们的高价值的载荷，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了我们的载荷运输能力。
7: 去年年底，神舟20号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舷窗上发现裂痕。随后，神舟22号飞船执行了应急发射任务。在神舟23号任务中，飞船团队专门为飞船进行了舷窗更换，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8: 我们也是在这个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像您说的，我们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一些设施的一些这个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7: 另外，飞船团队还对仪表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提升人船交互的便捷性，以及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让航天员更安全，让飞行任务万无一失。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24号晚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入空间站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9: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

0: 数据，这是黎嘉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1: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天宫天运相机它对这个碳排放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
1: 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0: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再来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6: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7: Our dancing show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6: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8: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9: Magnificent place.That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0: thei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1: 吴奇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0: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2: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斯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他写道，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且富有成效，但伊朗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针对协议本身，特朗普当天发文说，一旦达成，美伊协议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所以不要去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妄加批评。据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印度对媒体说，美伊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目前地区内已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称，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轻轻松松就谈妥，但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政府一匿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
2: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总台记者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方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沙特、卡塔尔和埃及等国外长通电话。据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可能的谅解备忘录都必须包括彻底停止侵略行为，并尊重伊朗的主权和合法权利。据总台记者24号获悉，伊朗方面称，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释放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0: 24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报道称，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据报道，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将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还指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
1: 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2: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动作做出严厉的回应。
0: 穆赫辛·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他说，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4号，阿曼与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另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达5.23%。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老师做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教您，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更多细节浮出了水面，在您看来这份谅解备忘录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突破呢？
2: 我们知道4月8日美国以色列与伊朗这场战争呢达成了这个停火。停火之后，美国派出了副总统万斯，伊朗派出了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斯兰堡呢曾经进行了一个高层级的面对面谈判。那次谈判当然是无果而终了，但是双方在4月11号谈判无果而终之后呢，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不间断的进行间接谈判。在过去一个半月中啊，双方曾经若干次的这个提出各自的这个方案和建议，现在形成的即将就是各方面说的越来越接近达成或者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个半月双方不断交换意见的一个结果啊。可以说在这一个半月中呢，双方数议其稿，那么到现在呢，大概可以看出来到了临门一脚就是水到渠成这么样一个状态了。我个人认为现在拟议中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分阶段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谅解备忘录。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要解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终结这场战争，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对下一步的谈判做出一些框架性的规定。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才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美国所特别关注的核问题，以及伊朗特别关注的解除制裁、赔偿等等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分阶段解决啊，是伊朗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原则那么最终看来啊，这段时间美伊之间的谈判实际上是按照了伊朗这个框架，那么现在走到了今天，好吧？
1: 李老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份谅解备忘录有效期只有60天，如果真能签署，短期内将如何影响地区的局势呢？另外，美伊签署长期和平协议的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2: 我觉得如果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我认为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签署这个

0: 圣诞节备忘录意味着就是4月8号实现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个临时停火非常脆弱。那么签署谅解备忘录就是把这个停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意味着全面终结了这场战争。我觉得这个意义，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签署这个备忘录，那意味着霍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啊，所以积极性是各方面都看好的，这毫无疑问。但是与此同时呢，由于双方分歧太大，特别是在我刚才讲的悬而未决那些问题上，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解冻资金问题，以及包括伊朗要求的赔偿这些问题，双方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谈得来的。所以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他这个谅解备忘录会规定在接下来的若干时间段内呢，双方要就和平协议，一个长期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虽然规定了就是刚才讲的60天，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大家同意60天如果谈不拢需要的话还可以继续延期。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可能会带来三化啊。第一个呢就是停火制度化，这个积极意义还是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和平谈判长期化啊，因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谅解备忘录里头不会规定细节，所以谈判会非常艰难，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说谈判长期化。那么第三个话呢就是冲突摩擦常态化，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双方分歧这么大，再加上这个规定是全面停火，而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在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以色列仍然坚持他的行动自由所以实际上呢埋下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未来啊在长期谈判中可能摩擦和冲突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个人对签署一个长期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啊还不是太乐观。
1: 李老师，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是巨大的，伊朗方面坚称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态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呢？
0: 确实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呢，毫无疑问它最大的目标嘛，一个是终结战争，一个是开放海峡，所以我认为只要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啊，霍尔木兹海峡会全面开放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就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后会不会伊朗方面收费呢？我个人认为伊朗方面不会收费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会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海峡开放之后啊，那么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和开放后海峡中伊朗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从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海峡开放伊朗的这个作用方面他们那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讲，就海峡呢就全面自由的开放，就是意思是就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而从伊朗方面的表述来看说这个美国总统的表述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确切的。那么显而易见，伊朗革命卫队可能在海峡日后的这个开放过程中，管理过程中可能还要发挥特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我觉得就是海峡再次开放之后啊，恐怕是不可能再回到完全回到战争开始前那种状态了，因为毕竟经过这场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和作用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海峡重新开放再回到战前恐怕是不现实的。
1: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陆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有序推进，双方都必须慎重考虑美伊能否有效缩小分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又将如何重塑安全格局。一起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最后层面的博弈是关键。 美方官员透露，美伊接近签署的协议包括将停火期限延长。

0: 长60天，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能够自由出售石油，并且呢，双方将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称，目前正在就最后层面进行谈判，美军将在60天内继续驻扎在该地区，只有在达成最终协议后才会撤离。接下来就看伊朗究竟愿意走多远，如果能满足美国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要求，伊朗有望改变发展轨迹。再来看德国之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地区安全秩序受到冲击。在这场较量当中，美伊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厌恶风险，也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他们把担忧转化为推动外交突破的施压，这是伊朗愿意看到的。伊朗希望从长期角度重塑地区秩序，使其对自己有利。美国因此面临更大压力。华盛顿对谈判突破持谨慎乐观态度，如果伊朗缺乏诚意，军事行动仍是选项之一。德黑兰可能会对海湾国家展开更严厉的报复。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关注到的是伊朗还能坚持多久。伊朗对美国心存戒备，仍然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最终决定这场冲突走向的核心，是在美国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还有多久耗尽储油空间？一旦无处存放、无法再出口的石油，伊朗将面临油田停产的局面，这或许将迫使其做出更大的让步。分析称，这不是第一次，伊朗有丰富的经验，外界对美国施压行动的有效性产生疑问。如果伊朗表现出足够的耐力，美伊回旋空间将不断压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的是核心议题悬而未决。美伊结构性矛盾凸显，美国国内质疑协议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等核心分歧上忽视美国优先。一名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称，谈判当中的协议将使伊朗政权继续存在，仍然能够进行铀浓缩活动，而且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强硬派共和党人不愿意看到一项被视为软弱的协议，这必然会招致批评。此外呢，油价高企、通胀压力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都令美国感到棘手。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的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看到，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2: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术、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

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

0: 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里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波里修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的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三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0: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陆博。第二段媒体焦点来关注到日本密集的军演。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密集展开军事演习，释放了哪些信号？日本趁机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是刻意试探还是意在威慑？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美强化军事合作。为了应对周边威胁，日美强化军事合作。6月22号至7月1号，日本自卫队将参加由美军主办的多国联合训练“勇敢之盾”。届时，美军的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风”和高机动型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将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目的是提高岛屿防卫能力。此前呢，日本自卫队还在日美非联合训练当中开展实弹射击。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媒体华侨报网关注到的是日本制造安全焦虑。日本正在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传统叙事边界。日本防卫省设想了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情景，对空中优势、海上交通安全以及美军增援基础等进行了探讨。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框架频繁参与多国军演，表明其安全政策思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已经不满足于本土防卫，而是主动通过外部军事参与重塑地区力量。这种政策转向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加剧安全困境。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不断推高地区紧张氛围。 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批评日本深度参。

0: 参与美韩、美菲等联合军演，有针对性地形成持续高压监视与联动威慑，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不断推高地区紧张氛围。无论是美日澳印还是美日澳菲的军事互动，日本有意炒作安全威胁，挑起新的纷争。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与地区热点问题相互交织，必然加剧地区军事对抗与军备竞赛风险。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军工扩张暗藏风险。受到日本政府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地对空导弹、飞机等防卫装备升级。日本提前两年实现了原定于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占比2%的目标。日本军事扩张为武器出口松绑，推动武器订单激增，谋求更多地缘博弈的筹码。无奈企业的产能严重受限，业内担忧巨额军事订单加剧日本制造业产能失衡，订单与实际产销严重脱节，暗藏巨大的隐患。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目前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今天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4: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5月23号22时许，江西宜春奉新县仰山乡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短时降雨量高达13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在仰山乡受灾最严重的集镇区域，救援队伍正分组作业，大型机械配合全力清理路面堆积的淤泥和杂物，保障主干道逐步恢复通行。截至目前，辖区主干道已抢通，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奉新县雷阵雨多发，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近期中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样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
4: 中国气象

0: 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此外，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中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据介绍，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
2: 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正从出口设备向输出中国方案转型。
4: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5: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的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4: 数据显示，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从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4: 除了工业化，移动机器人市场增长迅猛，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就业人才需求旺盛。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7: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4: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7: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4: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

0: 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近日，空军某部组织多科目综合飞行训练，将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个高难科目融入单架次飞行，有效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2: 南方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收到塔台指令，首批三训飞机迅速升空编组。抵达目标空域后，战机编组立即展开红蓝二对一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抓住机会转换攻防态势。在对地打击科目训练中，参训飞行员根据战场态势调整飞行姿态，搜索目标，进行低空突防，成功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打击。
3: 快点打的，
4: 好，三两幺，发射，好，
3: 发射好，飞
4: 来吧，开始。
5: 我们根据科目实施方法和训练任务需求不同，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2: 随着首批参训战机落地，机务人员迅速奔赴各自站位，认真组织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
6: 我们专门留足飞机检查时间，采取配套检查、机子互检、骨干挂钩等方法，扩大机务检查范围，增加检查频率，确保三训飞机质量可靠。
2: 不久，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展开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训练结束，飞机一落地，机组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对照视频认真分析总结不足，并进行前后舱掌僚机互评和指挥员点评。
7: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1: 美国宣布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幻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
8: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近日透露，美国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虽然他表示暂缓对台军售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行动，但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借口而已。
9: 台湾这笔军火要交货，也不是明天要交货啊，它也是很久以后才交货啊，所以并没有要动到库存军火的可能性啊。
10: 伊朗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11: 对美国目前来讲真的是予取予求啊，从来台湾也没有被美国出卖到这种程度，这根本就是唾面自干。
8: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岛内舆论认为，这种表态也反映到对台军售上。
12: 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楚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8: 然而，即便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赖清德办公室仍表示还没有接到美方的正式讯息，外界痛批掩耳盗铃。
13: 我们还要自欺欺人吗？海军代理部长直接对国会讲，那是有法律效力，所以不要在那边装聋作哑。
8: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指出，面对美国方面针对台独议题的严厉示警，以及国际舆论对于民进党当局持续激进台独立场的不认同，赖清德与执政团队竟然毫无悔意，丝毫没有调整路线的打算。国民党团强调，两岸关系的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基石，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主张，回归务实的和平对话，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未来席

0: 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您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9: 吧？
20: 正阳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春。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3: 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24: L'O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s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o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n'y a pas de bus, il n'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2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向一处检查站的特勤局人员开枪，遭到还击后中枪不治身亡。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媒体曝光了嫌疑人身份等信息。
25: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大约20声枪响。

0: 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这里，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在场记者被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并击中对方，此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傍晚6:45过后，白宫解除封锁。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枪手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法院文件显示，特勤局人员去年夏天曾多次看到贝斯特在白宫附近徘徊。由于他经常打听如何进入白宫，特勤局人员早就注意到了他。文件显示，贝斯特去年6月因阻碍车辆进入白宫区域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去年7月又因试图闯入白宫外一处限行区域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美联社报道，法院举行预审听证会后，对贝斯特下达禁止接近令，要求他与白宫保持距离。去年8月，因贝斯特未如期出庭，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据报道，贝斯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疑似对特朗普发出暴力威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
0: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2: 我在准备蒂华纳，去纳斯库比亚诺斯阿拉梅和沙希克。بسیار در مرز مکزیک و آمریکاست ولی در مکزیک قرار داره。
0: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做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1: 英国多地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在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的最高值。
3: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英国肯特郡的气温一度达到30.5摄氏度，不仅是英国今年首度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也是该国自2012年后再度在5月出现30摄氏度高温天气。24号，伦敦西南部丘园最高气温达到32.3摄氏度。英国媒体称，这一数值刷新英国1947年以来5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酷暑天气下，公园、阴凉区域、河畔与泳池成为民众主要避暑场所。
4: But the weather here, it's like a mini version of hands boiling. It's like really hot. You know the sunscreen, it will protect me, but it's really hot.
3: 英国气象局预计，随着气温持续上升，25号当地还可能会出现34摄氏度的高温，有望打破1922年和1944年创下的32.8摄氏度的5月最高气温纪录。据报道，通常情况下，受大西洋上空冷风与急流影响，英国天气多变，较少出现持续晴朗天气，因此5月高温天气也较为罕见。这一轮高温天气与英国及周边上空持续高压导致日照持续加强等因素有关，而气候变暖也增加了英国出现极端天气的频率。
1: 北京时间

0: 昨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昕宇以6-3、3-6、6-4击败对手塔格尔，收获开门红。在稍后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昕宇直落两盘，以6-3、6-1战胜科维尼奇，两位选手双双晋级下一轮。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呢，降水进入本轮过程的最强时段。那么从雷达回波可以看到，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这个降雨的表现形势都非常的激烈。之所以雨势如此的迅猛，是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稳定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那么使得暖湿气流持续的向长江中下游输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呢，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等地都会被雨水覆盖，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重庆、湖北、河北，还有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图上蓝色的区域呢，可能出现小时雨强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红色的区域可能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天北方的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暖湿气流依然强盛，所以说呢，从重庆还有贵州一直到浙江、江苏等地的降水依然是比较的猛烈的。另外呢，在湖北、安徽等地近期的这个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榆林阴，15到25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昭通多云，18到33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襄阳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晴，28到35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东京阴，17到26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晴，29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伦敦晴，20到34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7度，温哥华小雨，10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里流传着动人的炎帝传说。
1: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市。
0: 沉甸甸的大黄梨挂满枝头，
1: 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
0: 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1: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0: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高平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1: 高平三面环山，中部的地势呢相对平坦，高平之名便由此而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高平在历史上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在脚下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高平的故事远不止于史书上的记载。如今的高平是重要的煤铁产地，还有清甜的大黄梨、激昂的上党梆子戏曲，都让它名扬四海。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平，去感受历史与当下相交融的独特魅力吧。
0: 在高平市北部的神农镇，有一座山，海拔1297米，山势连绵起伏，古木苍翠挺拔。从山脚远眺，两侧的山峰形如羊角，山体宛若羊头，因此被称为羊头山。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羊头山和炎帝有什么样的关系？
4: 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发现粟子有一颗，系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七种八种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比如这里是我们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1: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山。
4: 对，就是在这里。
0: 相传神农炎帝带领部落学习农耕，研究草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高平古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沧海桑田，古战场的印记已经逐渐模糊，在这片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薪火相传。这里位于太行山西南边缘，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

0: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0.4 摄氏度。当地出产的大黄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摄制组来到了四庄镇的博方村，村民们正在采收大黄梨，村干部冯文霞带我们走进了果园当中。
1: 这个木梯都是自己做的哈，
2: 自己做的
1: 啊。然后呢，一端呢是搭在这个树枝上面。这个树枝这么细，能稳吗？
2: 稳，
1: 稳啊！
2: 太稳了。
1: 然后您这拿根绳是干嘛？
2: 拿绳
3: 吊篮子，
2: 篮儿嘛。
1: 啊，然后这边拽着绳的一端，就把这个篮子能够拽上去是吧？
2: 啊，下放的。
3: 一会儿把梨摘满了以后，把梨放下来。
1: 放下来。
3: 对对，放下来。
2: 完成了。对，
0: 丰收时节，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平均一棵树能够收获700多斤的大黄梨。采摘这些大黄梨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
1: 稳不稳啊？
3: 稳，
1: 还挺稳的。好，
2: 你胆大一点，
1: 胆大一点。哎呀，这个梯子啊看起来挺高的，而且搭的这个树枝呢很细，但站上去呢还是感觉挺稳的
3: 哈。
1: 然后向上轻轻一掰，哎，就下来了。嘿，哎呀，这颗怎么摘不下来啊？
2: 向上提，
1: 向上提
2: 啊，把提把瓣一反，它这下来了。
4: 对，不要拽，
1: 不要拽，往上一提。
2: 对，
1: 我明白了，因为一拽的话呀，它这个果蒂可能就不完整了哈。
2: 啊，摘个这把其他的梨
3: 有可能带下来了。
1: 哦，
2: 摔下来了。
1: 如果往下拽的话，这个枝条一抖动，可能其他的这个梨儿就会掉下来了。
3: 对对
2: 对，
1: 摔坏了，就影响了这个卖相。
0: 博方村大黄梨的种植面积有130亩，很多梨树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年产量约50000斤。通过村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村民负责日常的剪枝、除草、采摘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100元。除了架木梯采摘大黄梨，还有更方便灵活的工具。
1: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就掉下来一个，这个
5: 一会儿往两个，往
1: 两一次一次套两个，哎，进去了。
3: 这个可以，
5: 往上，
3: 往上，
5: 往上推，这往上，
1: 怎么
5: 这往上推
1: 掉下来了吗？哎，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样摘下来也是比较完整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吧，
5: 哦，对对，你一个，
1: 把它这样套进去，
5: 哎，套进去，往上一推，
1: 往上一推，
5: 哎哎，
1: 这就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竹竿做得更长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梯子了呀？
3: 这个慢一些。如果梨子长得是一串的，多的话，
5: 那个一串，
3: 你如果动一个，其他可能会掉下来。
1: 就像刚才，比如说摘这一枝上面的这个梨子，摘了一颗。其他就会掉下来了。
3: 对对对。
0: 高平种植大黄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隋朝时期，大黄梨成为了向皇室进贡的珍品，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贡梨。
1: 对，像这个的重量，我觉得得有，
3: 这个有
1: 一斤多，
5: 应该差不多是。
1: 对，
3: 这个有2斤。
1: 啊，那刚才说到了最大的呢，能有多少？
6: 有三斤多
1: 呀。那比这个还要再大一圈啊。像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这个黄梨了哈。那像如果是三斤大的这个梨子，我觉得有点像是小哈密瓜的感觉了。
6: 以后得出的汗
1: 啊，
6: 他们要出汗了，出的红身上他们是撒火成人解毒。
1: 这个我没听错吧？大妈说的是出汗吗？
3: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梨是不是绿的？是发绿发青是吗？
1: 是。
3: 然后还需要
2: 黄的了。
3: 对，我们当地叫出汗。等出汗以后，它就变成特别黄的了。
1: 那怎么能够让它出汗呢？什么方式啊？
6: 它扔在那个恒温库里头，它自然就出了。
0: 大黄梨出汗是果实采收后会进行持续呼吸和水分蒸腾的情况。由于水汽无法及时散出，就会在果皮表面凝结成水珠，俗称出汗。这种变化不仅会提升果实的香味，还会让果肉变得更加细腻。博方村的大黄梨深加工生产线，年产梨干3500斤，梨片4000斤，为20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
1: 现在这两个箱子里面看到这个大黄梨啊，刚才

0: 大叔说是所有采摘下来的大黄梨当中的一等品了啊。这个品相到底好在哪？
1: 这个品相到底好的，你看，
2: 地方
1: 这个梨长的那个啊，那个根枝上长到那个养分子，挂了三四个。他说我是像这个梨，都是顶多是挂一个。嗯，他这是这么。所以养分不怎么揣没揣进来，
0: 就是说这颗梨子它长的这个枝条可能养分会更充足一点，更向阳一些。
2: 是的，
1: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嗯，你尝一下，
0: 到底差在哪？
2: 你尝一下，
0: 迫不及待尝一尝。
1: 好好，对，
0: 果然这个表皮很厚啊，其实吃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粗糙，但是一口下去呢，
1: 有甜有酸，
2: 酸甜可口，
0: 会感觉到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
1: 是
0: 这个果汁是很丰富的哈，一下这个汁水就爆出来了，
1: 是的，
0: 就像您说的很甜啊，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哈，这口感特别的好。
3: 高平作为大黄梨之乡，梨树的种植面积50000亩，总量约20万株，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大黄梨远销新疆、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000多人稳定就业，成为高平市带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清甜的大黄梨特别适合煮梨汤，热情的冯文霞邀请我们一起去品尝。离开果园，步行10多分钟就来到了博方村。
0: 这个村子真的挺漂亮的，村中村道很干净，很整洁。
2: 是的，去年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全部硬化的。
0: 都说高平是中国古建博物馆啊，结果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就感受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建筑。像这个文庙呢，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哦，
0: 上面的这个木雕也很精致。
2: 对，上面这个木雕都是原始的，
0: 保留得很好。
3: 博方村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有些已经改造成了民宿。每逢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体验乡村悠闲的慢生活。赵启亮和王白香夫妻二人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们承包了100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和蔬菜。
0: 那平常您在家里啊，会熬这个梨汤吗？
4: 嗯，会。
0: 是在哪里啊？可以跟您学一学吗？啊，这边是厨房啊。
2: 对，这边是厨房。
0: 我把这个黄梨给您拿进去。
4: 好。
0: 来吧。
3: 要想煮的梨汤甘甜可口，配料也很重要，像银耳、红枣、枸杞和冰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0: 那当地熬这个梨汤啊，有什么讲究？
4: 就是我们当地这次说的下火嘛，帮助的人改善身体，身体好，能解毒排毒。
0: 解毒排毒，特别是这个秋冬季节。
4: 是的，到时候这比方说感冒了，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都喝这种梨汤。
0: 多喝点梨汤，能够下下火。
3: 明代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大黄梨列为梨中上品，记载了它具有润肺止咳、降火解毒的功效。王白香告诉我们，等到霜降时节，很多农户都会熬梨膏，因为那时候梨的糖分和营养已经到了最佳的阶段，熬出的梨膏能够清热化痰、生津利咽。
0: 哎呀，阿姨来了
4: 啊！好，
0: 辛苦您了啊！
4: 不辛苦，
0: 梨汤已经熬好了。嗯，您刚才说半个点儿，这不止啊。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越久越香，尝一尝吧。
4: 来，俺那也，
5: 里面放的枣好多呀。
0: 对，刚才我就说放料放的特别扎实，
5: 料太足了。
0: 好，谢谢阿姨。
4: 来，
3: 清脆的大黄梨经过炖煮，果肉已经变得软糯，搭配丰富的食材，熬成了一碗营养滋补的梨汤。
0: 尝一尝。
4: 甜不甜？
0: 哎呀，阿姨的手艺真不错。是，像这个大黄梨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还有冰糖的味儿，这种甘甜搭配在一起，这个味道啊，是这种甜而不腻。
4: 这个味道可好，
0: 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口感，很美味。
4: 就是。

0: 赵启亮介绍说，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她在地里干农活，老伴儿在村里还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生活的简单而充实。
1: 和过去相比，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幸福的生活的？
2: 像我是60多了吧，过那个苦日子嘛，吃的上顿没有下顿，现在多好啊！
1: 所以现在村里人们的生活啊，我觉得就像是这碗梨汤，
3: 是的，
1: 一定是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的，
3: 是的，
1: 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尽在其中。
0: 告别了赵启亮和王白香，离开博方村，这份温暖的幸福感令我们收获满满。摄制组行走在高平，岁月沉淀的历史，城市温暖的烟火气，以及漫山遍野的绿色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一曲动人的乐章。这样的旋律让人沉醉，令人难忘。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1: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0: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全市的国土面积为946平方公里，其中有810平方公里含煤，煤炭地质储量66.24亿吨。高平的煤炭以优质无烟煤为主，是理想的民用煤和工业原料。然而在原煤的开采和洗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煤干石，
1: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废渣，是洗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6: 对
1: 吧？
6: 这就叫洗选工艺里面，你看这一块，就是附带的煤了，跟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对比的话，这就是煤干石。
1: 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洗选过程当中遗漏下来的这个煤炭了，
6: 对，
1: 其实可以和您手上这个煤干石做一个对比，
6: 对，
1: 就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区别。像这个煤炭啊，它的表面呢，会有这种发亮的金属的光泽，
6: 对，它发乌。
1: 像这种发乌呢，一看其实就是这种岩石的质地，
6: 这就是石头了。
1: 然后掂在手上的分量也不一样，
6: 不一样。
1: 像这个煤炭，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密度会比较小。
0: 煤干石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有硅、铝、钙、镁等元素的氧化物，还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煤干石的大量堆放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害气体，造成大气污染。
1: 那像这个煤炭洗选的过程当中啊，排出的煤干石的量能占比有多少？
6: 总体情况是在10%-15%。山西省的排量的话，每年2亿吨。
1: 2亿吨啊！
6: 每年2亿吨煤干石，并不是煤炭。
1: 这个排放量真的是
6: 非常大了，非常大了。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填埋下去，那将无田可耕了。
0: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煤干石是煤炭资源领域的一道难题。如何做到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利用煤干石？位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建设了一条生产示范线，利用煤干石成功生产出建筑砂浆等产品，将煤干石变废为宝。

0: 因为这个厂房啊，就是我们建实验线和示范线的一个前提要求。嗯，所以说必须让大家看得到怎么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这些煤矸石的废料就经过这一个传送带进入到了这个生产线。
0: 对，
1: 好像看起来啊，这个传送带的速率不是特别的快啊。嗯，
0: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从废品变为产品的一个过程呢，它是个实验线和示范线。嗯，所以它速度不会太快。如果在咱们形成规模的话，它会速度很快，你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它会在整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循环速度非常快的。
1: 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生产的车间啊，就会感觉到这个粉尘特别的大哈。那以往像这个煤矸石随意的堆放，它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和这个粉尘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0: 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大气污染。嗯，它整个大气的粉尘含量会很高。嗯，整个一扬沙天气的话，整个一扬沙，空气中煤矸石的已经进行分解以后，它是会很大的粉尘。
2: 采用煤矸石制造建筑材料，首先需要对煤矸石进行脱煤脱硫的筛选，也是整条生产示范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0: 皮带把煤矸石进行输送以后啊，在进了这个机子以后，这个机子相当于给每一块煤矸石做一次体检啊。做一次体检的过程呢，含量超标的，就是含煤超标的、含硫超标的，直接就把它分选出来进行吹打；不超标的，直接就落料了，就进行下一工段了。完成以后，才能保证材料整个建材的安定性，整个材料的能安全的使用。
1: 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看到了哈，写的是当心电离辐射，是不是就好比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个 X 光机？
0: 是的。是跟 CT 和 X 光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1: 所以说从传送带运送过来的这些原材料在这里会拍一个 X 光片，
0: 对，
1: 就能够筛选出来哪些材料是适合做这个建筑用材的。
0: 对对对对，
2: 给煤矸石拍摄 X 光片，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台设备能够利用 X 射线穿透矿石，根据煤与矸石的核心密度差异进行区分，主要用于处理5厘米至20厘米区间的块状煤矸石。
0: 在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呢，它海量图片会做一个模型，相同结构的它必须往外打。嗯，而且它的分选速率是非常高的。嗯，每分钟每一个孔可以识别10000粒，会批量的、会资源化的、会整个规模化的进行分选。不合格的材料呢，通过这个喷发的口直接吹打到改变抛物线形状到这个区域。哦，
1: 这一个一个小孔其实是这个吹风口。
0: 对对对对，风口。哦，完了以后合格材料的就不吹打，进行自由落体。嗯，在这个区域下面有收料。
2: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将含有不合格成分的煤矸石筛选剔除，确保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筛选后的煤矸石粉碎成3毫米以下的颗粒，经过科学配比，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砂浆。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能够消耗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9万吨。
1: 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样的。
0: 对，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
1: 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0: 所以说它是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嗯，一个粘结砂浆。
1: 就是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啊，除了这个煤矸石的原材料之外，还会加一些添加剂。
0: 所以说整个它要加水泥、加添加剂，根据它的功能和部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来进行一个配比。嗯，所以说这是咱们的整个成品了。
1: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曾经的这个黑色废料变成了建筑材料，真的是变废为宝了。
0: 对对对。
2: 这条生产示范线的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生产各类建筑砂浆超过20种。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对于煤矸石资源化利用，前期投入的成本是很高的。
0: 对，
1: 那也得算一笔经济账。
0: 对，
1: 那它和传统的这些建筑砂浆相比，它的价格上在市场上具有优势吗？
0: 是非常有优势。煤矸石制作砂浆的话，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零，嗯，而且它是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嗯，所以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原材料的成本很低。
0: 对对对，比如这个抹灰砂浆，嗯，整个抹灰砂浆咱们市场价，咱们的成本价大约在87块每一吨，嗯，但是市场价已经达到100多，嗯，

0: 110、120，所以说它会低三分之一的造价。
1: 所以说用煤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市场上面是非常有竞争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是。

0: 准规范要求的，所以做成了以后呢，就在这实验上来看这个石块符合不符合要求验证。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测试机了哈。
0: 对，
1: 啊，老师您跟我们来操作一下。
2: 将石块固定好，压力机开始工作，对石块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电子控制系统能够精准控制加载速度，通过传感器实时显示荷载数值。
1: 我来看这个样品，好像已经
0: 看到有点破坏，
1: 表面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刚才是一开始有些参，
0: 对呀，现在到极限值了，
1: 到极限值了。上面的数值显示的是43.15
0: 牛。
1: 那测试结束之后呢，机器会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哈。
0: 对，
1: 上面有一些数值。
0: 对，
1: 这是第一块，刚才我们看到的数值43.15，就是它的压力值，
0: 压力值
1: 千牛为单位。
0: 对，对应的是8.6，是兆帕，是它的这个石块的这个压强。按照标准的要求呢是7，这个呢是8.6，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了。
1: 高于国家标准，
0: 高于，
1: 就证明这个样品是合格的。
0: 对对。这个呢是07，是7天，
1: 就是时间更久的话，它这个样品的强度会更高。
0: 对，
2: 在砂浆的抗压强度检测中，为了采集的数据科学严谨，需要对3块样品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组样品的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1: 那像现在咱们国家对于煤矸石的这样的废物再利用，它的利用率能够达到多少？
0: 利用率呢，它现在分地域不一样，你像新疆那边有的个别地方和山西这边利用率能够达到现在80%左右。
1: 这么高了。
0: 对，特别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然后用在建材领域呢，有可能就是预测能达到90%以上。
1: 所以说推动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了过去随意堆放带来的环境问题，
0: 对，
1: 更是变废为宝。
0: 对，
1: 在这条可持续的道路上实现了经济效益，
0: 对，
1: 社会效益双丰收。
0: 对，没错。
2: 采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加工制造出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等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建筑领域。在高平的一处建筑工地，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拔地而起，内部的结构砌筑在紧张地进行施工。
1: 现在师傅们正在做的是这个砌筑墙体的工作。
3: 对，
1: 那哪个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煤矸石的砂浆？
3: 现在摊铺的就是咱们的煤矸石砂浆。
1: 哦，
3: 摊铺的过程中呢，摊完以后，它整个要把这个气体结构的气块要放到砂浆上面进行一些粘合，整体的墙体就可以全部起来了。对，
1: 身后这一面墙呢是已经是砌筑好了，
3: 已经砌筑完成的，
1: 就是这样大块的这个
3: 叫砌块砖，
1: 砌块砖，然后要拼接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接缝，
3: 对，
1: 也就是说粘合剂是用到了这种煤矸石的砂浆，主要起这种粘合的作用。
3: 对对，建筑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在建筑材料的领域中，处理后的煤矸石原料还能加工成隔板和板材，不仅重量轻，还有良好的保温效果。
1: 那我们知道学校是人员密集性场所，那学校的教学楼对于不同种类的这个建筑材料，它的安全性还有环保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吧？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它对整个建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从安全性、环保性，养老院和医院这些学校在这些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高于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足以证明咱们煤矸石做建材这个体系这个路径是非常正确的，也能达到咱们整个大规模消纳的煤矸石来处置煤矸石、综合利用煤矸石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2: 摄制组行走在高平，被眼前的秀丽风景所吸引，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曾经的煤铁之乡高平在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中逐渐勾勒出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轮廓。这座宝藏之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孕育着新的发展和希望。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听当地的朋友介绍，高平市人民剧团有送戏下乡的演出，我们也驱车前往，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车行将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3: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党梆子不是特别的了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4: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3: 就是豪放，
4: 对，
3: 这种粗犷的感觉，
4: 是啊。
2: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3: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5: 是的，
4: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中人里边。
5: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3: 就勒得很紧，
5: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在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2: 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经典剧目《反潼关》如约上演。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第二天，摄制组驱车来到了四庄镇的北王庄村。
3: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6: 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3: 关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6: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二弄细竹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3: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6: 寿字。
3: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6: 后面挂一个后胚峰。体现出

0: 突然一顿威武相撞，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2: 高频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0: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1: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0: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它是由山城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也是七颗。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
0: 所以叫七星额字。
2: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0: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箱一个屏凤，然后两箱挂耳也是凤。
1: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0: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0: 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2: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像这样一顶凤冠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0: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1: 是，是这样吗？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再继续往外刻，是吗？
0: 它也是需要力度的。
1: 怎么推不动啊？是怎么来用这个巧劲儿呢？
0: 你看，刻出来就比较流畅。
1: 并不是说把刀下下去之后。往下拽，其实是上下上下的这样的，等于说是把这个图纸给它切割开。
0: 对，把它切割出花纹的图案来。
2: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1: 其实刚才就刻了这几厘米啊，我觉得这个手指都已经开始酸了。
0: 我们一般都是用两层刻的。
1: 对，就是把两层拿订书针钉在一起了之后，
0: 钉在一起，
1: 这样刻一次其实就能够完成两张了，效率会更高一点。
2: 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徐有义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长途货运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都由李素梅打理。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徐有义放弃了司机的工作，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帮忙一起制作盔头。
1: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立粉了。
0: 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立粉的工具哈。
0: 我没有把它上立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2: 徐有义最擅长立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0: 比如说上面画成你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谁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立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0: 是，
2: 立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 给龙头贴上银箔。

0: 吗？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2: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2: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啊，
1: 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2: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哦，
2: 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3: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3: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儿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3: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4: 现在这传着谁也传不着，小孩要来那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4: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
3: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告别了热情的徐宝泰一家，摄制组本次的拍摄也即将告一段落。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唱腔高亢的上党梆子和精美的戏曲盔头，都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每处细节都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清甜爽脆的大黄梨承载着古树下的温润滋养，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历史文脉与时代创新的交融中，绽放崭新的生机与光彩。
5: 它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0: 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1: 他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2: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1: 与博物馆结缘，他们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温暖。敬请收看《中国缘》，与博物馆同行。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叫贝斯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1: 这种四灵纹样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到
0: 玄武。
1: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2: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0: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斯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0: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0: 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1: 贝斯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斯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0: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1: 通过世博会，贝斯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斯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0: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习。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0: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斯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1: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0: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

0: 匈牙利主题特展。贝斯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强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1: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四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0: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1: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床墓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啊，更是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非常漂亮。
0: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1: 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0: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3: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都是这样的。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4: 可是他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3: 出土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但后就隐语，他讲隐语。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
5: 我们摆放
3: 平放
5: 的，这样的好看。
1: 对，
5: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1: 对对，我刚说。

0: 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哎，
1: 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嗯、包括玉片的排列，嗯，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那、嗯、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认证。
0: 嗯，那你是最宽对吧？
2: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0: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3: 对。
0: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0: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1: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0: 我姓杜，叫杜威明，英文是 Mitch Dudek， 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1: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李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一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二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三楼展示雀替、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四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0: 我大概可能10000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床。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的，收藏了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1: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0: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3斤8步床，这是福建的，轻重器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架，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

0: 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1: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0: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笛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和和二仙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公，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是也是牛腿上的。
1: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0: 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1: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维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0: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吧？就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我说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1: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0: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小一点的，比方说窗花这样的东西。
1: 在中国留学的9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0: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1: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5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0: 不理解，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1: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黎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0: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反正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1: 历时一年多的重新改造，

0: 旧工厂变成一座五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六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六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 98% 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1: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2: 今年还要大，他12岁，比的
0: 啊。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六月博物馆。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耄耋老人从美国万里归来，漂泊一生，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心潮澎湃。老人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海外华人盼望已久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独立团结的祖国宣告成立了。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毛主席在那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感动。

0: 这位老人就是司徒美堂。12岁离乡赴美，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时已是81岁高龄。这位美洲侨领历经沧桑，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事业倾尽心力。在开国大典的荣耀时刻，他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有13位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参与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围绕国民的讨论尤为激烈，尤其是关于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全称的同时，是否仍然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 司徒美堂先生呢，站起来就表示，我很尊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对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就没有好感，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已经与民无关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我们要名正言顺。我们既然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就要光明正大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司徒美堂的慷慨陈词赢得了大家的支持。第二天，经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正式确立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作为重要的爱国侨领，他的归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在北京香山公园，至今还流传着一段佳话。司徒美堂初抵北平时，毛泽东主席邀请他来双清别墅，毛主席专门安排警卫员把自己的躺椅两边绑上木棍制成简易轿子，抬这位八旬老者上山，并特意叮嘱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司徒美堂都会激动地说，以为来北平是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没想到毛主席却让人给我抬轿子，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2: 当时主席给这个司徒美堂说过，您对这个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给人民出过力，那么现在我们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我们既是坐轿者又是抬轿者，每一个就是爱国的知识人人就都可以以自己的特长去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我们不只要尽职尽责，还要有权有职。
0: 由于匆匆回国，司徒美堂先生没有带够御寒的衣物，周恩来总理担心老人不习惯北京的冬天，专门派人到北京前门大石栏瑞福祥商号定制了一件水獭领袍毛大衣送给先生。
3: 也就是说梅老回来了，天气那个时候也冷了，那么咱们千万别把老人给冻了，咱们一定要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国家对他的爱，也是对华侨的一种尊重。
0: 旅居美国70年，司徒美堂先生尝尽酸甜苦辣。当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目睹华侨在祖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地位，内心无比欣慰。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这是他一路走来一直期盼的。在广东开平，静静矗立着一座建于清末的岭南传统农家小屋，司徒美堂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过早离世， 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重压之下，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由乡亲带领着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客船。初到美国，司徒美堂在一家餐馆做杂工，每天工作16小时，薪资微薄尚且可以忍受，但时常遭受凌辱，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人要抱团取暖。1885年，这个17岁的少年毅然加入了美洲红门志工团。凭借着慷慨侠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迅速在唐人街赢得威望，逐渐成为志工团的重要人物。
3: 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就是说你斜的歪的我不接受，但是你有困难我绝对帮你。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在华侨中间树立了威信。
0: 加入志工堂9年后，司徒美堂创办了安良工商会，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首要的任务就是筑桥护桥。1904年，孙中山先生造访美国，他期望得到华侨群体的支持，推动中国革命。在这期间，司徒美堂不仅担任他的警卫，还为他烹饪食物，二人相处了近5个月的时光。
3: 他特别感动，他就看每天孙中山到晚上的拼命在那写啊写啊写啊，就一天在忙，一天在忙。后来呢，他也慢慢的就问说，你在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哎，孙中山呢就把他的这些理念一点一点的去告诉了他，他就觉得孙中山说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那么我就得按照孙中山的这种想法去把海外的华侨团结起来。
0: 一生爱国的起始源自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心愿。司徒美堂在《旅居美国70年》一文中写道，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这是2张当年美洲红门筹饷局发行的票券。1911年6月，志工堂和同盟会特意发行这一票券为革命军筹饷。筹饷局成立1年，共筹得40余万美元。孙中山先生盛赞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5年，志工堂发起成立中国志工党，这是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司徒美堂长期负责志工党美洲总支部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中国东北3省。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为抗日奔走呼号，号召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半年后，日军发动128事变，以蔡廷锴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司徒美堂立即组织侨胞为19路军募捐。
1: 我们的华侨发现这些捐款都被国民党给扣下了，没有交给19路军，所以19路军的这个抗战也是举步维艰，得不到寄养。后面美堂先生跑到上海，把捐款捐物送到19路军的手里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应该说，这也是美堂先生带领华侨支持抗战的开始。
0: 7.7事变爆发后， 司徒美堂发动美国东部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

0: 桥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近70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为祖国抗日筹款风雨不误。
1: 他这个捐款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购买救国公债，一个18岁以上的有工作的华侨每个月要捐款5美元，购买救护车要求每个人必须最低

0: 郭琼之、司徒美堂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捐了200美元，是从美国纽约寄出来。他本人只是个侨领，他本人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东挪西借，也给国家捐钱。他背面写了几个字：做救济难民之用。
1: 1941年，司徒美堂受邀作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经由香港去往重庆，这次行程引来各方关注。在香港停留期间，司徒美堂先生身边一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秘密办事处极力尝试与他取得联系，却始终难以接近。中共方面只能向当时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先生和何香凝先生求助。
2: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生向司徒美堂先生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司徒美堂先生呢，答应更多的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更多的支持。
1: 按照计划，司徒美堂在香港中转几天就会去往重庆，可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也遭到日军袭击，很快沦陷。周恩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其中也包括司徒美堂。然而就在中共地下党紧急商量救援计划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
2: 日军迫切地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去做他们的维持会会长。那么司徒美堂先生这个肯定不愿意做他们的维持会长，但是又不能够和他们硬来，所以是当时就说我要回去啊，和我们的致公党的同志们去商量一下。日本人就把司徒美堂先生放回去，我们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先生他们抓紧时间安排营救司徒美堂先生。
1: 上千公里的路程耗时3个月，几经辗转，司徒美堂才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便上门拜访。当他们了解到这位爱国侨领还不曾看过共产党办的报纸时，隔天就送来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使得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把中国抗战的真相带回了美洲各国。他辞去其他职务，一心一意地做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想总会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美洲侨胞全力捐助祖国，募集了约1400万美元。爱国也是试金石，司徒美堂真正看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拥护召开新政协，可是司徒美堂迟迟没有表态。原来，司徒美堂的香港寓所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被软禁了起来。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代表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找到了司徒美堂的同乡，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司徒炳鹤，帮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3: 就说，当前呢，谁是祸国殃民，谁是出人民于水火，你一清二楚了。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能三五家独说的二次。一定要还人民民主。
1: 记者招待

0: 会后，司徒美堂口述，由司徒秉鹤执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立场坚定的信。
1: 写信的给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什么时候开政协、开新政协，你一声电召我就回来参加，他没有什么条件。
0: 当时交通受阻，信件投递困难，直到1949年1月，毛主席才收到这封信。在回信中，他称赞司徒美堂热情卓见，感佩殊深，并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毛主席在回信的手稿上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足见真诚与真挚。战火未平，司徒美堂接到回信时已是1949年的8月，他立即启程，从纽约飞回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9月抵达北平，以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2: 我怀表北京华侨为国出席监管会议，为了国内国内求讨好发起用对一人一生的人海为交，相信我们的新政府就关爱人民，党团里也的我们团结表示荣辱。
0: 开国大典结束后，时年81岁的司徒美堂原本计划回到美国，向那里的华侨讲述共和国的崭新面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极力挽留了他。
3: 总理呢就跟说了，美老不走了，你得跟在这里，毛主席也不让你走，就是这样，他就留下了。
0: 一句跟在这里，让司徒美堂决定回归祖国的怀抱。从那之后，先生定居在北京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如今79岁的司徒月桂依然记得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场景。
3: 爷爷的生活的场景他很规律，他每天是到点起床，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他就该办公了。他的所有的电话什么的都是对外公布的，谁半夜都能找到他，他肯定去帮。
0: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司徒美堂先生一直牵挂着海外侨胞，想让他们尽快了解到祖国的发展。先生通过广播、书信等方式向海外华侨宣传着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在司徒美堂的积极建议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许多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
3: 爷爷只要看见回来的华侨都特别开心，坐在那儿一起聊天，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把咱们的这种传承传到国外去，让咱们海外的华侨能够知道咱们怎么更好的去爱咱们的国家。
0: 1951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后初见曙光的年代，中华大地上面临着许多的变革。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司徒美堂主动提出要到南方家乡考察。少小离家，乡音无改，再次回到广东江门，这位曾经为了生计被迫去到异国他乡的老人十分感慨。他向乡亲们阐述中央对侨乡的政策。在与华侨和侨眷的交流中，先生恳切地叮嘱道，土地改革

0: 是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当时谢创陪同司徒美堂回到家乡赤坎镇，虽然老人在镇子里只住了短短的三天，但依然给谢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农民抬头做人，他将这些感受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月中侨乡土改前后。司徒美堂先生又写信给毛主席，将自己在侨乡的见闻和他的体会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0: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根据司徒美堂的意见南下广东调研，及时与负责土改的人员交换意见，纠正土改当中出现的偏差。司徒美堂的这次南下之行搭建起了华侨与政府的沟通桥梁。这本名为《华侨新闻》的刊物是司徒美堂先生1950年在广州专门创办的。作为深受尊敬的侨领，他清楚媒体在传播信息、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2: 那么这个呢，就是华侨新闻的这个创刊号，也是第一本，里面呢有毛主席专门这个题词，前途是光明的。从北京到广州，这司徒美堂先生写的，那么有关介绍这个北京啊、广州啊发展的一些情况，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海外华侨支持祖国建设，为团结华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0: 1955年农历3月11日，是司徒美堂89岁寿辰。按照中国古历的拜酒风俗，亲友们在颐和园为司徒美堂举办寿宴。司徒美堂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华侨与祖国是一个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里体会得最为深切了。”一个月后，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
3: 海外华侨没有忘了他，每年都会回来很多华侨，后来也好多华侨回来就去八宝山，因为爷爷在八宝山了，我就陪他们去八宝山。爷爷对我的影响就是告诉了我，永远要爱国，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0: 有国才有家，这是一句深深刻印在司徒美堂心中的信条。先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篇章。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曾在司徒美堂的墓志铭中写道：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一生爱国，祖国今天的发展也如他所愿，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丽萍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嗯，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呢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媒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呢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的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

0: 致。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但是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那目前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深度聊。好，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的热点话题。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如果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俄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以及乌军与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物资弹药仓库等军事设施。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美国特勤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枪手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还称，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24日23时08分发射，目前飞船和火箭状态良好，发射场的各系统已经做好准备。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的相关情况以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的热点话题。
0: 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东部、华北、黄淮至江南北部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其中24号至25号为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5月21号至25号，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会期间，同步推出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等10项重点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依托智慧化通关模式，货物仅需3至4天便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雪域高原外贸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今年1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达到355吨，同比增长1.5倍。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还签署了数10项合作文件，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俄罗斯国内又是如何来评价这次的中俄元首会晤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

0: 俄罗斯莫斯科记者王德禄稍早前发回的记者观察。
1: 俄罗斯各界全程关注了普京总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在普京启程前往北京之前，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就盘点了他历次的访华行程。除到北京之外，他还去过上海、杭州、厦门、青岛、哈尔滨、深圳等城市。报道同时表达了这次访问无疑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发展的信心。就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达成的系列成果，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当时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始终保持着高频率的沟通，双方间无论是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还是在多边国际活动框架内的交流与接触，这都一如既往地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着动力。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除了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构建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之外，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金砖国家机制形成20周年。所有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为两国元首的峰会创造着独特的氛围。巴尔斯基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与中国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特殊性，这体现在双边关系特殊的规模与性质，以及非同一般水平的相互信任。
0: 刚才我们前方记者也提到了，今年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建立30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会对两国关系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2: 说到中俄关系，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其实是提供了根本保障。大家肯定会注意到，多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确实密切互动。根据我的观察呢，不光是这个国事访问，那么两国元首只要参加多边的会议，那么如果有机会一定会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积极体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关系一直在高位运行，同样也展现出的是两国希望寻找各种机会来推动关系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说到这次的访问，我也注意到的是俄罗斯是有较高的期待，对于访问的细节是高度的关注，比如说习主席和普京总统茶歇的一些相关的环节。那么另外呢，在访问之前，俄媒呢也提早预告这次的访问肯定是成果非常丰富。那么说到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首先服务于的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是为各自提供了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意味着这种发展是在推动全球战略稳定。说到中俄之间的关系，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签署了多份合作文件，如果仔细看看相关的内容，已经展现出的是合作领域的拓展和合作的深化，包括媒体等方面是在进一步的塑造双方的认知。那么说到全球战略稳定，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在25年来对于中俄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是两个大国同样为邻国能够良好相处，彼此之间呢照顾到彼此的舒适度，不强加于人，同样也意味着这是跨越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起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的相处的模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表示说呢，美国和伊朗是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而且他相信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3: 对此，伊朗方面尚未就美方表态做出正式回应。21号，两名伊朗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不得将浓缩铀库存运往国外。虽然美伊在核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美伊对话仍在持续推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还表示，伊朗是在争取

0: 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值得关注的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
1: 美国方面明确啊，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而伊朗方面则表态说呢，这个当前的谈判暂不讨论核问题，那么双方在核问题上的鸿沟如何来跨越。另外呢，美国的官员表示说呢，美伊双方当前的分歧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又该如何来理解呢？请杜老师来解答一下。
2: 的确核问题呢是美伊谈判重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中的难点。目前双方对于核字的接触解释完全不一样，立场有较大温差。那么下一步呢，核问题有可能采取两种手段处理，第一是延后。如果能够就制裁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有一些让步，这样才有可能涉及到核。或者在伊朗得到一些保障条件之后，有可能双方的谈判会涉及到核字。第二是妥协，如果双方在核立场上无法接近，那么下一步呢，在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向中间移动，比如现在美国的一张纸说可以有一处用于科学试验的核设施，那么下一步如果放宽伊朗在民用核能方面的空间，或许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所以目前看呢，核字依然是双方的重点和难点。双方的确在很多方面词儿不太一样，如果形容词意味着程度不一样，说明两点。第一呢，双方都需要迫切结束，因为战争行动持续40天到现在70天，双方耗不起也等不起。如果能够就相关问题快速达成协议，解除战争和敌对状态，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损失以及呢减小伊朗的损失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呢，说明立场很接近，如果双方就之前的一个老问题，赔偿啊、海峡啊、核问题，包括美军撤离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能够有一定的进展，那说明呢，双方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最后是否能够落笔，是否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我们还要观察。
1: 虽然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前啊要价很高，如果不按照他的这个条件呢就威胁要动武，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动武还是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除了巨额的军费之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特朗普政府啊他依然是承受着多重的压力。
3: 是我们的确接下来就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吧。2026年中期选举的巨大压力是否会成为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降低要价寻求妥协的最大推手？换句话来说呢，现在的美国是不是比伊朗更急于给这场冲突止损呢？小辉。
4: 确实我们会看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确实非常着急，是要急于打破僵局。但是呢，现在美国政府又担心操之过急的话会制造更多的问题。首先说到当前的形势，美国并没有占据主动。首先在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质疑之声，认为这一场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输了。美国不但没有解决核问题，反而制造了海峡问题，海峡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那么同时涉及到油价上涨对于民生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呢在美国国内正在深化，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的基本盘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分裂，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必须要解决问题。那么说到打破僵局，打必然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现在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上肯定还是打不赢，打不赢就意味着继续输。那么说到谈判的选项，近时期美方接连称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根据最新消息可能会出现的进展是伊朗提出的新的分阶段的解决方案，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有可能在短期内是恢复到战前状态，这某种程度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从美方的这种止损仍然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军事上没打赢，而伊朗在谈判上又没输，美国的止损呢其实已经意味着美国得不偿失。
1: 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呢对外宣称啊，美国跟伊朗是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呢美国依然保留着军事选项，未来局势的走向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0: 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给该报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导弹数量远超以色列国防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有美国政府官员称，情报显示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称，伊朗仍保有大量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和海岸防御能力，可快速复产，降低战事影响。这意味着若美方重启打击，伊朗仍能威胁地区国家，持续袭击以色列与海湾国家。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和一众美国的国防和情报官员啊，取消了休假和外出，留守白宫，这可以算是美国要重启战火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吗？另外呢，以色列方面非常担心啊，美国跟伊朗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会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那么以色列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策略呢？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
2: 那么有人说，特朗普的手已经按在了按钮上，随时可以重启军事行动，但是要下这个决心确实非常艰难。这个时候，我们更多关注到以色列的微妙的立场和后续可能会面临的更深的困境。说到以色列，现在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无异于是屋漏恰逢连夜雨。近期大家会注意到，正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推进军事行动，强调多线作战，那么现在征兵问题是引发了执政联盟内部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这个时候摆在内塔尼亚胡面前的有可能是要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但现在呢选情不好，那么也有可能对他的贪腐的这种追查会进一步的加强，他本人呢是身处麻烦之中。那么说到对外，在本周内塔尼亚胡一直强调涉及到伊朗问题和特朗普保持着密切沟通，是多次进行通话，但是呢在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自己说他头上都要冒火了。这可以反映出的是美以关于后续伊朗问题的动向，各自的立场诉求不同，那么也产生路径方面的更大的分歧。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一旦美伊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以色列面临的可能是美国的仓促撤出，这个时候伊朗会更多的面对以色列，而以色列会感受到更多安全方面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呢，以色列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自己单独发动军事行动，那么是不是能够长期产生效果。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实，是这一次美以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对于伊朗针对以色列发动的反击行动，美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是进行了安全方面的保障。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当美国决心离场的时候，以色列如何来在军事方面继续或者说保障自身的安全，这些都是难题。所以现在呢，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预期，但是现在的困境同样难以脱离。
3: 好的，感谢小辉的解读。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络，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就是国

0: 神舟23号乘组24号晚就将奔赴太空。那神舟23号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那么这次乘组呢是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乘组当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试验。那此外呢还有哪些亮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值得关注的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另外，航天员朱阳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 而航天员张志远是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此外，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2: 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人民海军，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旅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0: 从神舟5号的21个小时到今年即将迎来的一年的驻留期，20余载，中国航天员的在轨驻留期已经实现了小时级向年级的一个跨越。的确是这样，实际上呢，我们的网友也非常关注神舟23号的相关信息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清风徐来向。 杜文龙老师来提问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吧。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关注点？另外呢，这次任务还将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试验，这对中国载人航天又意味着什么呢？杜老师，
3: 这次飞行呢，我关注两个点，第一是关注飞船，第二是关注整个任务。我们工程师讲得很明确，由于空间碎片撞击，这次我们在悬窗上加了3道锁， 所以这个安全水平跟之前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返回的载荷可以达到100公斤，而且对接时间会从之前的6.5小时缩短到3.5小时，明显的增加。整个任务呢有这么三个数字，第一呢叫一朵花，紫荆花在整个飞行标志上很明确，说明内地和大陆的航天合作 会迈上新水平，会跨上新台阶，和以往相比，这个联系是多渠道的联系。第二是一整年，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以前呢是小时，然后是天、月，现在正在向年跨越。如果把之前的半年延长到一年，这样呢对于整个人体的功能考验，包括各种科学试验，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今后登月包括深空载人探测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外就是九大项，按照这次发布的任务，我们可以进行新型材料的试验，特别是这种钙钛矿电池。 如果在试验过程中得到验证，那么今后我们在轨道包括深空探测方面，能源获取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另外，像水稻的二次育种，包括其他生物制品的长期太空暴露所引发的变化，也是关注重点。所以这些项目如果能够完全成功，彻底取得重大成果，对于中国航天的应用包括潜力会带来特别好的影响。
2: 好的。
3: 我们也预祝今天晚上23:08神舟23的发射取得圆满。

0: 功，一定会成功。好，接下来进入到广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好的，那么本周中国娱乐场的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娱乐场的同名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是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带来特别报道《筑梦空间站》，敬请关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娱乐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再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国舆论场。
3: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诚一宝，宝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玉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

0: 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1: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他的袖子上可以看到他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十二章纹，日月府服这些十二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它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1: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关系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置办宫廷演剧的华服美饰与道具珍玩。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1: 苏州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1: 这些绣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3: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的，
4: 是想在
3: 局部
4: 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3: 对对对对，定位化。

0: 可以的，没问题。
1: 从花瓶里面又生长出。
2: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0: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段丝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段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2: 张段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该类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0: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段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2: 传统的张段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3: 好的。
0: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图案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的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去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父子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事，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似。
2: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张段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

0: 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啊，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1: 这台多彩张缎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张缎织机，长8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张缎织机所制定的经线有12000多根。
0: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拎根，你看就一个，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1: 张缎织造需要2位工匠同时操作。一人在机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机下负责织造地布。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0: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机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1: 历时4年，胡色缠枝、牡丹纹张缎，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共织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张缎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缎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璟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璟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儿，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也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璟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璟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璟推向市场。
2: 宋璟的传承和推广

0: 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诵经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1: 每逢新款诵经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0: 传统诵经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也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三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1: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诵景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2: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然后做了一个祷告许愿的姿势。
0: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也是很好很美。
3: 我们最近这个要做的这个定位花型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1: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三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4: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5: 以云纹作图，
0: 山海有相逢，
5: 还有瀑布流水。
4: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0: 我喜欢这个。你说这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4: 这个呢，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感觉远山。
0: 这种就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暮霭紫。
1: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诵景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诵景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2: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诵景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试图扑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你看一下， 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两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两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1: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0: 终点山有一方叫不死的牛气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

0: 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榻食三餐，饮一瓢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5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6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1: 特朗普发出的5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6项保证已经过时了。

0: 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1: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0: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2: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3: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 美国。

0: 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啊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2: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3: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

0: 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4: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 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

0: 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2: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三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三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它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它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它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它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3: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

0: 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1: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2: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党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党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态度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
1: 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2: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3: 是是。
2: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收了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0: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4: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5: 我们也是借钱，
6: 陈琳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4: 啊？陈琳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五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哎，
1: 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2: 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来。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们。
3: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妈是体质行政。哎，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分，说什么都没用。你还得说，你知道吧？嗯，
2: 爷。
3: 哎，你吃上了，亲家。刚吃的吗？你在这吃吧。啊，对，我这没动呢，你先吃。好，再盛一碗去。你吃，你吃，先吃。我们先吃。
4: 慢点吃啊，
0: 香，痛快，痛快。哎呀，
5: 爹妈，哎，那个二林，快拿个椅子。
0: 你看这。
5: 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请说那不打烊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1: 您吃了吗？
5: 吃过了，已经。啊，
1: 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5: 啊，是，你再吃点呗。
1: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爹。
6: 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7: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8: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9: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呀，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10: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
8: 气坏了身体，他不值当。嗯啊，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挣这个口袋。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啊，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0: 哎，
8: 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7: 是我跟燕儿去不合适。
0: 行啊，打虎亲兄弟。
6: 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行了，走呗。走。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5: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
6: 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11: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嗯，行。
6: 妈，我送你。
11: 哎，好。
12: 妈，那我就不出去了。
11: 你别出来。你说这有些人呐，也不知道怎么。 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这眼睛啊，全盯着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牌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现在呀，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哼，人在昨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10: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是。
7: 大嫂，
10: 大林，
7: 爷爷来了，爹，我过来了，快坐，爹，
10: 来来来，坐坐爷爷那。
7: 对，好，
10: 来爷，喝水。哦，好，说，
7: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哎，学习呢。对，那你回屋吧，我有屋学吧。
10: 啊，行。嗯，爷，
7: 二林，你坐。
10: 哎，好，你坐。好好看书啊。
7: 把门关上，关上。
10: 大林呢？
7: 出去了，
0: 说吧。

0: 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啊，有事儿啊，爹。
1: 求来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其实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2: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儿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1: 这也可以说不是求。
0: 是想请你们让一步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3: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0: 哎，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4: 你这。
1: 活儿很浓，秋来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种这个青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呀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是，爹。
0: 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嗯，
1: 没有，你没说过。对吧？我可，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来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往那钱袋子棺材里去？是。
0: 可是爹。
1: 我们也一样
0: 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1: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3: 那可不，这是看天吃饭。嗯，
0: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
5: 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哎，
6: 这个我不担心。
7: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5: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6: 什么辙？
5: 回来了，怎么样了？
7: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5: 老爹，你坐。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哎，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咱们是一个团队，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打目的誓不罢休。
8: 怎么样？ 二林，老爹，嗯，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9: 对，啥？熬上来。
6: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董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1: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1: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
0: 嗯。
1: 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丁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的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秋来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这心。妈，大林心肠软，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3: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是不是？就这意思。
0: 大林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搬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他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5: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给打个电话。
3: 咋关机了？
5: 啊？
1: 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
6: 嗯。
1: 还走岔道了，这
3: 腿不好，哎。

0: 用我的，你休息。大嫂呢？
1: 不是在妈那儿吗？
0: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1: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2: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1: 那
2: 我还说
1: 那你接她去，你干啥？
2: 那我哪知道回去？
3: 不是你，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4: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3: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呢。
5: 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0: 你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5: 秋兰去哪了？
6: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5: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6: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7: 按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1: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0: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哎，瞅瞅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们熬什么熬？
2: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0: 哎呀，没人，现在说的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
2: 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布撒手。
0: 搞个狗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
2: 谁也捞不着。
0: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吗？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构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是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你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4: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4: 秋兰，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再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这啥也不干，能挣3万块钱？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呐，人家要笑话咱。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啊！
2: 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0: 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
3: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
5: 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别追他。
6: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
6: 嗯，
7: 明天咱们接着上浪漫的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干什么去了？回家了。怎么，爸妈有事儿？我跟妈闹翻了。还是问银行卡的事儿啊？
1: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你又想用钱啊？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0: 你帮他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0: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又忘带水了吧？
1: 不躲了。
2: 不躲了。

0: 那才是我媳妇呢。嗯，
1: 哎呀，行啊，看医生。
0: 今天我才不干了，回家。

真的是你呀！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呀？

0: 我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妈，咱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他还给我爹吧。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
1: 呀，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玲，
1: 哎，选好了啊，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
0: 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2: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反正这个车就行。
2: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0: 爸，
1: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1: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问问爹，我骗你，这自动挡的我觉得挺好啊，这个省鞋。
1: 我跟你说，真拿了钱了，我不给你买。
0: 买，肯定拿了，你打电。
1: 喂，爹，
2: 拿到了。
1: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
2: 拿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1: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3: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1: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
2: 我告诉你，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3: 老人担当啊，按理说呀、
2: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3: 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们争了。
2: 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是怕我跟你妈呀着急上火。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啊。
1: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0: 没错，没错。
1: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0: 是，
2: 好，这样就好啊。
3: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2: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3: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1: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2: 50万，就50万了。
3: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1: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
0: 哎，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吧，他就来。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林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也想上城里去啊？
0: 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林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把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哎，陈玲他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他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玲在你眼里呀、啊，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
1: 哎，大林干的。

0: 论功德，陈玲十个他也比不了。
1: 行行行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2: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3: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4: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玩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
2: 你说，
4: 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3: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2: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3: 喂。谁呀？
5: 哎，你好，
6: 我是绿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7: 小赵，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6: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
8: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3: 好啊，好啊，我参加，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8: 后天，你最好明天报到。
3: 明天？啊，行行，明天，明天我过去啊。
5: 衣服穿多大尺码？
3: 多大尺码我？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9: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3: 哈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5: 那咱明天见。
3: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2: 好好好，干干。
10: 秋兰，有好事儿，秋兰。
9: 秋兰，我跟你说啊，陈玲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哎，快过来，快来，快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
10: 哎呦，陈玲给我买什么衣服？
9: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玲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玲那人呀、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一身衣服？陈林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那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不合适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10: 哎哎哎哎，
9: 跟你说，我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这事儿呢？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1: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0: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沙眼了。
1: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0: 我给他送回去，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人家送回去，那不人面子吗？
1: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0: 那穿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也不相信他为啥给你买衣服？是因为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1: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笑>
0: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1: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
0: 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到咋地好了是吧？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1: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那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0: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 那要不这。

0: 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不就完了吗？
1: 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0: 东大边还真有那350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
1: 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 我这沙眼的媳妇儿给的，不一定谁给的。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
2: 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笑意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老婆子，瞧瞧，哎，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
3: 嗯，哎呦，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
2: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的太容易喽。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都洗完了，你看看。
4: 来来，把这换上，这换上。
2: 你看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4: 你看你，
2: 哎呀，这盒子，哎，
1: 不是，
2: 你看
1: 你
2: 这多精神呐！哈。
4: 你呀，你不认识妹妹了？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5: 我叫花，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4: 哦，哎，我说怎么微信里边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
6: 我哪知道是你啊？你这干嘛去？
7: 啊，我刚听完，我往家走呢。
6: 这天真冷啊！
4: 哎，花儿，
6: 哥送你回去。
7: 真的？
6: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7: 嗯。
6: 你看，搁这还有暖气。真厉害。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那你没让他赔啊？
7: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6: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7: 杨大国。
6: 杨大国啊？
7: 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6: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
7: 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唉，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说。 还是陈总命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

0: 是不是憋坏了？
1: 哎，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他们。

0: 你这么看着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妈，我，哎，这不到你们村了？
1: 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0: 什么意思？要不咱们再开一圈？
1: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0: 行，兜一圈。

0: 啥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子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开花。
1: 嗯。
0: 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那个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阿林诺，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位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0: 在此，我谨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各位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 我谨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好，好，好。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怎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啊？
1: 住这儿？
3: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啊。来，大林，试试。
2: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1: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嗨，
3: 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1: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堂堂的。
1: 哦，上回水堂吗？
3: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1: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3: 快试去，工作服赶紧干。哎呀妈，
1: 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啊，
1: 行。

0: 有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
1: 嗯，
0: 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嗯，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嗯，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桩坐着的那位，
1: 嗯，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
1: 嗯，
0: 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1: 哦，
0: 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嗯，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找谁呀？谁呀？哎，别脱啊！我看看，别看看，
1: 勒的慌。
0: 可以呀，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不是我买的，哥们儿买的。哪个哥们儿啊？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1: 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了。
0: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一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着我穿这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2: 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
1: 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0: 你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得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
1: 可能是他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嗯，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0: 好啊，礼尚往来。
1: 哇，
0: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0: 不知道啊，
1: 我上哪知道？

0: 你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
0: 行了，赶紧脱了。
1: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给你买的衣服。

0: 老林呐，干活了。
1: 忙着呢，何叔。哎呦，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0: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笑>
2: 瞧你说的。 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3: 下周一就考了。
2: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
3: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
2: 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呀，还差不少呢。哎呦，
4: 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青，荒野埋灵芝。被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5: 慢走，何叔。
2: 好嘞。
6: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6: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
4: 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了。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6: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4: 你自己掂量呗。
6: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怎么表现啊？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4: 第二呢？
6: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4: 没问题呀、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彤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婶，不用啊。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十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3: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不订宾馆。
0: 什么不用了？哎，你。

0: 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1: 谢谢婶儿，
0: 谢啥呀？一家人。

0: 也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
1: 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0: 你说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你这不挺周到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你这。
0: 你这这。

0: 董鹏要高考了，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3: 哎，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哎呀！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哎呀，
4: 真不错呀！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哎
4: 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那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是，大林，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哦，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4: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5: 真的？
4: 真的。
5: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听扫听啊。
4: 大林啊，这钱呢、啊、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啊，你就把防着点儿。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

0: 考试该进考场了。
1: 进去了啊！怎么进去了？哎呀，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快！
1: 你找件衣服我换上。
2: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1: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快点换了？
2: 真是你这，
1: 真
2: 是
1: 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啊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2: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1: 哼，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2: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1: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2: 啊，你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1: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这是
1: 不是这家，不是这家。
2: 那哪家啊？
3: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4: 让我想想啊。
1: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真是。这个？
1: 哎，对，还有外套。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哎呀，扣子！
2: 什么？
1: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呀，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1: 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5: 不是这样。
1: 哎。
5: 王乡长谈点事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0: 据报道，5月24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
2: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0: 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3: 毛宁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发言人表示，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

0: 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1: 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3: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就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 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 包括延长停火60天， 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 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 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 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 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 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 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2: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从目前信息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浓度的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问题留到最后。怎么看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续， 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 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 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 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

0: 去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应国家的响应。
2: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1: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达5.23%。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4: 穆赫辛·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4号，阿曼与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另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

0: 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的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份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近日，一名美国退役老兵来到今年2月遭袭的伊朗米纳卜市小学学校遗址，他站在废墟上痛斥美军对学校实施的残酷空袭。
1: Imagine if you had children in Tucson, Arizona that got bombed by Iran. How would you feel? How would you feel? Would you be wrong to say death to Iran ifThey murdered all of your kids. Would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Rain down these lies on the world. You tell me one terrorist incident, one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done to you.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此后的报道，通过收集卫星图像和其他经过核实的视频等资料证实，当天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这所小学旁边的海军基地。在这场冲突中，美军是参与的军队中唯一使用战斧导弹的部队。
3: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离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离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离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4: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

0: 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休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乙方建议。波利休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2: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四游记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3: 美国宣布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幻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
4: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近日透露，美国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虽然他表示，暂缓对台军售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行动，但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借口而已。
5: 台湾这笔军火要交货，也不是明天要交货啊，它也是很久以后才交货啊，所以并没有要动到库存军火的可能性啊。
6: 伊朗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7: 对美国目前来讲真的是予取予求啊。从来台湾也没有被美国出卖到这种程度，这根本就是唾面自干。
4: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岛内舆论认为，这种表态也反映到对台军售上。
8: 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楚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4: 然而，即便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赖清德办公室仍表示还没有接到美方的正式讯息，外界痛批掩耳盗铃。
9: 我们还要自欺欺人吗？海军代理部长直接对国会讲，那是有法律效力，所以不要在那边装聋作哑。
4: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指出，面对美国方面针对台独议题的严厉示警，以及国际舆论对于民进党当局持续激进台独立场的不认同，赖清德与执政团队竟然毫无悔意，丝毫没有调整路线的打算。国民党团强调，两岸关系的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基石。 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主张，回归务实的和平对话，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3: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的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民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集体观看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许多人表示，现场观看发射特别震撼，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10: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伴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11: 我感觉特别震撼啊，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强大了，我自己就感觉为国家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
12: 我以后也要成为像这些航天员叔叔们叔叔阿姨们一样的人，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登上月球，登上火星，
13: 然后我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
14: 由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创科技专家、青年和学生等组成的香港特区代表团也来到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5: 他就是升空的时候就是很震撼，不只是心情上面很震撼，他是整个人都在震撼，因为他确实那个威力很大。
16: 我们必定要把握好这一次嘉莹作为神舟23号神舟成员这个机会，将这个契机幻化成我们香港的力量，因为我们真的受了很大的鼓舞。
17: 借这次飞行也给很多香港的青年是个很好的激励，大家认为梦想通过努力奋斗是可以变为现实的，所以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4: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进入空间站之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18: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据。这次黎佳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4: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8: 我们天宫天运相机它对这个碳排放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
4: 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 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18: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

0: 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1: 当下，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正转入应用落地和规模化赋能，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产业升级的每一个环节。有范围指出，这根源于中国 AI 技术更倾向于服务公共利益。比如在不少交通枢纽短途打车，这一旅客和司机的心结正在被 AI 科技赋能巧妙化解。
2: 作为长三角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铁路温州南站年均客流量超3000万人次，车站建设专用出租车蓄车场，1200多辆出租车常驻运营，是旅客接驳的核心运力。排长队的出租车司机都想接个长途的大单，不少旅客却只有短途需求。针对这一痛点，2025年1月，科技公司为铁路部门量身定制的短途无忧绿通智智平台正式上线。出租车司机在站内排队后，如果接到5公里内的短途订单，返回车站蓄车场后无需重新排队等候。 AI 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核验短途订单资质，直接开通绿色通道。这一改变用技术补平司机的时间成本。
3: 投诉量原来我们每月基本上我觉得都有40来件，自从这个推出以后，目前我们接单量增长了118%，投诉量降了70%多，服务上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这款解决火车站短途打车难题的智慧调度系统背后是当地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探索。2024年开始，浙江温州在全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试行 AI 行业翻译官探索工作，通过入企诊断、供需对接及落地跟踪，打通产业需求与 AI 技术对接的最后一公里，帮助当地传统制造业将模糊的生产痛点转化为可执行的 AI 应用场景。
4: 我们是一家多年从事交通行业数据服务的一家公司，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来温州落地的这个原因。通过 AI 的这种技术方式啊，让数据真正有温度，能为各行各业去解决问题，能让技术成为一个生产力，或者说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
2: 张辉公司所在的舒安港正是温州各类 AI 应用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温州优先开放本地民生场景，供园区自研便民类软件测试试用，车间智能质检、社区智慧管理、医院智能诊疗等场景陆续落地，一个个行业痛点、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在近日《纽约时报》播客节目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科技研究员凯尔陈指出，从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来说，中国更注重实际应用与场景落地。中国不仅希望拥有最好的 AI 模型，而且注重找到让这些模型发挥作用的途径，并构建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来部署这些模型，将它们整合到越来越多的服务中。欧洲新闻台则援引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伦理与负责任创新研究部主任大卫莱斯利的分析称， AI 应用之所以在中国如火如荼，是因为人们普遍感觉到 AI 技术的应用演进更倾向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发展方向获得了民众更高程度的信任与信心。
1: 当下，生物制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从实验室前沿加速迈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关键新兴领域。其中 DNA 存储技术被视为新一代数据存储的颠覆性方案。数据信息是如何被存储在小小的 DNA 里的？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去一探究竟。
5: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2: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 ATGC 四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就像程序员用零和一给电脑编程，科研人员用这四种碱基创造出一套四进制编码方案。组成敦煌壁画照片的每一个像素可以先从零一构成的数字信息编码对应到 ATGC 组成的 DNA 序列，科研人员在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合成出相应 DNA

0: 片段，这些片段就相当于存储了敦煌壁画图片信息的微型硬盘。
1: 这里就是我们的 DNA 合成仪，这里呢是我们的 DNA 的碱基单体，它通过这些管路系统留在这里进行化学反应，从而合成出来我们的 DNA 的分子。它只有灰尘的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规模，所以几乎是肉眼不可看到的。
2: 为了让 DNA 存储的信息更好的复制，我手里这个就是天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的酵母 CD， 把存储着信息的 DNA 植入到酵母当中，就可以利用酵母自我繁殖的特性来实现信息的批量复制。
1: 信息复制在规模比较大情况下，是消耗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最简单的就是最快速最高效的信息复制是细胞的有丝分裂。
0: 存储不是目的，能准确高效还原信息才是 DNA 存储技术的关键。科研人员利用 DNA 测序技术读取 DNA 片段中的碱基序列，并重新转化成数字信息，相当于一边测序一边加载敦煌壁画的图片。但 DNA 合成时可能存在类似于硬盘写入时产生的乱码、缺码等错误。
1: 拼图呢，给你打乱之后，如果其中丢失了一小块的话，那你很难把这幅画完整的拼回来。
0: 为了攻克 DNA 存储解码精度这一世界性难题，天津大学科研团队集合了数学、计算机、自动化等多领域专家协同攻关。他们独创了一套编解码方式，让读取 DNA 存储数据的准确性达到全球领先。
1: 加入越来越多呢，就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可思考的方向点。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做到所有的信息一定是能100%恢复的。这在这个 DNA 存储这项技术走向真正商业化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指标。
0: 作为生物制造这一未来产业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研究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但是人类信息的爆发式增长给了 DNA 存储技术广阔的应用空间。
3: 合成生物学作为具有颠覆性的前沿学科，对于解决健康、能源、环境等领域的难题至关重要，是实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力量。我们将加强科技攻关，力求在 DNA 合成与存储等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突破。
4: 近日，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冰峰顶峰透顶冰心样本的钻取。
0: 科考队从珠峰南坡海拔6000米区域稳步向8848.86米顶峰推进，开展多梯度冰心雪心采样工作。核心攻坚目标为钻取顶峰透底冰心，同时完成顶峰冰冻测温等系列科研任务。目前，全体科考队员已安全下撤至珠峰南坡大本营，并在下撤途中开展了多海拔梯度冰心雪心样本采集。相关样本将按照低温保存要求转运至实验室，用于研究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冰冻圈变化和高海拔大气环境记录。科考队介绍，取得顶峰透底冰心是本次科考的重要突破。而沿下撤路线持续开展多海拔梯度样本采集，则是建立完整高海拔气候环境证据链的关键环节。相关样本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理解极高海拔区域气候环境变化、污染物向高海拔区域传输路径以及珠峰南北坡气候响应差异等关键科学问题。
4: 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仍处于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灾害。近期中国多地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
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

号至五月二十二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

0: 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此外，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中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据介绍，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
2: 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网售处方药中的漏洞和用药安全，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等。业内人士表示，合规指南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明确网售处方药的评估及管控方向。
4: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4: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此外，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科学合理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6: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 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

0: 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
2: 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展现了传统文创与数字科技跨界融合的最新趋势。在文博会9号馆、15号馆两大特色展区，一家科技公司联合当地政府和云服务商打造双展位联动，集中展示 AI 加 LED 心智影像前沿技术成果，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可动态生成内容的数字界面，通过虚实融合、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解锁数字文创全新应用场景。
3: 它借助了 AI 大模型以及高清 LED 显示屏，实现了内容的实时的生成以及高沉浸式体验。现在画面呈现的青花瓷、三星堆，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以一种新颖有趣的表达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套解决方案呢，可以广泛用于文理展陈、数字艺术以及我们的舞台演出。
4: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而近年来，日本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货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的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有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称，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此外，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在本轮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近期印度多地遭遇严重热浪侵袭，印度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表示，今年入夏以来，高温已导致当地至少16人死亡。政府官员呼吁老人、儿童和孕妇应尽量避免白天外出。英国多地近日持续遭遇高温，在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最高值。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英国肯特郡的气温一度达到30.5摄氏度，不仅是英国今年首度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也是该国自2012年后再度在5月迎来30摄氏度高温天气。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2: 毛宁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发言人表示，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3: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0: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

0: 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作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1: 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3: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从目前

0: 前信息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风度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问题留到之后。怎么来看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
2: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0: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3: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

0: 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2: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1: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4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的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2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1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电力和供水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1人受伤。对于俄方的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今天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
3: 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标

0: 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7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说，国家15-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强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吧，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从今天到27号，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北黄冈、孝感等县市区均在预警范围内，其中孝感安陆市今天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详细情况来看。

0: 记者武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啊，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0: 近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截至今天16时，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较昨天增加53.1万立方米。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2: 爱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欧盟被曝欲寻默克尔出山重启与俄对话，俄乌和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北约双线军演压境，俄白大规模核演习亮剑，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在停火期间，霍尔木斯海峡或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摩根士丹利最新研报指出，人形机器人和机器人将在未来5到10年内成为中国出口增长引擎的下一关键驱动力。美国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对伊战士掏空美军弹药库。一场因食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就措辞进行磋商，但中东专家认为剩下的5%才是关键所在。
1: 美媒称美伊原则上已达成一致。当地时间24号，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2: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条件是伊朗必须清除水雷并参与相关排雷行动。在这60天内，美军将继续驻留该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也将被允许自由出售石油。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关系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伊朗所受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称，只有在德黑兰做出让步之后，相关制裁才可能被永久解除。
1: 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但与此同时，双方仍存在多项重大分歧。首先是核问题，包括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处置。华盛顿方面坚持认为，这份备忘录应当规定伊朗需立即做出承诺，保证不拥有核武器，并清除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对此，德黑兰方面则完全拒绝将备忘录与这些问题挂钩，认为解除制裁的具体安排以及核问题都应推迟到备忘录签署之后再行讨论。另一项分歧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此外，双方对于停火与在所有战线全面停战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理解。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双方已就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
3: Exactly, and that's sort of been the pattern this entire time. Obviously, we haven't gotten this close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ing tha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peace, and this was 24 hours ago, has basically been set with a few things to negotiate. Well, the few things to negotiate is really the critical question,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exactly that is.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谈判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诉谈判代表们不要仓促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核武器。
4: 我们愿向世界郑重保证，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也无意在地区制造动荡。
1: 目前，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进行了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23号离开。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他密集会见伊朗高层，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3: It was the Pakistanis that really got this memo of understanding in its draft form, and we'll see what the details will continue to come out.
1: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过去一周双方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未来3-4天的发展仍有待观察。巴盖伊说，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都应由伊朗、阿曼和沿岸国家协商达成，美国无权干涉。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Amid reports today in Iranian state media that the agreement would focus on the number of vessels allowed through this critical waterway and not the return to status quo,

0: official telling this group of reporters, we do not think a toll is an acceptable outcome, indica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on board with the Iranians charging a toll for vessels to pass through this waterway.
1: 此外，根据美媒透露的谅解备忘录，在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究竟布设了多少水雷仍是未知数，美方估计是1200枚左右，要清理它们将是个大工程。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表明已布设了多少水雷，但美方估计大约有1200枚。不过伊朗拥有此类水雷的库存估计在1000枚左右。这种水雷价格相对低廉且易于布设，但它却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有中东军事专家判断，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
2: 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
1: 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若遭遇敌对行为，将做出严厉回应。
3: 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4: 从这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都在各自不做出明确承诺或者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换句话说呢，双方都有机会可以寻求从当下的冲突当中体面退场。那在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一关键议题上呢，美国方面呢是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成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强调海峡的通行不会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只是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呢，那么船舶通行的数量有可能恢复到从前。这句话或许暗示海峡可以开放，但必须要按照伊朗提出的新秩序来通行。目前双方在政治表达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软化，各方呢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进行各自解读，这种模糊性共识是局势得以缓解的关键。但是这一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临时性安排，美伊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未来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以及核问题等一系列敏感议题的拉锯仍然会继续，海湾的秩序重塑也将成为各方的博弈焦点。
1: 美伊为谈判失败做准备。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在考虑其他应对方案前，美国会全力争取外交途径取得成果。
5: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 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And so I'm very confident, and we should all be very confident that we're either going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or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another way. We'd prefer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1: 但美国专家认为，若协议最终以失败告终，该地区仍有军事资产部署，美军方已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6: There are still assets in the region. There are many destroyers in the region. Destroyers carry, each one of them carries 32 tomahawks apiece. And those assets are still in place, ready to fire if the president orders to do so. So that's where things stand as of the moment. The military is still ready to go, ready to strike Iran if called upon.
1: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重建了自身能力，如果美国重新发动战争，其后果将比冲突开始时更加猛烈和惨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正迅速重建自身军事能力，自四月初开始的6周停火期间，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部分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最快6个月内即可全面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
3: 关于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把代价最低的道路摆在你们面前，告诉你，如果你继续战争，我们会让美国人民痛苦，美国经济痛苦。伊朗是来和你们进行公平的谈判。
7: 受对伊军事行动消耗大量弹药库存的影响，日本。

0: 从美国订购的数百枚战斧再度面临交付延期。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直观印证了美军弹药紧缺的困境。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美以对伊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导弹库存影响，日本从美国订购的400枚导弹交付进程将大幅滞后，最长或延迟两年交付。今年三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完成相关系统改装以及舰员训练，并确认获得战斧巡航导弹发射能力，这是日本获得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鸟海号将于九月前后开始执行正式任务。
2: 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の早期実現につながるものであり、我が国への武力攻撃そのものの可能性を低下させる上で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报道称，此次交付延期对日本是沉重打击。2024年，日本首次斥资 23.5 亿美元采购400枚战斧导弹，计划分两批，于2028年4月前全部接收完毕，每批交付数量为200枚。
3: Tomahawk can fly 1,000 plus miles, so it can get launched from a ship or a submarine. It can go up and loiter, as we call it, where it can fly around in a figure eight.
1: 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军军备短缺问题拖累的并非只有日本。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已披露，美国已陆续通知英国、波兰等多个欧洲盟友，其订购的美制武器装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延期。
4: Wenn ich es richtig weiß, haben die Amerikaner zurzeit selbst nicht genug. Sie setzen sie ja auch ein. Und insofern sind im Übrigen sehr kostspielige Waffen. Ein Stück alleine kostet $2 million.
1: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直观印证了美军弹药紧缺的困境。该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战前3100枚库存量的三成左右。该机构表示，美国国会批复拨款后，战斧导弹列装美军通常需要约四年时间。
5: 据该中心报告，美国库存3100枚战斧导弹在对伊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已消耗1060到1430枚，其总库存2330枚，单枚成本约400万美元。
1: 导弹交付延期直接打乱了日本当前核心防务规划。有分析认为，面对战斧延迟交付的局面，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式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库珀表示，尽管美国政府高层一再承诺将亚洲列为优先事项，但五角大楼现在却优先处理中东局势。考量到弹药生产周期漫长，即使战争结束，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伙伴仍将持续感受到影响。
6: That war has consumed large amounts of precision muni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ies on. We're shooting.Bullets and missiles at a rate that exceeds our ability to produce them.
0: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1: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 90% 来自中国制造商。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1: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

0: 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1: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

0: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1: Yep.
0: That was really cool.
2: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3: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4: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3: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0: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can do?
3: Yes.
4: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
5: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4: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3: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4: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10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6: 从零食包装褪色到垃圾袋应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建筑项目停工，日本食脑油短缺危机扩大蔓延。日本食脑油危机有多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4: 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经过裂解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后者再向下游延伸，变成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涂料、粘合剂、表面活性剂、医药中间体等。食脑油供应一旦减少或中断，其下游众多关联产业都将受到波及。由于食脑油短缺，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旗下多款薯条包装宣布将从彩色改为黑白。零售巨头永旺旗下部分产品也取消传统托盘包装，以减少塑料使用量。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7: 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4: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 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0: 市。
1: 4件、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2: はい、
1: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2: はい、
1: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ね、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3: 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
4: 外壁がですね、今できてないんですね。本来建物建てて、下準備をしたらもうすぐにでも張り出してもう張り終わっ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コーキングという材料が今、手に入らない状況で、間にこう隙間埋めをするような、はい、ゴム状のはい、も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れがない。
3: 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3: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美国防部本月8号已发布首批161份文件。美国防部表示，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突破10亿次，显示公众高度关注。美方称尚无法定论现象本质，并计划继续公开更多档案。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4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9号，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医院中暑相关病例激增。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看见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中运动时的温度不同造成的。日前，莫斯科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浆果季便民销售活动，全市共设立了约300个销售点，摊位上以当前上市的热销品类草莓、蓝莓等为主，顾客络绎不绝。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今年1月，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返回中国后，日本时隔50多年来首次出现饲养熊猫数量为零的情况。在大熊猫小小和蕾蕾的出生地东京上野动物园，园方于5月23号启动夜间动物园活动以吸引游客。副园长金子美香子表示，希望借熊猫不在的这段时间，向游客展现其他动物的奇妙之处。据越南媒体近日报道，越南卫生部官员在世界无烟日研讨会上透露，将提议禁止2010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购买或使用烟草制品，目标是通过立法打造越南无烟一代。目前草案已基本完成政策制定。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啊，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

0: 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不花钱。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3: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21: 住了。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26: 没什么事
2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28: 干嘛？
29: 干嘛？
3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在你的想象中，五代十国是什么样子？他是唐末军阀混战。

0: 续吗？还是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乱世洪流中是谁忍辱负重，只为守护苍生？
2: 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
3: 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
0: 又是谁完成了和平归顺的千古佳话？
4: 不忠不义的大
5: 事在人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太平盛世从何而来？
6: 千年不绝，一代又一代，更拼尽全力，好生活着的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又一个热播的电视大剧，都看了吗？我都没说名字，就是这热播的电视大剧很多，但确实，基本上你得打开手机啊，刷短视频啊，如果围绕着近期热播的剧，那个热度高到啊，突然一下身边冒出了很多学霸。就平时我都觉得这历史知识还没我好呢，哎呦，说起来那个头头是道，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后来想不行，我说我也得看几集，结果看了两集放弃了，确实烧脑，因为它很多东西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比如说很多人聊天就说里面的官职，对吧，这个大量历史人物的关系，然后来来回回的那种历史当中的纠葛，这种悲欢离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刺激你，都在不断的给你信息，你一直在梳理，一直在跟随，但确实放不下。很多人说太平年混乱而迷人，我特别喜欢这个评论，混乱而迷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把这段历史放在我们的面前，通过文艺创作的形式让大家去感知，我觉得它的真实的意义。很多人真的开始关注五代十国这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那么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开讲嘉宾，太权威了，太权威了，他自己都应该去演，我觉得。掌声有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隋唐五代史研究专家杜文玉。掌声有请杜老师。杜教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您慢点啊。再次掌声欢迎杜文玉老师。杜教授太可爱了，今天到了现场，托我们节目组的编导给我送来一本这么厚的五代十国史，杜老师写的，说让撒老师录像之前再看一看。
1: 这么厚，
0: 我说杜老师为什么不提早几天给我，这会儿给我，我抱佛脚都来不及，我说这么厚一本，编导说一本，哦对不起老师，还有个下册，两本。我后来量了一下，哎，两本落在一块儿这么厚，用大拇指量了一下，这么厚，两本上下册，您这会儿才给我呀，
1: 有点对不起啊。
0: 不是，是我对不起，我看晚了，我应该早点看这个书，但是我觉得早点看也估计也够呛，因为这么厚两本，你光通读它就得一段时间，你读完之后你还得再把里边的你没读懂的或者说忽略过去的东西再梳理一下，这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后来我想算了，临时抱佛脚也没有用。我说我上网查一下吧，哪五代十国。这样现场的观众为我撑撑腰，咱们也证明一下自己今天有资格坐到这儿聊这段历史。哪五代脱口而出。
1: 六郎在这儿了，
0: 六郎
1: 他肯定知道。
0: 我这一直没给大家这个透露这个惊喜，没关系，等会儿我们再让六郎

0: 出现。这个问题别让六郎答了，拿五代来来来，大声，就你了。
1: 梁唐晋汉周什么？
0: 可以，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掌声。电视剧您看吗？
2: 我看过。
0: 您是从头到尾一集不落的追，还是？
2: 我把40集全看完了。我的学生是历史顾问。
0: 哦哦，您的学生是这个电视剧的历史顾问？
2: 对对对对对。哇哦！
0: 所以您看电视剧相当于是检查作业，看看这历史顾问说的对不对？所以那您看这40集。有没有挑出学生在顾问的时候没弄对的地方？
2: 有吗？那咋能没有吗？咋能没有毛病了？
0: 就是您会打电话说这地方你怎么顾问的？所以您看电视剧会是什么心态呢？您会觉得累吗？比如说您还得挑挑里边有什么毛病，还是说您也跟大家一样就一边看着一边享受着？
2: 我是抱着鉴赏的态度看的，没有抱着挑人家毛病态度看。
0: 比如说啊，但因为没事，因为电视剧嘛，它是文艺作品，文艺创作，它总会有遗憾，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中间可能出现硬伤，我们这作为观众来讲，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刻意的去在乎它，但是作为老先生来讲，他因为他太熟悉这个，他一看到以后，他可能就会从心里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是不是处理的跟我了解的历史不太一样，是吧？
2: 这个都是允许的，
0: 都允许。
2: 你看前处，是不是啊？就你们家那九郎啊，这个和郭荣、
0: 赵匡胤，
2: 他们同处在一起，历史上不是这种情况。他剧情发展
0: 合理的想象，合理的人物安排，给他们一个最初的年轻的同框，是为了告诉你他们人物的命运线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纠结。
2: 对对对，
0: 不同的发展，这可能就是艺术创作手法。
2: 对对
0: 对对，但从史实来讲，杜老师觉得可能他们三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可能，
2: 没有
0: 年轻的时候碰到一起。这样，今天来到现场啊，有太多的故事，太多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想了解的细节。
2: 对，
0: 当然我们也知道仅仅一个开讲容量太小了，你想40集的电视剧大家还意犹未尽。
2: 对，
0: 但今天我们还是把讲台留给您，请您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我们更多的讲述一下大家感兴趣的也想更深入了解的这段历史时期它的故事以及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
2: 好，我们知道啊，五代十国时期是处在唐和宋之间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五代十国，中原有5个王朝，那么这个其他呢，这个南北方一共有10个王朝的割据。实际上的割据政权呢，并不仅限于这5个朝代、10个国家。比如说同一时期的秦齐政权在我们关中啊，我是西安来的嘛，那么再比如说丁难军在今天的陕北啊，再一个归义军就是敦煌，还有一个政权大理国，都是属于当时啊中国国内的这个割据政权。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叫五代十国呢？宋代有一个大文豪叫欧阳修，他写了一部书，这个书呢叫《新五代史》。他那部书啊，他就光写了这些政权。后来到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清代的学者叫吴任臣，他写了一本书叫《十国春秋》，他只写了10个国家。那么后来的学者就接受了这种说法，就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之为五代十国时期。
3: 群雄并立，政权林立，五代十国是后世为这段乱世定下的名字。
2: 五代十国的这个时间断线，有的是说这个五代十国70多年，有的说80多年，还有说53年。那怎么算呢？一个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五

0: 在十国时期的兴亡时间，应该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准。也就是说，五代的开始是唐朝灭亡，后梁建立，也就是公元的907年。那么五代的灭亡呢，应该是北宋篡夺后朱政权的公元960年，这样算起来就53年时间。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啥啊？因为它是个乱世，所以有些学者呢，他就说啊，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末年军阀混战的继续，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不对，是错误的。后梁是五代的第一个政权，在中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外，那就在78州的范围里呢，就消除了藩镇割据。至于南方各国都分别在各自的占据的区域里呢，实行了局部统一。那么从局部统一到逐渐走上大统一，就到全国统一，那么这个趋势在五代十国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有一个老一辈的学者，他给这个历史期下了个定义，意思是五代十国时期啊，表面上乱，实质是变。
1: 烽烟四起乱天下，局部安定向统一，五代十国步步奔赴太平。
0: 我去年出了一本书，也叫五代历史，叫五福当国啊。五福是当国没有问题，但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人都不重视文化。五代十国时的文化经济有很大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的海上贸易和唐代相比大大的增加了，就贸易规模扩大了。对外贸易从陆上丝绸之路转为海上陶瓷之路，因为陆上丝绸之路不通了。在唐代呢，全国只有一个对外的贸易口岸，就是广州。那么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啊，从南到北啊，有沿海啊，从南到北出现了7-8个对外的贸易口岸。当然这些贸易口岸分属于不同的割据国家，就大家都要发展这些贸易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泉州港。宋元时期啊，那个马可波罗游记都讲到了，泉州港不但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而且还是世界重要的港口。那么它的开通就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下面我谈一下绘画。五代时期的绘画呢，和唐代相比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绘画主题变化，唐代的绘画主题是以诗道人物画为主，就是佛道人物画为主。那么到了五代时期呢，这种画种呢就衰落了，而花鸟画和山水画却日益兴起。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绘画的新绘法出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新绘法就是叫水墨山水着色的新绘法，这是南唐画家呢董源创立的。它是水墨山水，但是呢它上了淡淡的颜色，本来水墨山水是不上色的。还有一个画法呢叫花鸟梅谷画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国画，这是他们的创新。在唐代，词在文学上呢没有什么地位，到了五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代有两个词的创作基地，一个是西蜀，西蜀是以温庆筠和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另外一个就是南唐。南唐呢是以宗助李璟、后主李煜以及宰相冯延巳、高岳、姜文蔚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词人。那么南唐的词

0: 无论是形式、内容和技巧方面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到了南唐以后，这个词就开始争得了和诗歌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文坛上呢，它可以占一席之地了，对宋代影响也很大。
1: 英海通稿了，英海通稿了。
2: 海上通商兴百业，书画词韵传文脉，乱世坚守，风骨长存。
0: 我们看电视剧都知道北宋统一了全国，五代十国的统一啊，大部分政权都是通过武力统一的，只有吴越啊，吴越是和平统一的。那么为什么别的政权不愿意和平统一呢？只有吴越这样愿意和平统一啊？这里边呢有这么几个因素，我简要的讲，就是吴越社会长期维持稳定和平，吴越的国王承接他也是和平进行的，不像有些国家杀来杀去啊，争来争去。
3: 终有一次有什么好处？
4: 疯了。
5: 你嫂子是个苦命人，阿郎也是个福薄的，今后都是你的事了。
6: 六哥放心，七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
0: 这个条件呢，其他各国不具备。你比如说，以楚国为例，楚国呢，在第一代楚王马殷统治时期呢，国内形势比较稳定。但是马殷一死，家里边啊，这楚国马上就陷入混乱了。那笔记小说说马殷呢有800个儿子啊，这个当然不可信了。那么十几个是有的。马殷的这些儿子呢，一个个非常狂妄残暴。有一个楚国老将叫许德逊，他有次送吴国的使者回国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讲，楚国虽小，但旧臣宿将荣在，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打算，待到他日群居争朝之时，你们再图之也未晚。因为他都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那么除了楚国以外，比如说闽国，比如说南汉，国内呢斗争啊也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吴越制定了一个国策，就是田留制定的以小制大，善治中原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为吴越的五个君主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了。即使在中原陷入混乱，比如说后晋末年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因此后来田楚归宋就更显得啊顺理成章嘛。
3: 先王遗训，善治中原大国。
6: 善治中原大国，
3: 善治东南士民，善治军中将校。
7: 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治中国之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保境安民。
0: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前史家训。在今天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块钱镠铁券。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嘛，钱镠呢率兵平定叛乱，唐昭宗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呢，给他送了这么一个铁券。恕钱镠本人九死，恕子孙三死，就是特恩了。他还很谦虚啊，然后他告诫他的子孙说，须谨守家法，勿私恩而骄。这种情况对吴越国统治阶层来讲啊，这影响是很大。

0: 很大的。前初归顺宋朝以后啊，宋朝的皇帝呢封他做淮海国王，后来又封他做汉南国王、南阳国王。就前初他也很谨慎，他就前后四次给皇帝上奏，要求这个撤掉这个国王的称号，后来先后封他为许王、邓王，而且前四子孙呢很多人都封为节度使，他的部下君臣也都加官进爵。所以这个前四家族的这种状况和南唐的李煜他的家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言之后世啊，前四家族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举个几个例子，比如说钱穆，国学大师，另外呢还有当代的三钱，就是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都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贡献都很大。
1: 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
2: 一念归一统，一脉传家风，忠义守初心，太平则后世。

0: 在这个时期内还有很多人，他们同样的追求统一，也向往太平年。我举几个例子吧，我首先举一个，就冯道。这个冯道这个人物呢，后世对他的评价呢是两极分化，一极呢说是这个他大节有亏，另外一集呢说他守护了百姓。我这里举两件事，大家对冯道就会有一个客观的看法。在唐明宗时期啊，他那时候宰相嘛，他就劝唐明宗啊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就促成了北方的小康社会，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后来契丹打进来了，他就劝契丹的皇帝耶律德光，但是他是非常婉转地劝他不要杀僧，这样就保护了无数的中原僧灵。另外他还开仓赈济安抚流民，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有人讲啊，说冯道不忠君，他不忠君，但是他所保护了百姓，他是以社稷为重，君为听而自守。而且冯道的这个人呢，生活很简朴啊，不致私产，他的俸禄都拿来接济亲属和或者这个贫寒的士大夫。冯道对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的延续、政治的延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吴越国的慎温齐，当时有一个人呢叫程昭月，严刑逼供叫慎温齐去诬陷他的上司钱仁俊，但他没有做，就是保护了钱仁俊嘛。那么这种事情呢，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看，那么对当时的这个局面呢也是有影响的，它体现了一个人的风骨啊，体现了一个人的坚守。
1: 臣入世是为了做事，只要有事可做，便余愿已足，又何来闲意可避？
2: 人言水秀公欲清，国中二君子，此言不虚。
0: 那么慎温齐的这个长子慎之礼啊，从幼自老熟读五经，而且每书每次开卷打开书的时候，他都要整理一贯，丝毫不松懈。而且这个慎之礼呢，还撰写了前处的墓志铭，也就是钱氏家族啊，把他们最后这一位国王的生平以及他的功绩呢，交由这一个人来评说，可见对他是多么的重视。那么除了这样一些人物以外，

0: 我这里还要举一个例子，五代时期有一个人物电视剧里没有，叫吴廉，他是个小官，他多次挫败契丹的进攻，但是由于城中的叛将开城投敌导致城陷，所以吴廉呢愤而投井自尽。我要强调一下，吴廉是文士，并不是武臣，所以他的这种悍不畏死的这种民族气节呢，在那个乱世呢就显得更为的珍贵。正因为有这么多上上下下的当时人向往和平，追求太平，所以才促成了太平年的到来。太平盛世是千千万万个有风骨的中国人铸就的。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读懂千年风骨，才能走好当下之路。大家都向往太平，希望可以享受安宁的生活，当代青年应该共同努力，以风骨立身，以家国为念，做民族脊梁。
1: 谢谢杜老师，谢谢，再次掌声感谢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今天听杜老师开讲，其实我也挺意外的，因为我一开始是抱着听八卦的心态来讲，肯定杜老师会讲讲电视剧之外的真实历史当中可能很多电视剧里没展示的人物呀、故事啊。结果杜老师讲了几个就是非常严肃而正经的话题，比如说贸易的发展、文学、书画。在想为什么，后来我才想到，一上来其实杜老师就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研究的五代十国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变化但是有发展，虽然乱但是仍然在前行，人们还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能找到一种力量和解决方案，走向统一，走向太平。所以贸易也好，书画文学艺术的发展，甚至为承前启后这样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乱的表象之下人们的努力。今天呢，我们收到了一张特别的小纸条，其实也不叫小纸条，是一段视频小纸条提问，我们给您放一下。
0: 好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平年的导演杨磊，由于正在横店拍戏不能赶到开讲了节目现场，非常遗憾，剧中有太多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笔墨去刻画，但是篇幅很有限，没有一一的展开。五代十国的历史呢，蕴含着很多的丰富的故事和细节，想请问杜老师，如果还能讲述这段历史，您觉得还有哪些故事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见的？
1: 您再准备拍100集吧。那您估计真的100集，再拍100集差不多吧？
0: 再拍100集
1: 都放不下，
0: 也都放不下啊！我现在回答这个导演的这个
1: 杨导他
0: 啊，
1: 对
0: 杨导的问题，就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最有故事性的一个是唐末五代的前期，那个时期呢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你看《三国演义》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吗？啊，有那么多英雄，有很多人真是慷慨激昂，这个是故事性很强，而且观赏性很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唐了，南唐也有很多值得缅怀的一些历史事件，所以呢，这两个时期是值得呢搞剧作的这些人呢进行创作。
1: 如果您能像穿越剧一样，一个时光机器把您嗖一下带回到五代十国，
0: 对，
1: 那个历史时期，您会最想见到哪一位历史人物？
0: 我想见

0: 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为什么我选择他呢？这是我前些年呢写的一本书，那个书呢就叫《夜宴》。我在那本书里边就对这个李煜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我认为他不是个当皇帝的料，他就是搞文学的一个料，所以我写了很多。现在呢，你让我要穿我到那个时代的话，我一定要表示我对他的崇敬，
1: 劝他改行，
0: 劝他改行算了，不要做了。
1: 您是个被皇权耽误的文学家。
0: 本来写历史不能倾注个人的感情，但是我在南唐，在这个《夜宴》这本书里边，我对韩熙载，我对李煜呢，都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1: 写的动情了。
0: 哎，我都写动情了。嗯，
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行，如果今年我们再做类似像《唐宋八大家》《大宋词人传》，因为我们那个是穿越。
0: 对。
1: 如果今年我们继续做，如果做五代十国如果有李煜这一期，我带上您。
0: 行。
1: 但那也是演员啊，那是演员，我事先跟您说。老师说行，有穿越的机会就带上我。所以我觉得杨导在未来20年工作相当稳定，工作机会相当多，我觉得可完全可以做一个系列。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题材，杨导真的期待期待新作的诞生。接下来穿越的那就是真穿越了。刚才您一到台上，您就认出了剧中一个熟悉的面孔。
0: 对，
1: 熟悉的面孔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一转身大家就认识了。
2: 朱老师好，主持人蔡老师好。
3: 先师为何不言？
4: 吾可以负天子，不能负黎民。
5: 朝廷那边在薄命，
4: 孤
5: 也要薄命。
4: 亲亲之情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
1: 剧中钱红佐的扮演者吴浩辰，欢迎您。
2: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现场。刚才就这几十分钟，老师用非常平稳的语气，但我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荡气回肠，很多我自己当时没太明白，或者伴随着剧在播出的时候我有一些思考的问题，杜先生其实都已经有回答。我作为太平年的这部剧的一个参演者，也非常关注在互联网上大家对于这部剧的讨论。其实无论是杨磊导演、编剧董哲老师、贝导，他们在青年创作当中是非常有那种使命感的，他们希望自己完成一部尽量贴近史实的历史作品。过程当中大家已经在竭尽所能的去平衡了一些。那我个人其实作为创作者，也希望能够问一问杜老师，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证据当中完成科普的任务，那这些方面可能就一定牵扯到取舍，想问问杜先生怎么看。
0: 这个文艺创作呢和这个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啊，两码事。所以我可能说出一点意见呢不是那么很中肯。我呢就是觉得这个电视剧有些地方太具象化了。你比如说这个南唐快灭亡了，是不是啊？因为李煜的词里边有一句就会泪对宫娥，结果那个电视剧里边就演这个姑娘在那边起舞的，然后李煜呢在那狂拿笔狂写呀，这个太不生活化了，是吧？啊，你不是光是我刚才
1: 是李煜，还是李煜，舍谁都行，李煜不能舍，是李。所以这个场景让您觉得就太艺术性了。
0: 那对对，这个太具象化了。但是呢，烛影斧声呢，应该要留下来，因为宋代的皇帝由赵匡胤到宋太宗赵光义。这个兄弟关系呢早都不是这个兄终弟继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留下了历史之谜。那么烛影斧声这个镜头啊，这个场面的电视剧是留下来了。再一个就是太平年这个电视剧啊，大的方面

0: 趋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是啊？确实有那么几个那些国家，而且确实呢，就是你像吴越国这五个国王，这个传承问题，这都没有问题，都很对。
1: 实际上，我觉得杜老师啊，他是真的用心看，是吧？里面的很多细节，甚至包括表演的状态，他都记在脑海当中。所以我在想，杨导也好，我们参演的各位演员也好，其实也是很幸运的，在艺术创作的生涯中能碰到这样的题材，而且这样的题材呢，一下子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共鸣。未来如何继续能把这样的传播延续下来，而且在传播当中能带给大家更真实、更震撼、也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我们共同期待。
2: 谢谢老师。
1: 今天现场有一位嘉宾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说到的前世的传人，就是今天这个大家族。刚才您说到了钱家，那真是太厉害。
0: 对对对。
1: 但这个家族其实它能够涌现出这么多的风云人物，是因为这个家族本身的一种精神特质，因为它传承的东西里边有宝贝。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我叫赌力，我虽然姓赌，但是我妈妈家姓钱，所以我有幸得到了钱家长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前世家训有一些看法，所以我愿意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宝贝拿出来了，我来替您展开。哟，这是。
3: 这是20多年前我的一个老长辈钱灵溪院士，他给我写了这个前世家训。
1: 他是手抄本。
3: 他是在80多岁一直到90岁的时候，我知道他还在每天的抄这个前世家训，用抄这个蝇头小楷来让自己心静下来。所以他就把这个送给了我，说你一定要把前世家训背下来。但是我当时很年轻，所以非常叛逆，说我不想背，我说我又不姓钱。他很生气啊，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说一个钱的大家族了，其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有的精神财富，每个人都应该从这里面接受更多的文脉。它分成四部分，然后呢有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其实就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前世家训以五素王八训为始，经后人不断完善，成为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宝典。个人篇强调立身之本，心术谨严；家庭篇重视和睦友爱，耕读传家；社会篇注重信义仁爱，公益为先；国家篇讲求忠诚奉献，经世济民。一家之训，涵养一族之风。一族之风，亦映照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
0: 我们中国这个大的家族留下来家训呢，这不是光钱是一家。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诸葛亮，他有一篇文章叫《诫子书》，大家叫诸葛亮诫子书，他其实意思也是教怎么教育儿子。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训呢，是严氏家训，这个都收到四库全书里去了。那么这个都是比前世家训要早的啊。那么后面的还有你比如说陆游有陆游家训，另外曾国藩他有关他们家族子孙的这个训言都有留下来了。所以家训它既是每个大的家族在文化方面、在家族的秉性方面 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要求，子孙都必须

0: 要遵守。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根脉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不能把家训单纯的看成是一家一姓的问题。
1: 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来。
2: 大家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是在我们中华文明历史上有着很多相似的特点的两大乱世。但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人们经历了整整300多年才探索出了一条和平的道路。反观一向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著称的五代十国，人们只用了53年就走出了乱世。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那是先贤们他们幸运吗？他们是撞到了那个答案吗？还是说因为先贤们的智慧，他们的进步
1: 才使得乱世没有持续那么久？
2: 是的。
0: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为什么会持续几百年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民族融合有很大的关系。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也是割据时期，但是无论是北方南方，大家的文化是一致的，和唐朝都是一脉相承的。思想方面呢，大家都信奉儒家的思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文风到底是以北方为主的还是以南方的为主啊？这个是朝廷里边是有争论的。最后导致到什么程度了啊？在唐朝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古文运动。
1: 对，韩愈
0: 啊，韩愈这些这小撒还是有水平啊，他们都是写古文的。
1: 恢复雄文。
0: 对，这个古文呢就是先秦的古散文。到了宋代又来一次古文运动，这就和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的分裂呢有直接的关系。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最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大家的共识，不管是从上层也好到下层也好，共识是一致的，文化是一致的，所以说这样统一起来呢就比较容易了。
1: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对太平的向往，对于忠义的坚守，对于家国的责任，那是不变的底色。回望中国数千年历史，其实真正的太平年并不多。相反，在历史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是动荡啊、战乱啊等等。我们有幸生在了一个真正的太平年，而且这样的发展给予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年轻人的机遇平台。我在想，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太平，我们更应该在这个时代里做一点什么。所以有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了我们这样一个主题，让我们一块儿守护太平，开创未来。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杜老师，感谢您的精彩开讲。回去您的两本书我继续学习。
0: 好的，谢谢。
1: 在节目结束之前，也请您为我们签上您的名字。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

0: 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睐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神格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请制这个属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

0: 走不了好处了。
1: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潘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副帅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守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鱼肉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道无奖。”若受一文钱，可是不欢喜。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0: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0: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2: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四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0: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食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经感受到食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抵达印度，开启为期4天的印度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近日分析认为，推销美国石油甚至影响印度能源进口版图可能是卢比奥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2: 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23号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能源产品具备使印度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的潜力。据今日印度报道，卢比奥在启程前往新德里前对媒体说，只要印方愿意，美方希望向印度出售尽可能多的能源。报道由此指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正积极寻求扩大对印度的能源出口，力争成为这个全球重要石油进口国更为重要的供应方。印度时报对此分析认为，美国正试图改变印度的能源版图，施压印度，令其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报道指出，扩大美国对全球石油流向的影响力，这才是其真正意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称，印度有意愿增加从美国进口能源，因为这有助于缩小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该问题一直令美国政府非常不满。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美国石油难以替代中东在印度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能作为分散石油供应风险的手段。一方面是价格因素，相较于中东，从美国到印度的距离更远，运输成本更高，印度青睐俄罗斯等国的折扣原油，若美国油价缺乏竞争力，增量可能有限。另一方面，印度在地缘政治上需要维持平衡，必须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0: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2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4: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5: 5 4 3 2 1，点火！
6: 起飞！起飞！起立！23时08分，
4: 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0: 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3: 接下来看组短消息。
4: 记者24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24号，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共有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围绕网售处方药中存在的用药风险，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等。据统计，2025年中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2: 这么
11: 走。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5: 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

0: 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级？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欧盟被爆出欲寻默克尔出山重启与俄对话，俄乌和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北约双线军演压境，俄白大规模核演习亮剑，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宣布，俄军使用了真数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目标。乌方称，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俄乌鏖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和平谈判。而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和平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呢？当前，北约正在俄边境附近同时展开2场军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则于5月19号到21号举行大规模核演习，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军事对抗加剧，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真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前2天，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造成21人死亡。俄方指责此次袭击是乌克兰所为，并誓言报复，乌方予以了否认。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本次袭击规模空前，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其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多座机场供应燃油。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2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2位。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由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次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2: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这个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就在昨天，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50名记者，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比如说CNN记者没来，说我休假，

0: 日本不敢派记者，但是像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啊犯下了战争罪行，对十五六岁的孩子发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16架飞机分三个波次打击一个地方，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这个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实现场的画面，包括19国50名记者到这里的采访报道，很显然是伤及了无辜的学童啊，所以。普京总统啊，首先说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之后我们看啊，就在24日的凌晨，前所未有的啊，使用了这么多的导弹，打击的主要是基辅州和基辅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第三次使用针速导弹啊，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储备站等等啊。我认为说的北约在教官在背后指挥这次打击行动，可能说不是这次，是整个的所有的制导武器对俄控的入俄四地地区发起的打击，它的很多数据导引的这些情报资料来自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的一个叫支持乌克兰打击信息中心，开战不久，在这里集中了北约17个国家的将军，包括乌克兰的将军，啊，这些人有名有姓。当问到这些将军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是，啊，也没有说不是。但是乌克兰的一个中将在这里工作过的，他说，啊，所有的每一发制导武器打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这个关闭这个中心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2: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的有导弹。那么进入5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三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三种类型中间，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近程无人机实际上对俄军的前沿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纵深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某种程度上是让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中程这一块呢，是减轻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资源 缓解乌克兰在前线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这种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0: 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和英国在这个美以的冲突过程中间去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某种程度的豁免。那么不管是美国已经有先后有三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也出于某种自身的目的考虑豁免了俄罗斯有第三方生产的这个石油可以进行这个出口，而且天然气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两个区域的这个天然气也可以进行海运。那么乌克兰认为管不了它的这种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把它的源头给干掉，所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的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说，现在呢有情报显示可能俄罗斯会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展开攻击，而且说白俄罗斯也深度的介入其中。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已经四年了，又有这样的这种消息发布出来，但您觉得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在当下开辟新的战线吗？
2: 回到了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第一天，当时俄军的战机从这里发射了导弹，俄军的这个部队当时参加完跟白俄罗斯的演习，几万部队从这里向基辅发起攻击，这里距离边境距离基辅100多公里。
1: 对
2: 啊，那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在基辅以北有一个水库叫基辅之海，到苏梅州修了300公里的一个防线，将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大部全部放到了这个防线以外，另外河流这个第聂伯河支流上的一些桥梁早已经就摧毁了啊，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个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两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呢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

中国，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

0: 克兰欧盟准成员国地位，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但这一提议引发乌方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提议不公平，将使乌方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
1: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官员24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2: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它的目的可能是三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们美国这种前面进行这个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儿，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1: 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和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3: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在飞涨，在过去的2个月，从俄罗斯买的天然气主要通过土耳其这条管道进来的气在增加，买的俄罗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它的气的47%，1800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不愿意跟过气的政治家来谈判，这个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默克尔也很识趣，他说普京只愿意会见那些在任的有实权的领导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让默克尔、德拉吉来出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

0: 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这个德国呢要撤出5000名的士兵。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又宣布说要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所以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到底会如何调整？
1: 其实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手段，他是用一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一种紧张空气。那么欧洲对于这个美国进行撤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现实，这一次美国所说的要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是让美国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的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要美国要进行撤，因为它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撤？撤都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梅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抬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于部署在那个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0: 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俄罗斯和北约呢是军演对军演，因为北约两场军演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也在搞一场核军演。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北约同步启动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根据北约声明，该组织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5月18号开始，将持续至29号，该演习旨在演练反潜作战任务。报道称，演习地点是北约位于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的反潜防御区，美国反潜声纳系统就部署在这一区域。与此同时，来自北约多国的数千名军人正在靠近俄罗斯的芬兰边境地区展开陆军演习。据芬兰陆军此前通报，军刀出击26第二阶段演习于18号至30号在库赫莫市的一处训练场举行，该市距俄罗斯边境仅70公里。北约在俄边境展开军演之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核力量演习。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19号至21号，俄武装部队举行在侵略威胁条件下准备和使用核力量的演习，超6.4万名军人和7800多件武器、军用和特种设备参演。演习期间，俄方还试射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另据法新社24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电话，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通话。
0: 俄白的这个核演习实战意图有多强？
3: 全谱系、全流程、全实弹、全谱系，所有的战略导弹，这个所有的战役战术导弹，包括这个真数导弹，全部从俄罗斯运过去了，全流程。那我从俄罗斯运过去，运到这个库存当中来之后，我再机动，而不是找预设阵地进行发射。另外，全实弹以往这种演习也进行过，但是往往是首长司令部演习或者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演习，是一种响定。而这一次就是面对突发的情况，在西方放出一个信号，别打白俄罗斯的主意。包括泽连斯基也说，如果我们发现白俄罗斯有从这个乌克兰北部向我们发起这个攻击的任何意图，我们将首先打击白俄罗斯，显然发出了一种震慑信号。
0: 另外，北约方面，我们看到从4月份到6月份已经进行了多场军演了，再加上这两场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军演，北约又在释放什么信号？
1: 其实这两场演习，一个是海上的演习，一个是陆上的演习，就是针对着这个俄罗斯来的。反潜演习这一场呢，是在挪威的附近进行的。其实它的这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斯瓦尔巴德熊岛到挪威的这样一条这个口子，这是挡着从这个巴伦支海峡进入到大西洋的第一条这个防线。第二条的这个防线实际上就是冰岛格陵兰冰岛到这个英国这样防线，它是在1500米的这个范围里面来拦截这个俄罗斯的潜艇。陆上这个演习呢，是针对着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的苏瓦乌

0: 西这条重要的走廊，所以这个演习都是针对着俄罗斯展开的。
1: 所以陆海两方面遏制俄罗斯。
0: 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晚上好，来看天气。由于傅瑞的高压携带的暖湿气流较为强盛，今后几天呢，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仍然是比较频繁，且不乏强降雨的身影。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重庆到湖北、安徽、江苏一带的雨势依然是比较强，尤其是图上这片深蓝色的区域，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呢，主雨带南压至长江以南，强度有所减弱，但是降雨仍然持续。像是湖北、安徽很多地方啊，进入五月下旬持续遭遇强降雨，多地降雨量打破同期记录。新增加的降雨可能会给当地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一定要注意防范。而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未来几天降雨逐渐的减少减弱，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沙尘天气。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呢，气温也会有小幅回升。而在华南一带，炎热天气升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14到27度。通辽晴，11到26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鹤壁小雨，17到21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杭州中雨，25到30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东京阴，18到26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9到38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8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小雨，9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20到34度。巴黎晴，16到3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6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

0: 眼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估计肯定是郝锦绣不让阿姨回了，阿姨这一有人撑腰，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呀。
2: 哎呦，什么都别说了，我找找去。
1: 哎，您去哪儿找去啊？这连电话都不接。

0: 是。不，我就是担心呢。你说这娘儿俩啊，在北京也没别的亲戚，钱也没带多少，你那还不得落魄街头？
1: 哎呦喂，我发现您真是个操心的命。人家闺女那可是京大的高材生，那办法多着呢。再说了，咱家奶奶今天刚把人家给轰走，您再给她接回来，这奶奶还在气头上呢，那现在肯定更生气。
0: 我说奶奶那边你好好劝着点，别再跟我裹乱了啊。
1: 知道了，放心吧。
0: 行吧行吧，那你也回屋吧。

0: 哎，就不信了。哟，别写下班了啊！我先走了啊，过来啊。
1: 喂，
2: 不是你终于接电话了，你这打半天干嘛不接呀？你这是
0: 不方便接。
2: 不方便？你怎么着了？你就不方便接电话？
0: 我找着工作了，我工作的地方不能随便接电话。
2: 找到工作了？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
2: 喂，我哎，这挺好一人，你怎么就这样啊？你爱回来不回来，看谁耗得过谁？
4: 快点，快点！
5: 干嘛呀？慌慌张张的。
3: 还怎么了？出大事了！爆炸性新闻，丁一丁跟郝锦绣都上热门了，你自己看吧。
4: 啥呀？这也说明不了啥呀，这只能说明丁一丁对着秀死缠烂打。
3: 什么死缠烂打？人家新闻上都说了，顺利抱得美人归，求爱成功。
4: 这不可能，这肯定是网上瞎说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他。
3: 你打电话问。

0: 你干嘛去啊？
1: 我找丁丁去啊！
0: 找什么丁丁？现在这时候应该找郝锦绣。郝锦绣真的是太心机了，把我骗了，也把你给骗了。
1: 我不许你这么说秀，我现在就找他问清楚。
0: 哎，你到哪儿找他去啊？我爸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接。
1: 上学校找他去。
0: 哎，别再出点什么事儿。

0: 学校不在，手机也不接，我算明白了，他这是故意躲着咱俩呢。行了，咱也别自找没趣儿，走吧。
1: 不走，见不着秀，我哪儿也不去。你怎么又跟他在一块儿了？
0: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说你没跟他在一起吗？
2: 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郝锦绣，你明知道我喜欢丁一丁，你天天缠着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你说什么呢？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0: 有图有真相，你俩都上热门了，还想抵赖呀？
2: 金元，你有完没完？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得着吗？
0: 行，丁一丁，我算认清楚你了，你就是一直在利用我。还有你郝锦绣，你们俩就是合起伙来拿我当猴子耍。
1: 秀，你真的跟他好了吗？
3: 郝大农，你们爱咋想咋想。

0: 行，不想吃就喝，来，干杯。
1: 喝，你也别喝了。
0: 吃饱了喝足了，才有力气对付那一对臭不要脸的。快，哎呀，快点儿。从郝锦绣来到我们家之后，我的这个自信心就被他打击得体无完肤的，根本就没有了。幸亏是我脸皮稍微厚那么一点点，这要是换成别人，早就去死了。我跟你说，我就不明白了，郝锦绣他到底哪点好？他除了学习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之外，其他的他哪还有优点？我跟你说，我真的看不出来。
1: 这又不愿秀，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懂吗？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还在这自欺欺人啊？郝锦绣怎么跟你说的呀？说他什么在大学期间，哎呦喂，不找男朋友。
2: 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是对他一往情深的，
0: 我都替你感到悲哀。老板，再来几瓶啤酒。

0: 明知道我喜欢迪迪，天天缠着他到底什么意思啊？有图有真相，你俩都上热门了，还想抵赖是吗？
1: 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得着吗？
0: 你们俩就是合起伙来拿我当猴子耍。
2: 秀儿，你真的跟他好了吗？

0: 我跟你说，你今儿就是喝到天亮，郝锦绣他也不会回来了。
1: 抬头，大农，你抬头。你是不是不死心？
2: 不死心。
1: 不死心你就把他追回来，长着这么一身肌肉，就是为了好看的是吗？现在啊，靠打架争夺伴侣的年代早就过去了，懂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用你的体魄，就混出点样子来。丁一丁他有什么呀？他长得帅，他个子高，可是这两点你也有啊，对吗？还有一点，你们俩不一样。
2: 老弟，
1: 他比你有钱，
3: 那又不是他自己的钱，他显摆什么呀？他
1: 确实不是他自己的钱，那怎么着了？人家就是有钱，同人不同命，懂吗？你就已经输在了那个起跑线上。可是，谁能笑到最后，那还不一定呢，对吗？龟兔赛跑的故事，你知道吗？
2: 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好好赚钱，
3: 我要出人头地，我要让郝锦绣对我刮目相看。
0: 对了，姐夫就是这样的，加油！哎，来，干杯，姐夫，再喝一杯。
1: 来，干！从今儿开始，失恋者联盟正式成立，以后我。

0: 一致对外，同仇敌忾，干杯！
1: 。
2: 我这小身板哪能是驼得动这么一坨肉的人呢？哎，躺好。真的是下次再也不劝别人喝酒了，麻烦的还是我自己。快躺好了，盖被子。哎呀，
1: 我要升级，我要升级，我要升级。
2: 小点声，你别人都听到了，你干嘛？嗯，小点声。
1: Oh.

0: 会死，见着你我会死。
1: 你也好。
2: 我儿子，我都不是动一个手指头。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看到外边招聘启事上贴着，咱们这儿招搏击陪练是吗？
1: 对，是您应聘的是吗？
0: 哎，
1: 行，您这边来吧。
0: 哎，等一下，您看我行吗？
1: 这个行不行，得我们经理说了算。哦、您这边来吧。
0: 哎。
2: 我今天想做个全身按摩，给我找个好点的技师啊。
3: 嗯，好，没问题，你请先上楼，我这就给你安排。

0: 身材不错呀，练过？
1: 啊，我从小跟爷爷练武，而且我中学的时候还拿过县里的武术冠军。
0: 试用期一个月，一会儿我带你去试试。
1: 经理，我还有个问题。
0: 说，
2: 咱们这儿有宿舍吗？
0: 等你转正了，我自然会安排给你的。
1: 哎，那我一定好好干，谢谢经理。
3: 贵宾您好，我是这里的技师李慧莲，今天我为您服务。
4: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这儿工作。啊，是不是在这儿工作收入高一些呀？还行吧。那咱们开始吧。

0: 喂，满堂啊，嗯，哎呀，这种事儿你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做决定就行。啊啊，哎，你放心吧，我这刚刚到一个按摩院，想请个技师给我放松放松，你这电话还是追过来了，真是。你就代表我了，好吗？
1: 好嘞，啊，您摁完了之后，告诉我，我去接您。
0: 都听你的，啊，嗯。可以开始了吗？啊，可以了。是不管饭呀，还是你没吃饭呀？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哎呦，哎呦，啊，你跟我有仇啊？哎呦，这劲儿使得太猛了吧？
2: 如果你不满意我的服务，你可以换一个技师。哼，
0: 我是这儿的老会员，我还没听说过这技师挑客人的呢。
2: 您别误会。我是怕我为您服务不好，您不满意。
0: 今天我还就让你给我按了。

0: 联通秘书为您服务，您所拨打的。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1: 嘿，关机了。
2: 其实你这个人用点心还是挺会伺候人的嘛，要不然满堂能娶你呢？为您服务的时间已经到了，没别的事情我就先出去了。
3: 哎，你先别走，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个钟，不用你给我按，咱俩聊聊。
2: 咱们有什么好聊的？
3: 咱们俩除了满堂好像没有第二个话题吧。
2: 好，聊吧。你和满堂的事儿都跟我说了。
4: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3: 无非就是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两个孩子离不开你，老人也是离不开你的。哦，对了，你是不是还救了金宝的命啊？
4: 这两个孩子我带了10年了，跟我自己亲生的一样，所以作为一个母亲可能都会这么做。啊，我听满堂说你是一个人还没有做过母亲，所以也许你不能理解。
3: 我是没做过母亲，可我不会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不管，一个人在北京养别人的孩子，你觉得那是伟大的母亲应该做的吗？你和满堂结婚以后还没有落北京户口吧？
4: 我和他结婚不是为了要落北京户口，从来也没这样想过。
3: 你多行啊，现在有靠山了，也落稳了脚跟，两个孩子也都从老家到了北京。
2: 可是满堂就惨了，这前窝后窝四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多累啊。我认为男人是用来仰视的，不是用来压榨的。
4: 您说的对，我也觉得他太累了，我也很心疼，所以我出来找工作也想为他分担一些，多挣点钱。
3: 你干这个工作能挣多少钱呀？我看连两个孩子大学你都供不起吧。
2: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就不劳烦您操心了。
3: 我是不想操心，可是不操心不行啊。你的小儿子可是我给他搬到北京来上学的。
4: 是，这个永远我都忘不了，您的恩我记一辈子。您放心，我们会尽快的给您把钱还上。
3: 拿什么还呀？就靠给人家按摩拿那点提成？什么时候能还得清啊？满堂我是最了解的，
2: 从小我都跟他在一个胡同里长大，他什么样我比谁都清楚。
3: 他这个人心

0: 劲儿高，怎么会跟一个没有共同语言的女人生活一辈子呢？
1: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0: 这还用说吗？满堂这个人心软，为了这个家，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我可无意冒犯你啊，要是没有爱情的婚姻，那不就等于坟墓吗？我是觉得，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夫妻之间，如果不能给对方带来快乐的话，那还有意义在一起吗？今天我就把话挑明吧，如果你肯给满堂一条生路的话，我愿意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够你两个孩子上完大学，你看怎么样？
1: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秦总，我再次感谢您为我儿子所做的一切，我也向你保证一定会把钱尽快的还给你。不过你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坟墓，我不知道怎么界定，我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感情。当自己的男人知道自己的女人累的时候，他会给她泡脚，给她按摩，他的女人饿了，不管是夜里几点，他都会起来给她煮碗面，这是算有感情还是没感情？不打扰了，您休息，您休息一会儿。

0: 迎光临，里面请。
1: 先生您好，请问您几位？
2: 我来接人的。秦总做好了吗？
1: 秦总啊，您稍等一下，他还没出来呢。
2: 好，
1: 我下车了。
3: 我后面还有预约吗？
4: 没有了。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上班。找
1: 的工作就是这工作啊？啊！哎，干嘛呀？哎，
2: 你松开我，还要上班呢？
1: 上什么班啊？你赶紧把那辞职。
0: 我为什么要辞？我上的好好的。
1: 你不嫌丢人呢，在这儿？
2: 我怎么丢人了？我没头没钱，我现在是按摩师。
0: 你是按摩师，但你也是我老婆呀！你考虑没考虑我的感受？
2: 你要是不提醒我，我还真的忘了我还有这个身份。
0: 你老板来了，
1: 哎，
0: 欢迎再次光临。

0: 你知道他在这儿工作呀？
1: 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2: 怎么了？哎呀，人家自食其力，我觉得挺好的。行了，满堂，别看了，咱不是还得去接钟总吗？啊？
3: 按摩师，按我还没按明白呢，跑这儿给别人按了。
4: 莲姐，
5: 那个刚才那男的是谁呀？
2: 哦，我之前的老板。
5: 就是他呀。看他那意思是不太想让你在这工作是吧？
2: 那也没有，他可能是想让我再继续回去做吧。我毕竟在他店里边干了10年了。
5: 也是。

0: 那个，哎，刚才那个秦总没为难你吧？
1: 没有。
0: 你看你这么一说，那肯定是为难你了。他这个人吧，事儿挺多的，而且比较难伺候。你这么着，如果下次他还来，你赶上的话，你就直接拒绝接他的单。
1: 那怎么行啊？你不能因为我的私人的事情影响店里的生意，这样不好。
0: 哪有什么不好的呀？这不还有我呢吗？
1: 就是因为有你才不好啊！你是店长，不能破了规矩。
0: 这么着，没人的时候你管我叫大玲就行。
1: 不行，你是店长，我就得叫你店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去忙了。
0: 叫大刘显然多热乎。

0: 怎么了？这一路连句话也没有，也不给个表情什么的。有些话可能不应该我说啊，但我毕竟是你的发小，我得劝你一句，你们俩就是两股道上的人，这长痛不如短痛，你说呢？我看呀，你们俩这婚姻能维持到现在，不是因为你，是你们家老太太离不开他吧？
1: 咱们还是上去吧，别让钟总等着急了。
0: 那请你上去的时候不要带着这种情绪，人家毕竟是我们总部的人，可不像我。
1: 你放心，公事私事我还是能分得清的。嗯。

0: 郝大农啊，没想到刚才你打那几下子底子那么好，以后啊你就好好发展，这空间呐、啊、肯定有的是。
1: 好，
0: 哎呀，你这出一身汗了，一会儿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洗个澡，先回去吧啊。
1: 哎，好。
2: 郝大农，
3: 你怎么在这儿？
2: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这地儿好像不是你该来的地儿
0: 啊。丁少，这是我们会所新请的陪练。
2: 陪练？
0: 哎，
2: 哟，不送外卖了？挺好，算是专业对口啊。
3: 请多关照。
2: 必须关照。
0: 那你先回去吧啊。
3: 哎。
0: 丁少，您继续啊。

0: 我就别回来。哎呦，掌柜的，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去哪儿借酒消愁去了？这个，你这，稳住，稳住。哦，
1: 我有什么好愁的？
0: 得了吧，跟我您还装什么呀？
1: 你赶紧想个招把你阿姨弄回来。这回我是真没招了，掌柜的。我觉得，既然您会送佛，您也得会请佛呀，是不是？哼，请不回来喽，这回真是请不回来了。人家现在自己都找着工作了。
0: 啊，找工作？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看见了。

0: 在哪儿啊？
1: 养生会所，人家现在是高级按摩师了。
0: 这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唉，看来阿姨是真想跟您说拜拜的节奏。
2: 你看，这样你高兴了没？
0: 我高兴什么呀？您可真逗，那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样。
2: 不是当初你挑的时候了。
0: 我
2: 得别说了，
1: 越说越烦。
0: 哎，怎么什么事儿都怪在我呢？我这是惹谁了呀？
3: 睡啊。
0: 嗯，去哪儿了？
3: 我找着工作了。
0: 啊，你也找着工作了？
3: 啊。
0: 在哪儿啊？
3: 在一会所啊。
0: 也是会所？
3: 健身会所啊。
0: 哦，
3: 这怎么了？
0: 没事没事，干嘛呀？
3: 陪练。
0: 陪练那不就是挨打吗？
3: 打就打呗，一个小时100多块钱呢。
0: 哎，郝大农啊，你可真是用生命在换钱呢。
3: 那怎么了？扛打。
0: 加油吧。
3: 哦，对了，我跟你说啊，等我试用期一过，我就搬出去。
0: 你也要搬出去？
3: 那婶子他们都搬出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住也不合适啊。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不是我的保镖吗？没事，你踏实住吧啊，没人赶你走。
3: 行啊，到时候再说吧。啊，我先回去睡了啊，你也早点休息啊。

0: 田总哎啊，那个这回这30万的制作费
1: 啊，陈总，你们喝你们喝啊，我不赔了，我
2: 家里的老孩子
1: 上有老下有小，我得回家，
0: 先喝，
1: 哎，你们喝啊，
2: 哎，你们喝，哎，
3: 喂。喂
1: 喂，谁给我打电话？你谁啊？
3: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你问我是谁？
1: 我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想跟

0: 真行啊，真行！你就这样吧，你真行啊，你啊！你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1: 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胃怎么还疼上了呢？慧莲呐，慧莲，哎呦，慧莲上哪儿去了呀？那他的药在哪儿放着呀？我看看这，啊，在这儿呢。哎呀，这不是啊。疼的呀！哎呀，宝儿，宝儿，宝儿，宝儿，宝
2: 儿！哎，哎呦，那奶奶，咋了？
1: 我胃疼。你回家阿姨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做饭呢？我这胃疼，就是饿的。
2: 奶奶，您把慧莲阿姨赶走了，您又忘了？
1: 什么时候我又忘了？我什么时候忘过呀？我怎么可能把她赶走啊？她是我干闺女，怎么可能啊？哦，你赶快给你慧莲阿姨打电话，让她赶快回来给我做饭。哦，要不我就饿死了。
2: 哎呦，那您先坐，您我走一
1: 会儿。哎呀，我都出汗了。疼的出汗了，快快快打，快打！
2: 好好好。

0: 美人节。
1: 哎呀，那他能上哪儿去呀、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哎，宝，你给你爸打电话，让你爸把他找回来。
0: 哎，行行。
2: 嗯，阿木有。美人姐，刚刚你的手机一直在响。
3: 哦，我能看看吗？金宝的电话。
2: 哎，慧莲姐，工作时间允许打
3: 的。哦，那我不打了，谢谢啊。
4: 哎，宝。
0: 哎，爸。奶奶又犯糊涂了，
1: 不可能啊！
0: 非要把慧莲阿姨找回来，
1: 不能把她撵走。
4: 那你就给她打电话呗。
0: 我打了没人接。
5: 行吧，那你先看着你奶奶啊，别让她乱跑。我来联系你阿姨。
0: 奶奶，啊，给我爸打了啊。我爸说他马上给阿姨打电话，您放心吧啊。
1: 哎，好好。
0: 那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1: 哎，我不喝水，我要喝杯奶。
0: 哦，行行行，
1: 争取两块饼干。
0: 哎，好好好，
1: 快快快，
0: 行行行，哎，
1: 快点儿。
0: 哎，好好好。哎呀，
1: 我不可能给把他赶走。
5: 嘿，这还没完没了了。
6: 干嘛呢？
7: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来，

0: 干什么？注意情绪。丁少来了，
1: 身手不错呀。他新来的，那今儿就让他陪我练练吧。
2: 那可不行，他还没有经过培训呢。没事儿，我帮你好好调教他。行，张总，还不赶紧谢谢丁少？
3: 谢谢。
4: 客气。
2: 对了，秀儿，嗯，一顶最近表现怎么样？他呀，嗯，现在才刚刚开始，还要看他以后的情况了。
4: 决心倒是挺大的，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这小子，水破车子的，你得有事没事啊，就得修理他。

0: 其实丁义丁他挺聪明的，就是这脑子不愿意往学习上使劲儿。如果他按照我给他制定的学习计划去执行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对了，你妈妈回去了吗？
0: 没回去，但是他已经找到工作了。
1: 找工作了？那就不打算回去了。
0: 怎么回去啊？梅奶奶好像发现了什么苗头似的，处处针对我妈，再这么下去肯定会露馅儿的。
1: 好，那改天我去探探口风，我再劝劝梅小姐。哎呦，这都几点了，这小子还不回来？好，我去把他叫回来。
0: 哎，爷爷爷爷爷，不用，我去就行了。
1: 你
0: 在小区旁边，对吧？
1: 对，
0: 很方便的。你在家歇着。
1: 好。

0: 你也太猴急了，没问题，我给你们腾地儿，你去追求你的幸福，我不拦着你，行吗？
1: 你别来劲啊！你要真不想过，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考虑清楚咱们民政局见。
0: 不用三天，明天就可以办。啊？
1: 离婚？这不至于吧？
2: 人家这就觉得是个天大的事儿，你又不帮我解释，你也不帮我扛，是不是？还火上浇油，现在闹到这地步，你满意了吧？

0: 我得劝劝梅小姐。哎呦，
1: 这都几点了，金小子还不回来？好，我去把他叫回来。
2: 哎，
0: 爷爷，不用，我去就行了。
2: 你，
0: 在小区旁边，对吧？
2: 对，
0: 很方便的。你在家歇着。
2: 好，好嘞。
1: 住手！大农哥，你怎么在这儿？
3: 哟，你来正好，给我们俩当裁判。
1: 丁一丁，你嚣张什么？要真是比起来，你根本就不是大农哥的对手。
3: 你敢鄙视我？来，咱们今儿就现场比一比。
1: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这都几点了？你要是不想上课，你要提前通知我啊。
3: 哦，我这不是遇到老朋友了吗？那就忘了点儿了。我这就洗澡、换衣服、回家学习，改天再约。
4: 秀儿，你怎么来了？
1: 大农哥，我还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在这上班啊。
1: 你不送餐了？
4: 换工作了。
1: 好好的，你换什么工作呀？
4: 我不是想着多挣点钱，能让你不当家教了吗？
1: 大农哥，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你这样，我会很有压力的。
4: 你不要有压力啊，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你等着吧。
1: 丁一丁
0: 来了，秀儿啊，丁丁，你找到了？
5: 你都住这破地方？
0: 这儿挺好的。没有人赶我。
5: 慧莲，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这么多天过去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吧？啊，行了啊，我帮你收拾收拾东西，咱回家。
6: 你把我当什么了？招之来，挥之去。
5: 行，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这几天不见还长脾气了，电话也不接。你这算怎么回事啊？
6: 金大哥，我已经不在你们家做工了，不是你们家的保姆。
5: 慧莲，你说这些年，我是真把你当保姆吗？人老太太是个病人，你好意思跟她较劲吗？
6: 我怎么可能跟老太太较劲呀？老太太怎么让我受委屈，我都得受着。
5: 啊。那我明白了，是跟我较劲是吧？行，我清楚了。慧莲，那个，对不住啊，我不该打小二那巴掌，但是我是真怕他在老太太面前说脱了嘴，所以我才轻轻糊弄他那一下。
6: 你什么叫轻轻糊弄一下？你那叫动手。
5: 是，我知道你这护犊子，但是我从法律意义上讲，我也是他爹，是不是？那我也有权教育他，是不是？
6: 你就这么教育的吗？你教育就是出手打人是吗？我告诉你，谁敢动二子一下，我就可以跟他拼命。金满堂，
5: 我信，我真信，所以我跟你道歉嘛，行了吧？啊，这事翻篇了吧？能跟我回去了吧？
6: 自己赶紧回去吧。
5: 慧莲，你到底要怎么样啊？啊！我这好话也说了，这功也鞠了，我到底要说什么你才肯跟我回家？这日子如果你真不想过，你直说。
6: 你今天晚上就想听我说这句话是吗？你也太着急了吧！大老远的跑。

0: 来就想逼我把这句话说出来，对不对？你也太猴急了。没问题，我给你们腾地儿，你去追求你的幸福，我不拦着你，行吗？
1: 你别来劲啊！你要真不想过，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考虑清楚后咱们民政局见。
0: 不用三天，明天就可以办。
1: 好，明儿早上9点啊，民政局门口

0: 出什么事儿了呢？鬼哭狼嚎的。能
1: 出什么事儿啊？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啊。
1: 哎，等等，不是，你这个嘴怎么了？
0: 没事，我在健身房遇见丁一丁了。你们俩打架了？他把我打。
1: 他现在这么厉害了？不是干陪练吗？我要是你，我就当场把他 KO
2: 了我。行了吧，大丈夫能屈能伸。走了。抹点药嘛。慧莲，慧莲呐，慧莲，呀，屋里怎么没有人呢？
3: 上哪儿去了呀？媛儿，宝，宝，奶奶，早啊，奶奶，啊，哎，
4: 这么晚了，你姑娘阿姨怎么还没回来呀？奶奶，您把人家慧莲阿姨给撵走了，您又忘了？
3: 怎么可能啊？我怎么能把她撵走啊？你这不真瞎掰呀？是不是，宝？
4: 对对对，奶奶，哎。
3: 你别听他瞎说啊！我爸刚找阿姨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啊！不瞎说！哎，掌柜的！哎，
2: 满堂，满堂，慧莲没跟你一块回来呀？啊？
3: 他可能永远都不回来了。
2: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不回来呀？你快告诉我！ 那女儿她说我把她撵走的，我怎么可能把她撵走的呢？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奶奶回去进屋啊，你先睡一觉，睡醒了可能就回来了。
3: 那
5: 去吧，去吧。

0: 您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离婚呗，什么意思？啊？离婚？这不至于吧？怎么都上升到离婚的高度了？不会是您有什么心？
1: 你爸是那种人吗？那就是阿姨。你除了这点事儿，你还能想点别的吗？
2: 我是觉得您跟阿姨一直和谐了这么久，不至于吧？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离婚？
3: 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点小事儿，但人家不觉得呀，人家就觉得是个天大的事儿，对不对啊？那碰到这事儿，你又不帮我解释，你也不帮我扛，是不是还火上浇油？现在闹到这地步，你满意了吧？
1: 嘿，我浇什么油了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人家不是我打的。 跟我这发什么脾气啊？
2: 这跟你没关系，你出去我自己静静。
1: 哎呦，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自己静静，必须得动起来，你知道吗？你得。

0: 挥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的这个功力，你赶快把阿姨给哄回来才是真事儿。
1: 还算你有点良心。
0: 嘿，你跟谁一波的你？我跟你说啊，我为了这个家，我都操碎了心了。我那郝锦绣抢了我男朋友，我都没说什么呢。
1: 你别入戏太深行不行？谁是你男朋友啊？
0: 说什么呢你？那郝锦绣他也不能背着我暗度陈仓吧他？我跟你说，你就是被他那个单纯的齐刘海给蒙蔽了你。
1: 我怎么被他蒙蔽了？
0: 我就是被他蒙蔽了。
1: 你别再胡说八道行不行？
0: 谁胡说八道了？
1: 我怎么就成喜欢他了？
0: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
2: 你们俩出去吵去！

0: 妈，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
1: 没什么好考虑的了。
2: 你金叔要是不想离的话，肯定也会打电话过来。
1: 其实我很明白啊，我们两个本来就不合适，我干嘛还要死缠烂打的缠着人家呢？
0: 既然你都想好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又不是什么好事，你就别陪我去了。一会儿你赶紧回学校啊。
3: 慧莲，我昨天太冲动了，说的都是气话，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不想跟你离婚。
0: 金叔跟你道歉了？
1: 不是的，他不会这么说话的，一看就是玉儿发的。
0: 金玉儿怎么什么事儿都少不了他，昨天他还莫名其妙跟我发疯，
1: 是不是又为了小丁的事儿啊？
0: 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好像整个世界都要围着他转似的，凭啥？
1: 行了，让着他点啊。你干嘛？
0: 不见不散。
4: 太不像话了，什么人呐！啊，我好话也说了，我钱也到了，怎么这都不行是不是啊？行，慧莲啊，你就这样铁了心想离婚是不是？好，离就离，我陪你到底。
5: 哎呦，爸！哎呦，你干嘛呀？
6: 爸，爸，爸，爸，爸！哎，把鞋给我拿了，
5: 冷静一下，
6: 冷静一下。
5: 拿什么鞋呀？
6: 太不像话了！
7: 爸，爸，爸，爸，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6: 我有什么好冷静的？
7: 别冲动，别冲动！
5: 冲动什么鬼呀，爸？
4: 谁冲动了？是我冲动还是他冲动？把鞋给我！
6: 我不给！
4: 快给我！
6: 不给！
4: 拿过来！
5: 我，
4: 你给我拿过来！
5: 哎呦，不是你的，
4: 全都给我拿过来！我小点声干嘛？怎么了？我嚷嚷怎么了？
6: 奶奶听到了就完了。
4: 听到就听到，我怎么着？反正得最后得离。
8: 你们嚷嚷什么呢？快去啊！愣着干嘛呢？
9: 拿了户口本跟身份证我就去。
8: 哎呀，上班还拿什么户口本身份证的？
9: 不是我跟慧莲不。
8: 我进屋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事儿，今天班别上了，赶快把慧莲给我找回来。

0: 离不开他。啊！你要不给我找回来，你也别回来了。能愣着干什么呀？
1: 哎呀，
0: 你等等，你给我换套衣服啊，整的精神点儿，有点诚意，听见了没有？你们俩，给你爸好好捯饬捯饬，听见没有？啊。

0: 你知道了。
1: 你倒挺准时，离个婚还这么积极。走走走吧，回去吧。
0: 哎，你干嘛呀？
1: 你干嘛呀？还非得全家人八抬大轿你才回去？
0: 那我可受不起。今天幸亏我提前来了，我没想到离婚的人这么多，还得要排号。咱们的号快到了。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是这几天就找到下家了是吗？
0: 嗯。走吧。
1: 那什么，你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2: 怎么着，离了我你们还做不了生意了是怎么着？行吧，我跟人说说，有一大单必须我去，不然谈不了。咱改天吧，啊，再联系。
0: 哎，
1: 干嘛呀？
0: 我知道你很忙，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哎，不是，哎，
0: 你又干嘛？
2: 那怎么总得跟人回电话说一声，是不是啊？
1: 哎，我这边走不开，我这边也急事儿，是不是？那行，我跟人说说。
2: 说对方都是从国外包机飞过来的，那实在不行，必须得我去。我先走了哈。
0: 金满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玩够了没有？你假装打电话，假装接电话，你到底想干嘛？
2: 你干嘛呀你？啊！我就给你台阶下，你不下是不是？啊！铁了心跟我离，行。但我告诉你，那走进是一家人走进去，出来那就是两家人，你别后悔。
0: 不然咱们两个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怕你啊！

0: 你找我了。
1: 哎呀，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0: 我去民政局了。
1: 民政？你不会真的跟他离婚了吧？
0: 离了，我现在单身了。
1: 哦，是吗？哎呦，我这是应该。

0: 是恭喜你呢，还是……嗨，我本来就想气气他，没想真离，谁想到他真跟我犟上了。哦，我这一直以为是人家缠着你不放，弄了半天是你离不开人家呀。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要再想找一个。
0: 惠莲这样的，没戏了。哎，金馒头，你是要找保姆，还是找老婆呀？要是想找一个吃苦耐劳的保姆，我们分分钟都能找到；要是想找一个完美的夫妻，那是要超出柴米油盐这些琐事儿的。反正我觉得你们俩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1: 您高看我了，我也就是一俗人。 就想老婆孩子日炕头，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谁成想，嗨，不过这都是在您回来之前，是吧？现在我这事业也有奔头了，不一样了。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多挣点钱，把欠您的先还上。
0: 哦，那钱的事儿不着急，咱们回头再说，慢慢。
1: 不不，那不行。
2: 什么情况了？
1: 能怎么样？离了呗。
2: 不会吧？真离了？
1: 行了，我这忙着呢，回去说吧。秦总，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
0: 啊，你忙。

0: 啊，喂，
1: 哎，瑶儿，
0: 你现在在旗袍店忙不忙啊？
1: 不忙。
0: 啊，上次你给我设计那个旗袍啊，我穿出来以后谁都说好看，我今天想过去啊，再选一件呢。
1: 哦，那我现在就过去啊。
2: 妈，你别难过，你还有我和小二呢，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3: 妈不难过，秀，你是个好孩子，你跟你弟弟打小我就没有陪你们，对不起啊，是妈妈不好，别怪妈妈。
2: 妈，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一个人撇家舍业的来到北京打工，不就是为了我和小二能好好念书吗？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3: 不怪妈就好。好孩子，妈妈肯定是上辈子积了德了，有你这么个小棉袄。
2: 妈，以后不管多苦多难，我陪你一起扛。等我毕业了以后，找一份赚钱的工作，好好孝顺你，不会再让你吃苦。
3: 一定要好好念书，别辜负你爷爷对你的一片苦心。
2: 妈，挺胸抬头向前看，今天开始你的人生将翻起新的篇章，未来的路还很长呢，我是你坚强的后盾，加油。
4: 好，挺秀的，
2: 加油
4: 加油。
2: 哦，对了，我要给你看个东西，送你的口红都是名牌呢。
3: 你买了这么多口红，你哪来的钱啊？
2: 我中奖的，没花一分钱。
3: 你瞎说，中奖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我真的中奖的，我运气好。妈，你看看你喜欢哪个颜色，我帮你涂。
3: 妈用不上这些，你拿去自己用吧。啊，来。
2: 妈，你看城里那些和你同龄的女人，个个打扮得像年轻的。

0: 小姑娘似的。妈，你还年轻，你不要放弃自己。
1: 我没有放弃，我真的用不了这些，用这个我都不会说话了。秀儿啊，其实我也想说说你呢，你也是大姑娘了，其实有时候呀也得收拾收拾自己啊。
0: 我哪有时间打扮自己啊。哦对了妈，这段时间你工作顺利吗？
1: 挺顺的，别看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回头客还是挺多的呢。
0: 那就好，这叫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快把这些收起来啊。
2: 努力学习中，求表扬。
1: 一定最近怎么样啊？
0: 他呀，进步的挺快的。
1: 其实这孩子还是很聪明的，但是他这个聪明劲儿啊，一定得用到正道上才行。
0: 妈，我一会儿要去给他补课了，你一会儿晚上再回来陪你。
1: 你一会儿补完课之后回学校睡啊，不用回来了。
0: 妈，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放心吧。
0: 那我就走了。
1: 走吧。
0: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妈，再见。
1: 哎。哎，秀儿，把这个带上。
0: 啊，不用不用，这用不着，你用呗。哎。
1: 夏华姐。
3: 金儿，你可真是个才华横溢的小才女啊。
4: 哎呀，你们家这旗袍店可是后继有人了。
3: 哎呀，你看你这个设计的旗袍多好啊，哎，既不失这传统旗袍的优雅端庄，又不失现在这个时尚的元素。
4: 干妈可要给你个大大的赞。
0: 是挺赞的。
3: 雅儿，你爸跟那个阿姨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我正琢磨怎么劝劝他们呢。
4: 是，哎呀，你看这雅儿就是懂事儿啊，处处都为大人考虑。但是你有没有跟你爸谈过，是不是了解一下他心里怎么想的，也许会改变你现在的看法呢？
0: 阿姨啊，您觉得我这旗袍设计的怎么样啊？
4: 旗袍设计的好，
3: 当然好了。干妈正想有个想法，看你同不同意。
4: 干妈想把咱们这个梅花旗袍店呀，给它做大做强，把咱们的旗袍国际化，好不好？
0: 好啊。
3: 那你帮我算算这身旗袍多少钱吧。
0: 不用钱了，您对我爸那么好。这个不是用钱能衡量的，您穿走吧。
4: 哎呀，这可是两码事儿，一码归一码嘛，你还是给我算算吧。
0: 好啊，那我可得给您好好算算。

0: 哎，没事吧你？
1: 没什么。
0: 还不承认？你今儿一晚上都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失恋了？
1: 失什么恋啊？我都没恋过失恋。
0: 那就是你暗恋上某人了，不会是我吧？

0: 你的自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卷子写完了没有啊？
1: 还不承认？
0: 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惹我。
2: 心情不好？来，哥哥安慰安慰你。
0: 安慰你个头啊！做题。
2: 你把我打傻了，考不上京大，不赖你啊。
0: 做题，做题，做题。

0: 我喝这么多酒啊！不是，
1: 我没让他喝这么多酒，是他喝醉了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的。
2: 哎，
0: 他怎么不给别人打电话呢？
3: 那我哪知道啊？
0: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行了，你爸都回来了，交给你们了啊！
2: 不用你管了，大农，搭把手。
0: 走，哎，照顾好他啊！

0: 跟陈真离婚了，你们怎么不拦着点呢？我们怎么拦呢？再说了，我们也拦不住啊。秀知道这事儿吗？
1: 他能不知道吗？我觉得这事儿肯定就是他撺掇的。
0: 你怎么老把秀想这么坏啊？这里边指不定谁没起好作用呢。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这句话干嘛对着我说呀？ 人家好锦绣啊，都不惜得理你，你还在这帮人家说好话，
2: 谁怎么回事？谁自己心里知道？
1: 搞笑！你干嘛呀？这么直勾勾看着我，什么意思啊？我说的不对吗？我？
3: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2: 没有错的时候。
1: 本来我说就对呀。
4: 是雪中送炭呀，分明是自取其辱，哼，在他眼里，连个保姆都不如。
5: 大龙哥，你怎么来了？
4: 小，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了。婶子，你们都还好吧？
5: 都挺好的。其实，我觉着吧，真没必要。两个人在一块儿，
4: 大龙哥，大人之间的事儿，我们就别瞎掺和了。啊，也是。哎，
1: 嗯，
4: 你最近还在给丁丁当家教吗？嗯。秀儿。 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这月底马上就发工资了，我到时候把钱都拿过来。
1: 大龙哥，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想再说了，我要回去了，再不回去就关门了。

0: 是不是那个因为阿姨走了心里不舒服呀？
1: 我哪儿都不舒服。
0: 我觉得吧，阿姨现在就是跟您生气呢，这气消了就回来了。
1: 你净说好听的，那多长时间了也没回来呀？这，哎呦，

0: 你接，就说病了，给我请个假。喂，
1: 曼桃，你怎么样啊？
0: 阿姨，我是金宝，我爸他生病了。
1: 你爸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0: 他那个肚子不舒服。哟，要不要上医院看看呀？不用不用，阿姨。
1: 那我现在过去看看他哈。别，阿姨，我爸他现在特别难受，他不想见人，他想休息一会儿。哦，那好，那让你爸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好，阿姨。不想见人。
1: 我开始不想欠我吧，
2: 掌柜的，你好点没有啊？喝点粥吧。
3: 不喝，没胃口，难受着呢。
2: 哎呀，我看你这不是肚子难受，你是这儿难受。
3: 我哪儿都难受。
2: 那你就更得喝点粥了。喝完粥之后，打起精神，好把阿姨给追回来。
3: 怎么就非得我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呢？什么都让我来，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2: 可以啊，哎，我把我这个粉红顽皮豹借你抱抱得了。我每次一肚子疼，只要一抱它，绝对好了，特别神奇。来来，
3: 跟走走走。
2: 那您把粥喝了吧。
3: 我不喝粥，你走。
2: 是粉红顽皮豹。
3: 走。
2: 那行，那你把粥喝了啊。
3: 你怎么叫抱干嘛呀，宝？你给爸想想办法。
4: 哎呀，要不咱直接去医院吧，爸。我看您这是太难受了，这也。
3: 我不去医院。
4: 那要不我让奶奶把小白爷叫过来给您看看。
3: 你奶奶需要小白爷爷。我不需要小白爷爷，
4: 那我给阿姨打个电话。
3: 哎，真是早个马去嘛！我是让你给阿姨打电话问问那拉肚的药在哪儿呢？快去吧。
5: 哦，行，那你先喝点粥啊。打个电话去。
3: 俺这脑子都怎么使的？你这是，哎呦，急死我了！

阿姨，我爸病了，您回来看一下吧。

0: 打了吗？打没打？
1: 打了。
0: 怎么说？
1: 没人接。
0: 发个微信呢？
1: 发了。
0: 那怎么说的呀？

0: 回，
1: 微信都没回。哎呦，真够可以的，那是。
0: 爸，要不我把那个波波给你拿过来抱抱？
1: 我不要波波，你现在怎么学的跟你姐似的？你这是，你干什么都干不成，你赶紧走吧。
0: 那你把粥喝了吧。那你好好休息啊。
1: 嗯，是够可以的，又是抱又是拨的，帮不上忙。哎呦，
2: 秦岚来了，干妈啊，来进屋坐吧。
3: 哦，我想看看满堂，他身体好点了吗？
2: 这一天了，上吐下泻的，在屋躺着呢。
3: 哦，那我进去看看他啊。
2: 嗯。

0: 网上又出现了大批负面新闻，这次比上次范围更大了。
1: 啊？这什么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别再被那个女骗子给骗了。
3: 行，我知道该怎么做。挂了吧。
4: 我都听你的。

0: 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定居中国40年，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1: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洋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星期天的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哇，恭喜恭喜，祝贺你。真的？
3: 这里人基本都认识我，很多两代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喜洲古镇村民。
0: 喜洲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喜洲古镇。如今喜洲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喜洲古镇的特色建筑。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段峭壁，这个峭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巷宅是喜洲四大商帮之一杨品巷的家宅，共2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由于杨品巷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上面

0: 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历经70载仍不褪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养平上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1: 第一个系列案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好像其他的人都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1: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工人。我找了一些工人，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0: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它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洲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洲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洲村民。
1: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2: as it is.
1: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0: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1: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传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0: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

0: 既辛苦又迷茫。
1: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水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0: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1: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我正好是跟她住在一起。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她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她，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她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他，我发现是中国的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他我刚刚看你的海报。他问我有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会不会说中文。我说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说服他们。
0: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都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是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100个国家。但在长期

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

0: 你好，
1: 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4-5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这是咱们的陵墓，陵墓呢是比较难刻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
2: OK，
1: 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
3: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再来刷。
2: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2: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
2: 那就这样的啊。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3: 在这个名叫降智集的文化艺术空间，聚集了云南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剑川木雕、周城扎染、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州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1: 我看我在15-1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州有一个叫喜梨院，里面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州认识到林登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2: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 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3: 每逢周末，喜林院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4: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3: 今天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
5: 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3: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6: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0: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1: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 所以我都会发一个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西周，你要待3天，你愿意不愿意把1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opportunity experience。
2: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 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3: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 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 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4: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1: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里苑沙西汉图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4: 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建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1: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4: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1: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2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4: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

0: 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像是初次的莫扎，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

0: 今天是奇趣营的一个纪念日。纪念日就像过节一样，我们在这一天里共同纪念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有意义的行为。
1: 白老师，今天我们纪念什么呢？侯爷爷，
2: 不是我，可惜不是我。
0: 今天纪念什么？请侯爷爷来宣布。
2: 今天是奇趣营的感谢日。
3: 感谢日。
2: 南非的小客人来到奇趣营已经有些日子了，看到你们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特别高兴，所以我才把今天定为感谢日。
4: 那侯爷爷，感谢日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5: 对呀，做什么？
2: 大家在贺卡上写下想说的话，送给你想感谢的人，把心里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

0: 感谢谁呢？
1: 一时间还真想不起来该感谢谁。

0: 谢谢你，西利，蝴蝶结一定要戴下去哦，宝娜。
1: 谢谢你，宝娜。你为什么不每天都跟我说一遍呢？
2: 写在卡上比说出来更隆重。不过你喜欢听，我就每天说一遍吧。
1: 谢谢宝娜。
3: 和和，大狐为什么自己坐在那儿？他没有想感谢的人吗？他不想知道谁感谢自己吗？
4: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他。
3: 大狐。大狐，等等我。和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感谢大狐的？
4: 感谢他。
5: 感谢什么的最没创意了，还不如自己跟自己玩。
4: 我真想不出有什么需要感谢大狐的。
3: 没有人给他写感谢卡，他一定很失望。哎，对了，我们去请大狐帮一个忙，这样就可以感谢他了嘛。
4: 好啊，但是请他帮什么忙呢？
6: 猴爷爷看到我们的感谢卡，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的。
1: 我给白老师的卡里还贴了一朵紫色的花。
2: 和和、艾达，你们怎么了？
4: 我们在想怎么能感谢大狐，
3: 但是想不出来，
4: 所以我们想请大狐帮一个忙，这样就能送感谢卡了。
3: 但是现在还没有想出来请他帮什么忙。
1: 我们帮你们一起想吧。
2: 好的。
4: 好啊。
3: 这样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请大狐帮一个忙，每个人都能送他一张卡，他就能收获很多卡了。好啊。
4: 大狐，大狐，大狐，你能过来帮帮我吗？
5: 这么点东西还需要我帮忙？你跟嘉诚锻炼了？
4: 哎呀，我，
1: 大狐，请你帮我捞一下那个气球。
5: 这个气球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大狐，你伸一下手嘛，
2: 又不会费你多大的力气。来，大狐，
7: 终于肯帮忙了。
5: 空中旅行开始了。没什么可遗憾的，它只不过从水里飞到了天上。
4: 大福，
5: 什么事儿？
4: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5: 我现在很忙，
4: 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你能不能送我一块小石头？我想收集起来，回家后就可以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了。
5: 岸边到处都是石头，自己不会捡吗？
4: 可能我们请他帮的忙他都没兴趣。
2: 我去试试，我知道大狐喜欢什么。
3: 大狐，这是你建的小房子吗？
5: 当然了。
3: 你会为他建一座花园吗？
5: 这个我倒没想过。
3: 你现在的花园很漂亮。
5: 你觉得我的花园很漂亮？
3: 是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在你的花园里盛开，太美了。
5: 从来没有人夸过我的花园漂亮。
3: 你是怎么照顾你的花的？
5: 你喜欢我的花园？你经常去我的花园吗？
3: 怎么了？
5: 我花园里有两颗向日葵，是不是你踩坏的？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断了。
3: 我不是我踩的。
5: 不是你是谁？
3: 真的不是我。你太过分了。
5: 过分？踩坏我的向日葵才过分呢。
3: 这怎么办？
5: 哎呦。

0: 大虎，你没事吧？你还好吗？谁要你们多管闲事？我在做我的建筑实验，根本就没有遇险。
1: 对不起，大虎，我们把你的实验破坏了，我们帮你把房子搭起来吧。
0: 大虎，你的房子是怎么搭的？大石头垒在下面，中等的石头放在大石头上面，小石头用来填充，明白了吗？这块三角形的放在那块上头，不对不对。
2: 那块红色的拿下来，放在旁边。哎呀，不错。大虎，谢谢你。
0: 谢我？
2: 是啊，谢谢你给我们机会重新盖你的房子，大家一起动手干活，真的好开心。你设计的房子真不错。
3: 现在这个房子更牢固了。艾达，除了盖房子，我们当初想帮大虎什么忙来着？
2: 我忘记了，只要大家开心就好。没错，原来帮助一个人，除了热心，还得想很多办法让对方乐意接受。
3: 还得有耐心，帮助别人是为了让别人开心，不是为了自己开心，只有这样大家才开心嘛。这是我奶奶说的。嗯，大虎呢？这儿呢。
0: 艾达、何何，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 请注意，大虎，你刚才说什么？
0: 没什么。
4: 侯爷爷说，把心里的感谢之情表达出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你不用害羞。谢谢大家今天帮我从石头堆里脱险，谢谢你们帮我重新盖好了房子。谢谢。为了表示我的心意，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大家。刚才我从自己的花园里采了一些花，送给你们。
3: 谢谢。
4: 给。谢谢。
3: 谢谢，
4: 这个词真好听。
3: 谢谢。

0: 什么？
1: 真可惜。
0: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奇趣任务，要找到一块最独特的石头。
1: 哇，好漂亮的石头！
2: 哇，啊哈，这是一块玛瑙。
1: 白老师，它能成为岩石标本吗？
2: 当然可以哦。
3: 白老师，
1: 这块呢？
2: 这块也很独特，它是一块赤铁矿。哇！
4: 白老师，瞧瞧我找到的祖母绿宝石。哇！
2: 好了，大家继续寻找吧。告诉大家哦，如果谁能找到最奇特的石头，将会得到猴爷爷准备的惊喜礼物。
5: 啊！梨、银耳、枸杞，都齐了。哎呦，还差一点儿。
1: 惊喜是什么？惊喜在哪里？在哪里？
5: 惊喜！这大嘴巴的白老师，这可是秘密，不能让他们仨发现。

0: 么新发现吗？
1: 没有。那是什么？
2: 这是一块石头吧？这么漂亮的石头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1: 亮晶晶的，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石头，它一定是最独特的。
1: 我知道了，呵呵，它可不是一般的石头，它是一块钻石。
2: 钻石？
1: 是钻石，没错，我的家乡就盛产钻石。
2: 听说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石头，
1: 象征着朋友之间的友谊。
3: 是钻石，是钻石。
4: 钻石？有了钻石，我还要这些破石头干什么？我一定要把钻石弄到手。这块钻石也太小了。咱们为什么不去找更大更好的钻石呢？
2: 艾达说了，钻石是稀有岩石，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
1: 只有钻石矿洞才能找到钻石。
4: 书上说了，橄榄石是钻石的指示矿物，有它们的地方就能找到钻石。
5: 看不出来，大胡你知道的还挺多啊。
4: 那当然，我还知道这附近有个钻石矿洞，我带大家去。
3: 在哪儿？什么样？这就去。
4: 钻石矿洞嘛，当然是漂亮极了。洞壁上满是闪闪发光的钻石，它们能把整个矿洞都照亮。
6: 等等我，让我看看钻石。
4: 那个矿洞一点都不远，按天天的速度都能很快到达。
6: 太好了。
2: 我大虎还给我。
4: 我带大家去，当然是我拿着了。等到了那儿，每人一块大钻石，你还跟我计较这个小东西干什么？
1: 快走，我等不及想要去钻石矿洞了。
4: 就是这里了。
5: 黑咕隆咚的，能有钻石吗？
1: 这洞不会塌吧？
4: 这个嘛，
1: 橄榄石，这里一定是钻石矿洞。
2: 艾达，你那么确信？
4: 我没说错吧？黑乎乎的，
3: 要不我们回去吧。
4: 呵呵，你开路。
7: 这下你不领头了？
4: 呵呵有手电筒啊。
5: 我不怕，我带路。
1: 看那是什么？
2: 亮亮的，我也看见了。
4: 难道这儿真的有钻石？哇，好大的钻石啊！我来，大的石是我的。我的大钻石，大钻石，我干啊！
3: 大虎，你也太逞强了。
5: 我来试试。
4: 大钻石是我的，谁也别跟我抢！
2: 抢东西太累了。
6: 等等我，我也要找钻石。
2: 这么大的钻石？
4: 便宜了。
1: 呵呵，你让我想起了一句中国古话，得来全不费功夫。
3: 我们一定会让白老师大吃一惊的。
1: 可是它不是钻石。
3: 艾达一定搞错了，
8: 它那么亮那么美，怎么会不是钻石呢？
2: 它不是晶莹剔透的，这只是一块钟乳石。
4: 幸好唯一的钻石还在我手上。
1: 这洞难道要塌了？
4: 要塌了，快跑啊！
5: 大虎，是你带我们来这里，现在你却要丢下我们自己逃跑。
3: 还不是你爱美鼓动我们来找钻石。
1: 是大虎收了那块钟乳石，才会造成山体松动。
4: 那可不怪我，是小金刚把它垂下来的，要怪就怪小金刚。
2: 伙伴们，遇到了困难，大家不应该相互抱怨，真正的友谊要像钻石一样经得起考验。
1: 呵呵。

0: 是。
1: 何浩不是说真正的友谊要像钻石一样经得起考验吗？
0: 赶快离开这里！
1: 怎么就冲着我来啊？
0: 大虎，大虎，你快把手电扔掉，快！
2: 大虎，起来吧。
1: 何浩，谢谢你不计前嫌，
2: 不放弃任何一个朋友，
1: 就像钻石一样。钻石，钻石呢？不见了，钻石没了。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
0: 最后什么也没找到。
3: 孩子们别难过，我觉得比起钻石，你们的勇敢和机智更值得奖励。
1: 什么东西？好香啊！
0: 是啊，好香。
4: 哎，来来来，冰糖雪梨汤，快来尝尝吧。
5: 这是猴爷爷
6: 给大家
5: 的惊喜。
6: 猴爷爷亲手
5: 做的。
4: 好吃吗？
0: 哇，太美味了，猴爷爷，这雪梨汤又香又甜。
2: 是啊，猴爷爷，您是怎么做的？等我回家也要做给妈妈吃。
4: 这个嘛，有个小秘密啊。
0: 是什么？哎，
2: 是钻石。
0: 钻石也能吃吗？
4: 钻石当然不能吃，不过这不是钻石，是冰糖。
7: 冰糖？
1: 真甜。
2: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
0: 没关系，艾达，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的钻石，那就是我们的友谊啊。
2: 没错。
3: 今天的奇趣任务完成了，每个人都找到了奇特的石头。嘿嘿，哈，哎。

0: 艾达，你怎么了？
1: 你的黑眼圈都快跟和和一样深了。
0: 我这不是黑眼圈。
2: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
3: 你失眠了吗？
2: 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吓得睡不着。
0: 奇怪的声音？
2: 就是咯咯咯咯的声音，好可怕，吓得我根本没睡着。
4: 我也听到了。
3: 我们睡得好好的，被咯咯咯吵醒是有点吓人。
1: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
3: 我也没听到，不会是你们在做梦吧？
4: 我真的听到了。
0: 大家不要怕，我们去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声音。
5: 会是什么？
6: 我也不知道。
7: 我知道了，肯定是大怪物。
0: 除了声音，你还记得其他线索吗？
3: 我想起来了，那个声音好像是从树上传来的。
4: 树上？对，树上。
8: 大怪物，大怪物！

0: 大家都知道大怪物的事了，
1: 干得好！嗯，
2: 甜甜，你干什么？
3: 有怪物，怪物！啊，你从哪儿听到的？森林里都传遍了，有咯咯咯咯叫的可怕的怪物。
4: 有人乱传消息。别害怕，甜甜，我们正在查这个怪声音是什么发出来的，现在还不能说是怪物的。
5: 能查出来吗？
4: 可以的，声音如果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我们就先看看大树上有什么。淘淘、皮皮、毛毛，就辛苦你们上去看看了。发现什么了吗？
6: 什么都没有。
7: 我听到了，
8: 咕咕咕，
7: 大声音。
4: 快上去看看是什么。
7: 走，去看看。我
8: 不敢。
7: 你们两个真是胆小鬼。
4: 晚上的时候检查树木吗？
9: 当然了，晚上我也要休息的，我都是白天上班。
10: 可以再折一下木头让我们听听吗？ 不是这个声音。呵呵，那现在怎么办？
4: 线索断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0: 什么办法？
4: 就是今天晚上把这个怪声音找出来。
1: 走，咱们换个地方再吓唬他们一次。
4: 就是这儿吗？
7: 就在
8: 前面，
7: 安在树丛里，怪物的声音就从那儿发出来的。
4: 什么都没有啊。
2: 草地那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10: 是那个声音，我们去看看。

0: 我跟艾达进去，其他人在门口随时保护。
1: 我这是自己吓自己，
0: 根本没有怪物，里面是兔子一家，他们一起吃胡萝卜而已。
2: 是吗？确定吗？
1: 都是这个声音，没错，快跟上！
0: 等等我，
3: 看来又找错了。
0: 你跑太快了，
1: 我想快点找到他。
4: 小朋友们，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啊？
0: 你是？
4: 我叫潇潇，是森林新上任的安全员。
1: 安全员？
4: 是最近设立的新职务，负责晚上巡逻，保证大家的安全。
0: 潇潇叔叔好，我是和和。
1: 我是艾达，我们是奇趣训练营的学员。
4: 和和、艾达，你们好，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们在找咯咯咯的声音。哦，
4: 那是什么？也许我可以帮你们。
1: 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昨天晚上我和西里都被吓得睡不着。
4: 我知道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现在已经不早了，你们快回家吧。放心，今晚我就帮你们找出来，让你们睡个安稳觉。
1: 好可惜，到现在都没找到。
0: 艾达，你现在还害怕吗？
1: 不害怕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声音，太好奇了。呵呵，你听，是什么声音？原来是你。
5: 哎呀，我只是开个玩笑。
0: 所以昨天晚上也是你在捣鬼。
5: 这个冤枉啊，真不是我。
1: 算了，大胡，你别再吓唬人了，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5: 难道真的有怪物？
0: 不是。
5: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救命！救我！
0: 大虎，你已经安全了。
1: 这个声音就是……
6: 呵呵，艾达，你们没事吧？潇潇，你也在。向大家介绍下，这是新上任的安全员潇潇叔叔，有他在，我们连晚上都有人保护了。哇，
0: 安全员。好酷的职业。潇潇叔叔好。
4: 小朋友们你们好。
2: 这个声音。
4: 怎么了？
1: 潇潇叔叔，原来我们一直在找的声音就是您发出来的呀。
4: 是吗？
1: 潇潇叔叔，你再发几声。就是这个声音，原来是潇潇叔叔他在执勤啊。
6: 好了。大家该回去睡觉了。
1: 谢谢潇潇叔叔，每晚都守护我们的安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
5: 白老师，真的有怪物。

0: 球呢？
1: 就踢到前头去了。足球是用脚踢的，用手犯规。
0: 对，犯规犯规，
2: 那再来一局。
3: 就是就是，
0: 比赛
3: 重新开始。
4: 太极最讲求平衡，所以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5: 是。
0: 投中我！
2: 抢到球了，我们是马上加油，来加油！
0: 知道了。
5: 发生了什么？
6: 侯爷爷，您刚才有没有听到一声巨响？
7: 声音是从男生宿舍那边传来的。
8: 对，是从那边。
4: 走，去看看。
3: 侯爷爷他们来了，
2: 这下闯祸了。
4: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侯爷爷，是我刚才踢球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
5: 这门也得重新修啊。
0: 东西是我们弄坏的，我们修。
5: 修门窗首先得有原材料，咱们可以先去后面的竹林砍些竹子回来。
1: 找竹子我最拿手了，我们去。
0: 对，让我们去吧。
6: 侯爷爷，我们也想帮和和去找竹子。
7: 对，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力量，我们也去帮忙。
4: 您看，白老师，就让他们自己去吧，我们在这儿等他们。
5: 好吧，那你们要注意安全。

0: 伯赫，这里不都是竹子，咱们还在找什么呢？
1: 并不是所有竹子都适合建造竹屋的，咱们要找的是长大了的，长得又结实的竹子。艾达，你没事吧？
0: 我被什么东西滑倒了。
2: 这是什么？
1: 哦，这是苔藓，在潮湿阴暗的森林里经常见到。
0: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3: 哎呀，亲身经验，太滑了，各位可要小心啊！
4: 哎呀，危险，有危险，是犀利。
0: 脚怎么了？
5: 我的脚上都是苔藓，怎么办呀？
1: 脚上沾上苔藓没事的，不用害怕。
6: 我可没吓唬他们，是他们自己胆子小。像我这样的滑草高手，才不会在乎什么苔藓呢。
0: 大姑，你没事吧？
6: 没事，刚才一不小心没注意。
1: 大家别害怕，苔藓并没有危险的，走路小心一点就行了。
5: 竹林里怎么到处都是苔藓？
1: 这片竹子不错，适合做竹屋。
0: 朋友们，和和选好啦。
1: 我想这些应该够了吧？
0: 可是这么多竹子，咱们怎么运回去呢？
1: 是啊，
7: 我来扛回去。
0: 小金刚，你再有劲儿也不可能扛起所有的竹子。
5: 是啊，太多了。
0: 人的力量大，

0: 咱们一人扛一根回去，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这样就不那么沉了。
2: 这竹子太沉了，连我都扛不动。
3: 不沉啊，看我的。时间也不早了，咱们的竹子总要运回去啊。
1: 是啊，侯爷爷和白老师还在等着我们呢。
2: 还有什么办法吗？
0: 大家别着急，要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4: 想办法可得快一点，毕竟这竹林里这么多苔藓，太阳一落山路更滑了。我是不怕，谁让我身手这么……
0: 我有个好办法，咱们可以把所有的竹子绑成一捆，大家坐在上面，咱们顺着苔藓，竹子可以一路顺着滑出森林了。
1: 这个主意好，咱们可以试试。对，加把劲，嘿呦，加油，加油！
0: 是坡度不够吗？
1: 咱们男生先下来，把竹排推起来。我是没劲儿了。
2: 我也下来和大家一起推吧。

0: 太极最讲求心静，心不静则身不静。
1: 侯爷爷，孩子们去了那么久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啊。
0: 我相信他们能克服困难的，来跟着我放松。吸气，呼。你们这些小家伙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2: 侯爷爷，侯爷爷，可好玩了！
3: 我们是坐着竹排滑出来的，
2: 太刺激了。
4: 竹子太沉了，我们根本扛不动。艾达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5: 滑竹排真是太好玩了，下次我还想玩。
1: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0: 艾达，你的腿怎么了？
5: 没事，我刚才在竹林里不小心踩到苔藓滑倒了。
0: 别怕，这个泥炭藓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敷在伤口上一会儿就不疼了。
4: 没想到它居然这么神奇呢。
1: 苔藓不仅能做药，有的还能做成美味的汤喝。等咱们修好了门窗，晚上我给大家煮苔藓汤喝，好不好啊？
5: 想不到四川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植物，不仅好用还好喝，真是太有意思了。
6: 侯爷爷，我也刮倒了。
7: 侯爷爷，我也要服药。
0: 你们好。
5: 没想到白老师小时候是这个样子。
4: 快看，
5: 原来白老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4: 所以才看着。

0: 柳絮发呆，
1: 哎，他是不是想到家乡的大雪了？
2: 白老师，您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不知道下次奇趣营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走进山东菏泽曹县的戴集镇，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这不是传统的工厂车间，而是一条因电商而沸腾的汉服产业街。4年前，这座小城曾因一句北上广曹的戏谑热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宇宙中心的热度逐渐退去，如今的曹县凭着实打实的成绩重新被大家看见，成为了国潮崛起中普及汉服的产业中心。一座城市第一次爆火或许是运气，但能持续创造现象级话题，背后必定有厚积薄发的底气。这里正在用一针一线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共生传奇。
1: 这里呢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山东曹县，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乡镇啊，是聚集了这里很多汉服产业的戴集镇。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路边穿梭了各个省份过来的车辆，而且呢这里的这些门头店铺他们的功能各异哈，有这个面料批发的，有打板的，有印花的，还有这个压褶的，物流的等等。曹县的汉服产业究竟有多牛呢？2024年，它的汉服的产值达到了120多亿元，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0: 2025年前三季度，曹县汉服的销售额已突破86.9亿元，同比增长9.4%，拿下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不出5公里就能做完一套汉服。那么如此完整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 陈龙老师，听说呀，在曹县要想定制一套非常有特色的汉服就得找您，因为您是很多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指导老师。
2: 我们就是做一些服装设计
1: 我是完全零基础。

0: 我们可以帮您，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和您一起共创。
1: 大概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然后12小时内就可以做出来。
1: 这也太快了吧。那我们就先去画设计图。
0: 对，这边我先带您做设计。
1: 好。经过我们的头脑风暴之后，现在这个设计图稿已经基本上定稿了啊。
0: 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通过中国传统的水墨和这种水墨画和山水为主题去设计的这个渠门。
2: 设计稿确定后，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将它从样图变为真实的汉服。
0: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稿通过印花机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做到放大，做到一块布上。到了。
1: 这么快呀、啊、我们出门就是一拐弯就到了哈。
0: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制版生产结合到一起了，我们做这些选完布料，旁边就可以去做印花了。
2: 仅走了不到10分钟，产业观察员就到了选布料的店铺。在代集镇，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汉服招牌，绣花制版、数码印花、纺织面料、专业剪裁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一天可以生产将近10万件汉服，真不愧名副其实的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
1: 我看他这布好多，你看外面摆的都是这种单色的白的，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图片可以去做印花、我们在那边去做印花，
1: 所以我们选的其实是它的材质，
0: 对，
1: 然后花色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
0: 对对对，我们先选一下布料的材质。
1: 好，有合适的面料吗？
0: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咱们做这种山水的这种意境，我们想选一个薄透的。那我们这回选定是树皮皱，因为树皮皱它本身有轻和薄，但是它又自己本身有一个肌理感，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设计的这款裙装。
1: 好，太好了。
0: 那我们就选这个布料去做印花。
1: 好。
2: 从设计到挑选布料，再到打印切割，只花了不到10个小时，走了不到3公里，产业观察员惊讶于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的速度与效率。
1: 太漂亮了，其实它在这个履带上出来的时候，因为底色还微微的重一点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那个质感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那边你就能发现了，是吧？
0: 对，
1: 马上要进卷轴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是那种特别透的、很飘逸的感觉。
0: 对，
1: 好期待这条马面裙呢。
2: 目前曹县销售最为火爆的就是马面裙，它设计独特，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且款式多样，适合不同场合和年龄段的人穿着。中国每10条马面裙中至少有8条来自曹县。
0: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压褶。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纸啊，就相当于马面裙压褶的一个模具，就负责压不同的尺寸马面裙。如果说通过机器去压褶，可能就需要20秒、30秒就可以压完。
1: 太快了！我发现这儿都是以秒来计算的。
0: 我们的这条裙子现在做完了，您
1: 太好了！而且我发现我们效率真的是太高了啊！其实真的就是一天的时间，而且让我妥妥的感受到了不出5公里就可以做出一套汉服。
2: 从设计、染色、剪裁到成衣，一个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真的只花了12个小时左右，并且在5公里以内完成。一切环节都集中在这座小城，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汉服产业集群和品牌孵化体系。早在明清时期，曹县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就地取材做服装成为当地人务农之外的营生。2009年，曹县的影楼服饰和戏服加工逐渐形成规模，为了更好

0: 地推广这个产业，当地人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做起了电商。从此借助一根网线，曹县开始了进阶之路。2018年，曹县电商服饰企业乘国潮风兴起之势，开始零星生产汉服。返乡创业的孟小霞也将目光投向汉服生意。当时曹县汉服产业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虽然有相对便宜的价格优势，但只能抢占低端消费市场，在汉服圈子里评价并不高。孟小霞意识到，曹县的汉服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注重原创。如何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汉服样式，他为此费尽心思。
1: 你的圆子还着实不错啊，你这么着，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到衙门去？
0: 曹县皮影在山东皮影艺术界可谓独树一帜，属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孟小霞在看皮影戏的过程中突发奇想，产生了将皮影与汉服相结合的创意。
2: 我当时看到这个皮影戏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啊，忽然发现它这个颜色啊，包括它的色彩啊，还有它这个文化传承哈，对我来说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我就想，它是否和我们的汉服能进行相结合？
0: 美术专业出身的孟小霞发挥专业特长，找到几名非遗传承人，向老师傅们取经，自主设计汉服。
2: 我们本身汉服穿出来也很美哈，因为它是在那不同时期和不同朝代的时候展示女性的一个美，然后还有不同朝代时候的一个文化。那它，我觉得它上边的文化寓意，还有它的图案以及它的特色，那和我们皮影相结合以后，是不是连皮影带汉服都展示出来，然后马面裙相结合，然后做出这种就是有这种光影效果的这种裙子或者是汉服。
0: 几经尝试，最终孟小霞把皮影里的人物变成了马面裙的花纹，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当中。
2: 其实这个透明的地方呢，就是更多的想去用灯光打完了以后，因为它有皮影是有光影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它打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它就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还有皮影的这种结构
3: 啊，
2: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说我有我们皮影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汉服的这个感觉
3: 啊，
2: 然后穿出来这种我们非遗传承文化的这种特色来，
3: 真的很漂亮。而且把两种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但是却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哈。
0: 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自主设计，如今曹县原创系列汉服款式已达7000余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曹县的汉服企业也已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如今的燎原之势。凭借着一店带一户，一户带一街，一街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全县的发展模式，今天曹县的汉服企业达到2753家，网店15405个，汉服线下体验店224家，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昔日在田间劳作的众多村民，已悄然实现从传统农耕者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今年28岁的程占营也被这股热潮所吸引，回到家乡加入汉服生产大军。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销售端，而是做起了纺织生意。
3: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县的汉服发展的非常壮大，其实离不开很多像你这样的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哈。怎么最终决定就是要回来，而且从纺织这方面开始呢？
4: 因为当时也在家里面考察了一些市场，考察了一些生产链端，然后发现最终只有这一块在曹县是空白的，然后想做一个曹县没有但是也有一定门槛的，然后当时就考虑了去做这个纺织业。
0: 此前曹县都是从外地批发原材料，一是因为省时省力，二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投入也相对较高，因此程占营刚创业就贷款购入几台高速建杆大提

0: 发只鸡的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激进的，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 曹县虽然做了很多的汉服，但是没有一片布是在本地生产的，全部都是在浙江啊，在广州那边发的原材料，然后再到曹县进行加工，然后最后自己选择这一块也是觉得我们的源头也应该从最初的面料生产这一块，然后把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给做起。
0: 随着逐年上升的销售额，曹县汉服产业对布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城战营工厂里的机器日夜轰鸣，生产出的布料涌入到曹县长达10000米的布料辅料一条街。至此，曹县的汉服全产业链补齐了最后的一环。
1: 从机器上生产的面料最终以马面裙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展厅。我觉得在本地做纺织业的话，优势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在源头，我们在曹县这个市场上面去做开发，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现场跟我们去沟通，然后很及时的把这个时间给节省出来，把效率给提高上去。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快速反应的时间，比如说客户他要个几百身的衣服，我们可能就说3天啊5天啊就给他做出来了。
0: 产业集群带来成本优势，在广州、杭州等地，机器绣花针每响1万下，成本是2元到3元，但在曹县，成本却降至0.8元到1元，被网友戏称，没有一根线能孤独地走出宇宙中心。汉服产业成为了曹县百姓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4年，曹县汉服产业线上线下总销售额超过120亿元，其中线上销售额高达87.5亿元。根据电商销售平台大数据显示，中国汉服销售排名前2000家网店，有1200家来自曹县。早在2021年，曹县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园区，友爱云仓汉服直播基地，园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整合汉服展厅、供应链、平台、主播、物流等各方资源于一体。
2: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目前拥有的直播间数量应该是在将近30个
3: 啊。您这些直播间都能够每天直播多长时间呢？每一个直播间？
2: 每个直播间其实最低的要有6小时啊，就是你像我这个直播间的话，就可能早上我们从6点就开始了这个直播间，
3: 哦，
2: 然后一直到凌晨的这个1-2点时间才会下播。
3: 你们有多少主播？
2: 目前有将近30来个主播吧，
3: 哦，啊，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培养大量的电商人才的地方。
2: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将近1000多个主播了啊，从我这里。
3: 太厉害了，我们能不能进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2: 啊，可以啊。
4: 看你们在这些姐妹们啊，大家如果很泡光给你个一啊，请大家
3: 正在播
4: 二。我们后来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是小叮当啊，我们这个标本姐妹，咱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留身高和体重，会更加的划算。
0: 目前曹县培养直播人员已超2.1万人，其中万人粉丝量以上的主播1318人，10万以上粉丝量的主播334人，100万粉丝量以上的主播37人。这些热闹非常的直播间，正通过云端织就一张引力网，让天南海北的汉服爱好者在曹县相逢。
3: 我刚刚在看，就在这个展厅里头，还随处都有拿着手机在直播的人。
2: 对，是有的，就是这就是仓播嘛，
3: 啊。哦，这叫仓播。
2: 这种直播呢，是更偏向一些新手。
3: 嗯，
2: 就是这个场景，他只需要会讲就好了。
0: 这里既是仓库，也是展厅，2700平米的空间内陈列着3000多款，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汉服样衣。带货主播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播，按售出件数计件提成，最多时能有200多位主播同时开播。以仓播模式为主的直播基地，不但培养了众多直播人才，也为曹县暂时还不具备直播展示条件的汉服生产企业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自二零。

2025年年初起，曹县汉服的快递量就以日均9万至11万单的速度持续攀升。到了11月，单月发货量更是突破了1274点。

0: 目前，曹县拥有快递物流公司30余家，快递收发中心311处，快递接收点5000余个，基本实现快递村村通。面对日益上涨的发货量，为了做到货物不堆积、寄递畅通，曹县每一个物流园区通过统一分拣配送、统一收寄价格、统一分摊成本的举措，腾仓扩容，增加人员车辆，升级分拣设备，积极应对快递物流高峰。
1: 到这里就会觉得快递可真的是太多了，已经都堆成一个山了。像我们运过来的这些个汉服也好，或者其他的货物也好，都是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分拣吗？
2: 啊，对对对，分拣员他就是把这个带条码的那一面放到机器上面，一通过这个扫描到这个传送带上面。
1: 啊，我们听到的这个 biu biu 其实就是过了一单又过了一单。
2: 哎，对对对。
0: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曹县围绕服饰产业核心区构建3横4纵的区域交通网络，实现汉服产品10分钟上高速、40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物流速度。
1: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收的马面裙，如果有要发到北京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开始发货了，大概北京什么时候能收到呢？
2: 明天就收到了。
1: 明天就可以了？
2: 对。
1: 所以是可以做到次日达了。
2: 对对对。
0: 在曹县，一台提花机昼夜运转，可织出20条马面裙所需的面料，单车间日产量突破2000条。尤其制作马面裙标志性的织金织银纹样时，单台设备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000瓦。而支撑全县汉服电商运营的服务器，2024年用电量更攀升至7240万千瓦时。高速运转的汉服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3: 现在我们这个自助办理区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线的车，就把它都包括在里面，所有流程都可以在里面进行办理，便于用户更好的办理、更快的办理咱们这些相应的业务，和解答客户的一个疑问。
4: 所以你们把这个彩虹驿站可以设置在村镇旁边，这样就更方便这些这个在这个乡镇里头或者在村里头创业的人群来使用。
3: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包括供电企业的这种从包装到日常的供电服务，啊，给咱们所有的这种企业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条件，啊，更方便大家来在曹县进行创业。
0: 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先后在汉服电商集中乡镇建成2处无人机巢，采用无人机自主巡检产业周边83公里输电线路，隐患排查零死角，实现电压异常状态零遗漏。
3: 618、双11这种这电商节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突然停电，对用户影响就非常大。另外呢，咱们这些他们一些纺织加工这种呢，对这种供电质量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电压浮动不能太大。所以说对这一块我们也是加强这些电能质量的一些监测，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
4: 难怪有那么多的这创业者涌入曹县。
0: 面对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供电公司大力推广不停电调压手段，确保汉服生产销售高峰设备零闪停。国潮在过去4年里成为中国消费产业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有些人仍然会担心，以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县域原有产业经济发展的曹县模式热度会不会过去？其实早在2年前，曹县政府就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远的布局。
5: 这里是我们伊商小镇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中厅，这里呢是我们这个日常举办活动的地方，做一些汉服的活动，政府部门办过汉服文化节，企业呢也在做新品发布，我们一些学校里电商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过来走秀的，也有过来进行实训实操的，所以这个场地我们是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1: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国潮文化包括我们的汉服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一个

0: 文化节，来这儿的都是哪里的人呢？
1: 全国各地的。
2: 以产业为支撑，爆红看运气，翻红靠实力，长红则是选对发展路线后的必然结果。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的顺利举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0: 现在在国内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景区里头用的汉服都是曹县的？
1: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有这个开封、洛阳这些这个古都城市。
2: 如今曹县汉服已入驻中国180家古风景区，不仅如此，曹县汉服还先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了汉服专题展演，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情响应。曹县也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汉服出海走进韩国、意大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承弘扬中华服饰文化带来具有可行性的曹县案例。
1: 汉服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啊，我们这个现在中国人也越来越喜欢穿汉服，也是彰显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2: 如今占据中国汉服产业半壁江山的曹县，已悄然崛起为中国文化和传统服饰普及与推广的重要幕后推手。在曹县，锦衣瑟瑟、琼归满堂的画面随处可见，展现着新时代中国人的气韵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人民为中心，牢记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他以担当为脊梁，扛起求真务实的时代重任。他以长远为眼界，书写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答卷。一段无私奉献的传奇经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焦桐花儿开》。琴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泡桐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全

0: 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压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3: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3: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4: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排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搅一搅，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

0: 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1: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0: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一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1: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2: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企官。
1: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抛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干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

0: 5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的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两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两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3: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重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4: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

0: 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1: 说完了，上气不接下气，小组的颈椎血管都消肿完了，他还关心着党政的，还关心着兰考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2: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就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绩和浅绩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3: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4: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

0: 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1: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危害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的，提着焦书记就像吊轮。那我也是那。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浇铜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铜，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岛内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赖清德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2: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哦，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3: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4: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6: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

0: 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1: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2: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1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3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章台棒协龙虾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2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3: 郑丽文4月访问了大陆啊，6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2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

0: 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1: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即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

0: 一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1: 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2: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3: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

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零分，不止。

0: 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2: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五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两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 51% 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两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润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六成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 57.6% 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1: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

0: 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

0: 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吴奇奇表示，赛中友谊深厚，赛方坚定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

0: 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起飞！T0，23时08分36秒。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5: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7: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0: 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和我心弦，
3: 花开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今年的华语乐坛中，中国风音乐的影响力在持续增长，它以古典加现代为核心，将传统韵味与潮流元素巧妙结合，赢得广大青年青睐。音乐创作者们也不断探索边界，打破戏曲、民乐等元素限制，通过重新组合与融合，让国风音乐呈现出风格多样、形式丰富的特点。

手花童是以国风音乐为创作方向的音乐人，凭借笑纳、浪子闲话等单曲迅速在网络媒体上走红。他的作品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结合了中式古风的浪漫意境和电子舞曲节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歌曲中加入的粤语唱段更让作品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湖南的九五后音乐组合思思与帆演绎他们的成名作《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曲改编自湖南常德的丝弦童谣，它不仅保留了童谣的纯真童趣，还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清新质感，让湖南地域特有的民俗韵味随着旋律自然流淌出来。

0: 治愈啊。
1: 歌曲《感遇》改编自唐代诗人岑参的同名诗作，丝丝雨帆以标志性的清澈和声搭配简约的吉他旋律，将诗中蕴含的苍茫意境和人生感慨缓缓传递，让古典诗意在现代音乐的包裹中徐徐展开。

0: 苏轼写的那个《集成天赐夜游》，
1: 他们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高山流水的主题的。
2: 思思与帆和花童搭档，以高山流水的主题创作了歌曲《梦成天赐夜游》。
1: 我们的开头可以安安静静的，走到后面给他走向明朗化。
2: 歌曲以苏轼千古名篇《继承天寺夜游》为灵感原点，把千年前苏轼与张怀民的患难知己情谊娓娓传递给听众。思思与帆的童谣式吟唱配上花童国风韵味，让人仿佛置身月光下的千年古寺，只为赴这一曲知己之约。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来自四川的歌手李斯丹妮汲取故乡流传的古代名家诗词的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乐器与现代电子元素的国风音乐作品。此次他演绎的歌曲《窗烛》和《送友人入蜀》，巧妙地将戏腔与说唱完美融合，让古典诗词的韵味与四川地域特色在歌声中交织，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歌曲《萧》是歌手景龙于2021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国风的意境与电子音乐的节奏融为一

0: 过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之间友情的故事嘛、我觉得融入进去做一个创作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正好符合今天高山流水。
2: 李斯丹妮携手景龙共同演绎的音乐作品《风华绝代》，以唐代传奇女性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为创作核心，巧妙地将说唱、戏曲唱腔与古典诗词融为一体，歌曲以小见大，通过多种国风元素的交汇融合，不仅重现了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传奇故事，还让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千年一题

歌曲《大宅门》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赵季平以京腔京韵为创作方向，在歌曲中融入京剧元素，不仅借鉴了西皮唱腔的刚劲挺拔，更将京胡伴奏、锣鼓点等标志性元素融入旋律，让唱腔与器乐相互呼应，既保留了京剧的庄重豪迈，又兼具现代歌曲的感染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

0: 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1: 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 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

0: 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 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 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 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 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
2: 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从目前信息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风度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问题留到之后。
3: 怎么看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 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 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 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 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

0: 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
2: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1: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5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3: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10亿美元。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4: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

0: 但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1: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使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使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使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2: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6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抵达印度，开启为期4天的印度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近日分析认为，推销美国石油甚至影响印度能源进口版图，可能是卢比奥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0: 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23号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能源产品具备使印度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的潜力。据今日印度报道，卢比奥在启程前往新德里前对媒体说，只要印方愿意，美方希望向印度出售尽可能多的能源。报道由此指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正积极寻求扩大对印度的能源出口，力争成为这个全球重要石油进口国更为重要的供应方。印度时报对此分析认为，美国正试图改变印度的能源版图，施压印度，令其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报道指出，扩大美国对全球石油流向的影响力，这才是其真正意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称，印度有意愿增加从美国进口能源，因为这有助于缩小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该问题一直令美国政府非常不满。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美国石油难以替代中东在印度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能作为分散石油供应风险的手段。一方面是价格因素，相较于中东，从美国到印度的距离更远，运输成本更高，印度青睐俄罗斯等国的折扣原油，若美国油价缺乏竞争力，增量可能有限。另一方面，印度在地缘政治上需要维持平衡，必须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1: 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是

0: 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1: 在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1: 下面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25号是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从24号晚到25号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被困。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市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昨天凌晨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截至昨天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25号，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孝感安陆市，当地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展开救援。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解放山水库的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25号，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重庆市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强降雨致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下午，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从24号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3: 伴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整体的雨势也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强度也呈现出逐渐减弱态势，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25号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今年一

0: 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与此同时，口岸通关效率也更加高效。24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上海举行。来自10个上合组织国家的20余位专家学者共商代谢病防治与合作。该中心是上海承接的首个国家级上合组织专科合作平台，旨在协同上合组织各国共同应对、系统治理代谢性疾病难题。在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纪念之际，一部以朱鹮保护为题材的原创舞剧《朱鹮归》在陕西汉中实验。该剧再现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到种群突破1000只的真实历程，并融入汉中藤编、傩戏等国家级非遗元素，展现东方神鸟灵动之美，生动诠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深厚内涵。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美国国防部本月8号已发布首批161份文件。美国国防部表示，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突破10亿次，显示公众高度关注。美方称尚无法定论现象本质，并计划继续公开更多档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看见了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运动时的温度不同造成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级？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欧盟被爆出欲寻默克尔出山重启与俄对话，俄乌和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北约双线军演压境，俄白大规模核演习亮剑，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稍后请看

0: 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宣布，俄军使用了真数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目标。乌方称，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俄乌鏖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和平谈判。而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和平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呢？当前，北约正在俄边境附近同时展开2场军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则于5月19号到21号举行大规模核演习，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军事对抗加剧，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真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前2天，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造成21人死亡。俄方指责此次袭击是乌克兰所为，并誓言报复，乌方予以了否认。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本次袭击规模空前，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其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多座机场供应燃油。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2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有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

0: 是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1: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这个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就在昨天，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50名记者啊，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比如说 CNN 记者没来，说我休假。日本不敢派记者，但是像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啊犯下了战争罪行，对15、16岁的孩子发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16架飞机分3个波次打击一个地方，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这个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实现场的画面啊，包括。19国50名记者到这里的采访报道，很显然是伤及了无辜的学童啊，所以普京总统啊首先说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之后我们看啊就在24日的凌晨前所未有的啊使用了这么多的导弹，打击的主要是基辅州和基辅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第3次。使用针速导弹啊，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储备站等等啊。我认为说的北约在教官在背后指挥这次打击行动，可能说不是这一次，是整个的所有的制导武器对俄控的入俄四地地区。发起的打击，它的很多数据导引的这些情报资料来自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的一个叫支持乌克兰打击信息中心，开战不久在这里集中了北约17个国家的将军，包括乌克兰的将军啊，这些人有名有姓，当问到这些将军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是啊，也没有说不是，但是乌克兰的一个中将在这里工作过的，他说啊，所有的每一发制导武器打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啊这个关闭这个中心啊，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啊，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2: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3: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的有导弹。那么进入5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三种类型中间，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

0: 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近程无人机实际上对俄军的前沿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纵深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某种程度上是让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中程这一块呢，是减轻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资源，缓解乌克兰在前线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这种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和英国在这个美以一的冲突过程中间，去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某种程度的豁免。那么不管是美国已经有先后有三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也出于某种自身的目的考虑，豁免了俄罗斯有第三方生产的这个石油可以进行这个出口，而且天然气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两个区域的这个天然气也可以进行海运。那么乌克兰认为管不了它的这种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把它的源头给干掉，所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的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说，现在呢有情报显示可能俄罗斯会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展开攻击，而且说白俄罗斯也深度的介入其中。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已经4年了，又有这样的这种消息发布出来，但您觉得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在当下开辟新的战线吗？
2: 回到了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第一天，当时俄军的战机从这里发射了导弹，俄军的这个部队当时参加完跟白俄罗斯的演习，几万部队从这里向基辅发起攻击，这里距离边境距离基辅100多公里。
1: 对
2: 啊，那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在基辅以北有一个水库叫基辅之海，到苏梅州修了300公里的一个防线，将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大部全部放到了这个防线以外。另外河流这个第聂伯河支流上的一些桥梁早已经就摧毁了啊，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两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呢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

0: 休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另外，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建议可以先赋予乌克兰欧盟准成员国地位，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但这一提议引发乌方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提议不公平，将使乌方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
1: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官员24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2: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它的目的可能是3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们美国这种前面进行这个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儿，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1: 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3: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在飞涨，在过去的2个月，从俄罗斯买的天然气主要通过土耳其这条管道进来的气在增加，买的俄罗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它的气的47%，1800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

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

0: 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这个德国呢要撤出5000名的士兵。但是我看特朗普最近又宣布说要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所以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到底会如何调整？
2: 其实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手段，他是用一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一种紧张空气。那么欧洲对于这个美国进行撤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现实，这一次美国所说的要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是让美国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的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要美国要进行撤，因为它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撤？撤多？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梅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台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部署在那个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1: 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俄罗斯和北约呢是军演对军演，因为北约两场军演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也在搞一场核军演。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近日北约同步启动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根据北约声明，该组织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5月18号开始，将持续至29号。该演习旨在演练反潜作战任务。报道称，演习地点是北约位于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的反潜防御区，美国反潜声纳系统就部署在这一区域。与此同时，来自北约多国的数千名军人正在靠近俄罗斯的芬兰边境地区展开陆军演习。据芬兰陆军此前通报，军刀出击26第二阶段演习于18号至30号在库赫莫市的一处训练场举行，该市距俄罗斯边境仅70公里。北约在俄边境展开军演之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核力量演习。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19号至21号，俄武装部队举行在侵略威胁条件下准备和使用核力量的演习，超6.4万名军人和7800多件武器、军用和特种设备参演。演习期间，俄方还试射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另据法新社24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电话。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通话。
1: 俄白的这个核演习实战意图有多强？
0: 全谱系、全流程、全实弹、全谱系，所有的战略导弹，这个所有的战役战术导弹，包括这个针速导弹，全部从俄罗斯运过去了，全流程。那我从俄罗斯运过去，运到这个库存当中来之后，我再机动，而不是找预设阵地进行发射。另外，全实弹以往这种演习也进行过，但是往往是首长司令部演习或者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演习，是一种响定。而这一次就是面对突发的情况，在西方放出一个信号，别打白俄罗斯的主意。包括泽连斯基也说，如果我们发现白俄罗斯有从这个乌克兰北部向我们发起这个攻击的任何意图，我们将首先打击白俄罗斯，显然发出了一种震慑信号。
1: 嗯， 另外，北约方面，我们看到从4月份到6月份已经进行了多场军演了，再加上这两场在俄罗斯。

0: 家门口的军演，北约又在释放什么信号？
1: 其实这两场演习，一个是海上的演习，一个是陆上的演习，就是针对着这个俄罗斯来的。反潜演习这一场呢，是在挪威的附近进行的。其实它的这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斯瓦尔巴德熊岛到挪威的这样一条这个口子，这是挡着从这个巴伦支海峡进入到大西洋的第一条这个防线。第二条的这个防线实际上就是冰岛格林兰冰岛到这个英国这样防线，它是在一千五百米的这个范围里面来拦截这个俄罗斯的潜艇。陆上这个演习呢，是针对着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的苏瓦乌基这样重要的走廊，所以这个演习都是针对着俄罗斯展开的。
0: 所以陆海两方面遏制俄罗斯。
1: 是，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多雨的天气格局仍然会维持，而在华南沿海一带多炎热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呢仍然是不小的，从贵州重庆到江西安徽一带仍然不乏强降雨的这个身影，下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降雨强度和范围都明显缩减，长江以北呢雨水陆续停歇，长江以南多雨的天气格局今后三四天还会继续。降雨持续时间长，和前期降水偏多区域呢有所重叠，地质灾害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而在华南一带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明两天降水不多，会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发展，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像是广州、福州和南宁就是如此。那不过从周五开始，冷空气渗透南下，高温会逐步的缓解。再来看一下，在北方啊，今后几天呢，气温逐步回升，像是济南、天津、石家庄，在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就都会在30度上下。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昆明晴，17到31度。晋城阴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合肥大雨转阴，24到27度。长沙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9度，莫斯科小雨，9到19度，柏林晴，15到29度，伦敦晴转小雨，20到34度，巴黎晴，16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19到29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7度，纽约阴，18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东京阴，18到26度，迪拜晴，28到36度。
1: 这里是中国第一所民族工业博物馆。记录着无锡近代工商业的辉煌历史，
2: 所以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六强，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1: 这里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二胡之乡。这里的年糕用脚踏，工艺传承600年。
3: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4: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苏省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被誉为太湖明珠。想读懂这座城，不妨先从它的名字开始。我们与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相约无锡市古芙蓉湖畔的北塘大街，聆听他对无锡名字由来的解读。
2: 这个无锡两个字跟有没有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无字呢，是我们古语中间的一个发声词，它没有含义、
3: 哦、
2: 就是这样子。然后锡呢是赐予恩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天赐了这么一个大湖，所以无锡的这方土地呢应该是天赐的一块福地，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更准确一点。
1: 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又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无锡成为了一座码头城市。在众多的码头中，尤其以米、布、丝、钱四大码头最为出名。此外，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跟随庄老师，我们来到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这里原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先驱荣宗敬和荣德生在1900年创办的茂新面粉厂的厂址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为中国首个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3: 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机器啊？
4: 它是一个，我们看上一个个手、
3: 哦、
4: 它是一个毛麦仓，就是麦子运来了以后带壳的，在这个地方要把外面的壳去掉、
3: 哦嗯、
4: 然后才能送到上面再进行面粉的加工。
3: 其实我们从这个车间就能够感觉到哈，当时这一个工厂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的，规模很大了。
4: 对，它第一年建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大、
3: 嗯、
4: 而是1945年抗战之后的重建的那个规模。
1: 据了解，在最兴盛的时候，茂新面粉厂每天的面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生产的冰川牌面粉是中国的001号商标。它不仅享誉全国，还曾远销英法等国及南洋等地。据庄老师介绍，自1895年出现第一家工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当时的无锡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工商6强城市之一。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
3: 哦、
2: 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直到1936年抗战之前，无锡已经有的各类工厂315家、
3: 嗯、
2: 今天我们来看这数字不算
3: 不算多、嗯、
2: 但是我们的周边城市都不满10，比如说苏州啊、常州啊，这个时候都只有几家
3: 哦，
2: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少了。那么当时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6强，
3: 嗯，
2: 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1: 在当时的中国工商6强中，无锡是唯一的县级城市，但无锡的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国第3，工人数量达到63700多人，仅次于上海。
3: 那么您认为无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源地之一？
2: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3: 嗯，
2: 一个呢，无锡它得益于吴文化传承中间的一个人的性格。
3: 嗯，
2: 他什么呢？就水边的人呢，水上生活培育他一种灵动、开放，然后又很，怎么说呢？能够及时的观察到社会的变化。那么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无锡当时是个县，它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主要的精力其实投在了经济发展上面。
3: 嗯，
2: 那么从地域环境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地缘优势，就是运河。
3: 嗯，
2: 这种交通便利呢刺激了这个地方的工商业的贸易的往来嘛，所以老百姓身上其实培养了很多的这种

0: 经商的意识，他不排斥工商，运河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南来北往的文化，所以接受外部新的信息也比较快，所以无锡呢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些特点，他的工商业就率先起步了。
1: 庄老师说，除了灵动和开放，务实奋进的性格特征也是无锡人总能够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引领潮流的原因之一。上德务实，和谐奋进，已经成为无锡的城市精神。离开博物馆，我们邀请当地著名的音乐人山崎为接下来的行程担任向导。山崎老师创作了很多与无锡相关的歌曲，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他表示要带我们认识一位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人，领略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在京杭运河泥塑展示馆，我们见到了赵建高老师。
2: 赵老师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像现在在身边看到的全部都是您的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泥塑作品，是吗？
3: 对对对，是的。
2: 我看是以这个画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3: 对，是的，把整个地区，包括北京，包括哪个天津，包括一段一段的那个历史文化的沉淀，所有的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把泥塑的形式来打开历史的画卷，来呈现运河文化的这种新的一个面貌。
1: 无锡惠山泥人的泥塑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是无锡的特色文化之一。赵建高创作的这一个京杭大运河泥塑作品，全长179.4米，运河沿线主要的城市在画卷中都有展现。但关于自己家乡无锡的内容，赵建高创作的最多也最为丰富。
3: 这里是三里桥，三里桥米市，你看这当时的米市，如果京杭运河过来，我们这个是很，我们一般每天它至少有几百艘船，比如说苏北过来，那个收谷子了，收麦子了，它都运到我们这个三里桥米市过来，因为我们这个米市，这个实际上是全国米市四大米市之首，这最多的、最繁华的这一段，就三里桥这一段米市。
1: 据赵老师介绍，画卷表现的主要是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内容，但时间先后并不局限，而是根据需要将各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展现出来。
2: 每一个这个泥塑的人物形象都不一样，
3: 对，他们都有故事。这个是阿炳啊，你看我们还有阿炳
2: 啊，手里拿着二胡，
3: 对，
2: 在这里卖唱，
3: 对，还有黄包车，还有抬轿子的。还有三人，还有小孩在玩耍，这实际上是，就是反映了运河两岸的我们的人们的生活比较繁华嘛，是比较热闹的。
1: 京杭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让无锡成了一座码头城市。无锡的码头因功用不同，可以分为20多种，在赵建高的这个泥塑作品中，都一一有所展现。
2: 这是前码头哈，
3: 对对对，
2: 就是前庄
4: 当铺，
2: 当铺，
3: 当铺。包括你看这个，我们是最经典的，就是
2: 司码头。这每个箩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蚕茧，
4: 白
2: 蚕宝宝。
3: 他从那个农民那里或者从其他地方收过来。这个是布码头。一捆一捆的，
4: 一捆一捆的
2: 布匹。
4: 布匹。
3: 对。
1: 米码头、钱码头、布码头以及丝码头是无锡最有名的四大码头。此外，无锡还有香码头、陶码头、酱码头、柴码头以及石码头。
2: 食物的石，
3: 食物的石。
4: 你看，好多人在吃馄饨啊、面条，
3: 对，
4: 喝茶。
3: 对，我们在那个煎油条、大饼啊，你看这个好多啊，包括茶叶蛋，那个有好多记载，就是好多老百姓啊，通过这个船运。过来过到这里清明桥，它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客栈蛮多的嘛，我到这里来休息一下，小歇一会，
4: 就在那个桥上卖东西。
1: 据赵老师介绍，这一件大型的泥塑作品涉及人物数千个，他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2年半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4: 很多的无锡人其实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可能很多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像柴码头，现在后来就没有人去购买柴了啊，所以他就自然的就消亡了。但是他赵老师把它再现了出来，所以保留了这一段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功劳非常大。
3: 我们也是做一点小事，就是利用我们惠山泥塑来把这种历史画卷打开，确实是我们应该说是小泥人要做大事情。
1: 一尊小小的泥塑体现的是无锡城市的文化，而这一幅长卷作

0: 作品寄托的则是一个无锡艺人对运河和家乡的情感。结束泥塑馆的拍摄已经接近中午，南下唐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跟随山崎老师，我们来到其中一家名为建设的店铺。
1: 您好，李总。打扰了，打扰了。山崎老师说哈，您这儿是收藏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这个剑。
2: 是的，是的。啊，
1: 大概都是哪些地方的？
2: 我们现在主要是
1: 看这边都陈列出来了。
2: 对，传统技艺的一个锻打啊，经过这个复原的工艺呢，可以锻制到这个既有韧性又有硬度。
0: 吕达里是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的传承人之一，我们在建设看到的这些宝剑就是他根据不同朝代剑的风格特点复制出来的作品。
1: 很漂亮，这是复制的这个汉代时候的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它这个剑条呢，它是八面，一边有四个面，特别剑鞘呢可以看到这个有收腰，像汉代的士大夫呢，就是做礼器用的，配在身上显示身份。
1: 八棱剑，我可以拔出来吗？
2: 可以，可以，握住用力。
1: 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这个剑上面我们也可以看，也是有八棱的哈。
2: 对，
3: 其实我们吴国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小桥，光有小桥流水。我们当年有金戈铁马，吴钩啊，是我们吴国的发明。
2: 对，男儿何不带吴钩？
3: 这有吴国的剑吗？
2: 等一下，到里面，
3: 咱们看一下，
1: 在里面还有，
3: 我们去看一下。
1: 好，
3: 好，好，好。
0: 来到建设的另一个房间，吕达里给我们拿出一把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宝剑。
1: 这一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吴越地区的特色呢？
2: 现在我们复制呢，还是主要以这个剑条的锻打，因为在吴越时期更多的还是以青铜浇铸工艺，所以现在因为复制呢，还是像锻打之后呢，就是体现这个韧性跟硬度。
1: 那我们知道吴越地区啊，这个剑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越王勾践剑，
2: 这个剑出土。依然锋利，它可以划破二级层纸，靠它的自重。
0: 吕达里告诉我们，除了越王勾践剑外，干将、莫邪、鱼肠等很多古代名剑都是出自江南吴越地区，这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同时也反映了吴越人民尚武的精神。此外，中国很多与剑相关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无锡。
2: 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一
3: 鱼肠剑，
2: 鱼肠呢，它有一个典故叫专诸刺吴王僚，
3: 这就是那个成语鱼腹藏剑的来源。因为它专诸要刺那个王，把剑藏在鱼的肚子里，他而且为了要去做这个献这个鱼，去专门学了好久的那个厨艺，然后让把这个鱼要送给了那个王，然后呢，那个在送给他的时候，把那个剑拔出来，就把他刺杀。
2: 鱼肠剑也叫永绝之剑，
0: 同样是与剑相关的故事，表达的却有不一样的含义。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公子札身上的系札挂剑的典故，体现的是信誉和承诺。
3: 季札他拿着父亲给他的剑以后去出使各个国家，然后他来到那个徐国的时候，那个徐国国王就特别喜欢他的剑，然后他就想我不能现在我要出使，他就决定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把这把剑献给徐王。后来他回来以后去看徐王的时候，徐王已经去世了，他就来到他的墓地，然后就痛哭吊唁，然后把这把剑挂在他的坟墓的树上，就这个就是成语系札挂剑的来历。比如说你死都死了，你为什么要给他的这个剑？他这是一种承诺，当年我心里已经决定要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是来承诺这个一个当年的诺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吴地人民的一种对承诺的一种
2: 诚信。
0: 剑文化体现的是勇猛和刚毅，而运河水代表的则是温柔和灵动，两者结合，刚柔并济，正是生活在江南吴越地区的人们性格特征的最好体现。探访吴文化发源地，感受泰伯精神的千年传承。
4: 我们称泰伯叫德让天下，公辟江南。
0: 走进二胡制作基地，了解二胡制作诀窍。
5: 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无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继续在无锡的行程，我们来到无锡市新武区的梅村街道。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流博渎河在这里穿城而过。梅村古时候叫做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3000多年前，西周周太王长子太伯为达成父王想让三子季历继位的愿望，携二弟仲雍千里远赴江南，来到梅里定居下来。之后太伯主持开凿了博渎河。为更好地了解梅村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地的文化学者毛建平老师。
3: 您好，那说到梅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博渎河。那开凿博渎河啊，也是太伯的一大功绩之一哈。那最初太伯为什么要开凿这条人工运河？
4: 这呢要讲3000多年前，太伯来到江南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是一片水泽，到处是一个一个的水塘。那么太伯为了农耕，带领当地居民把这一个一个的水塘贯穿起来。最早的时候它叫百渎，百就是100、200的百，渎就是一个一个的水塘。由于我们无锡人百伯同音，后人为了纪念太伯，所以把百渎河称之为博渎河。
0: 博渎河一边连着无锡城区的京杭大运河，另一头直通苏州。梅村就位于两地的中间。博渎河的开凿便利农耕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随后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勾吴国在梅里诞生。据毛老师介绍，太伯建立勾吴国后并没有称王，而是将王位让给了二弟仲雍。太伯多次得让天下，令人敬佩，并受后人称颂。
4: 古人就有太伯三让两家天下之说。一让就是让的自己三弟季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没有马上继位，而是派人到江南把大伯父要找回去，但是太伯以我以断发纹身违背祖制，把侯位又让给了姬昌。第三让呢，就是建勾吴国以后，太伯只称伯没当王，把吴国的国王让给了他的二弟仲雍。
0: 太伯礼让天下的美德被孔子尊为至德。毛老师说，除此之外，太伯还有一个值得称颂的功劳，那就是开启了江南吴地的文明。
4: 有这么几句记载说，太伯以食为子，以炭为鼻，以歌为教，以礼为尊，就是教什么，就是教礼。同时他把黄河流域的先进耕种技术带到了江南，使得我们现在变成鱼米之乡。所以我们称太伯叫得让天下，公辟江南。
0: 在博渎河之滨有一座太伯庙，太伯去世后为纪念其功德，人们在其原来的住所修建了祠堂，到东汉时改祠为庙，成为现在的太伯庙。
3: 那因为太伯奔吴，使得梅里成为了吴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哈。那吴文化到底是什么？
4: 什么是吴文化？吴文化就是吴地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包

0: 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嗯，你要说泰伯精神的核心，那么礼让开拓这是泰伯精神的核心。
1: 在吴王阖闾迁都姑苏城之前，梅里作为吴国都城历时近700年的时间。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吴国虽然灭亡，但博渎河依然发挥着作用，江南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同时泰伯志得礼让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后世。曾经的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如今的梅村是无锡主要的二胡制作基地。201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将其名家名曲名琴于艺城的无锡评为中国二胡之乡，其中名琴指的就是梅村二胡。为了了解梅村二胡的制作，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二胡琴房，见到了负责人卜广军。
2: 您好，我们找到您呢，想向您了解一下这个梅村二胡。这是一个展厅。
3: 对
2: 啊，进来看看。
3: 好的好的。
2: 这是二胡吗？个头这么大。
3: 这个比二胡大一点。哦，叫大胡。
2: 这个大胡能拉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好不好？
3: 它这个呢是我们乐队里用伴奏用的，听一下啊。
2: 很低沉，很浑厚，和这个二胡发出的这个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哦，它主要是乐队里伴奏用的比较多。
1: 大胡与二胡同属胡琴，是中国传统的弓弦类民族乐器。二胡的琴身多用红木、紫檀或乌木制成，而琴皮用的则是蛇皮。二胡的发声是通过琴筒扩大和渲染琴弦的振动来完成，琴皮的松紧可以起到调节声音的作用。
2: 这不是蛇皮吧？
4: 这个是环保二胡仿生皮。
2: 仿生皮，
4: 我是让你听一下它的音色啊。嗯，我们听一下，可以听一下啊。它的声音比较，就是说比较柔一点。嗯，你可能这样
2: 挺好听的呀，
4: 你可能听不出来的。
2: 对比一下，
4: 对比你就。再拉一下，你就明白了。
2: 嗯，那就是像这把二胡哈，
4: 对，
2: 它听起来的这个音色会比较柔和。
4: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像刚才您拉的这把专业演奏的二胡呢，就声音会觉得会比较坚硬一点。
4: 对对对，
2: 比较高亢一些，
4: 比较亮。专业的人呢，他因为他一把琴可能拉几十年，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声音这么亮呢？就因为他的蛇皮筋。嗯，它拉了蛇皮筋后，慢慢会松弛出来。
2: 越拉，它这个蛇皮越松，所以说听起来的音色越柔和，
4: 对，越来越好听，
2: 越来越好听，
4: 越来越柔。是的。
1: 卜广军告诉我们，琴皮是二胡重要的发声体，对音质和音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制作二胡的过程中，琴皮的选取和加工是最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道工序。
4: 今天呢，我们师傅呢是在那个空模。嗯，什么叫空模呢？就是说不上胶水的。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蛇皮啊先拉一下，把它拉伸缩性拉的没有了。你假如说没拉伸到位，过个一年半载，它就是缩掉了，皮就软掉了，那就声音就不行了。
1: 蛇皮空蒙拉伸之后，取下来用烙铁烫平，然后再蒙皮，就可以做成二胡的琴皮。
2: 像这个空蒙好的蛇皮啊，就已经是定型了。
4: 对，定型
2: 是这种六边形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像这个蛇皮哈，在挑选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4: 蛇皮嘛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这么大的，是最好的，这么大的蛇皮。
2: 这么大的蛇皮，
4: 对，就是说格子嘛，
2: 最中间的这个，
4: 对，是的，
2: 看最中间，
4: 对，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十一，对，
2: 这还多出来一点点，十一个半吧，
4: 十一个十二个格子是，
2: 中间是最好的，
4: 因为它就是这个蛇皮生长的年限是正好。
2: 那像现在您这儿做二胡的这个蛇皮是从哪来的？
4: 越南有专门个蛇厂，它专门养这个蟒蛇的，就像养猪一样。哦，我去过，很大，
2: 是进口的哈。
4: 对，
1: 蛇皮的鳞纹细密。纹路排列规则且富有韧性，最重要的是震动后发出的音色极好，这也是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二胡琴皮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一名制琴师来说，琴皮的制作是最简功底的一道工序。
4: 它 看看是简单，但是说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

0: 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1: 嗯，
0: 这张呢会偏厚一点点。
1: 哦，
0: 这一张就更厚。那如果你、
2: 啊、确实是，
0: 对，一张皮拿到手里面，你就会想象到我这把琴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嗯，
0: 这个就是要有自己要有思想的。
3: 琴皮加工处理完成后，就可以蒙到琴头上。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松紧有度。
2: 仔细听，
1: 对。
0: 这个、
2: 这把会紧一些，
0: 像这样的琴呢，我们就会把它寄到北方去。
1: 哦，
0: 因为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
1: 哦，
0: 它木头呢，可能在那边会有点变化，会收缩一点。
1: 哦，
0: 那像这个琴呢，我们就比如说往广东啊、广州、往南方去，
1: 嗯、
0: 因为南方人他喜欢那种柔美的东西。
3: 二胡是江南丝竹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世纪60年代。随着梅村的乡镇企业相继成立后，二胡制作逐渐形成产业。如今梅村年产各类二胡近50000把，占全国中高端二胡市场25%的份额。无锡除了名琴还有名家和名曲。1912年，中国二胡音乐拓荒者周少梅在无锡率先将民间乐器二胡带进了学校的课堂。同时被誉为现代二胡创始鼻祖的无锡音乐家刘天华，将二胡从伴奏乐器改进成为可以独奏的专业乐器。此后众多二胡独奏曲相继出现，其中无锡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早已是享誉世界。采访结束后，卜广军邀请了一位二胡老师为我们演奏一段二泉映月。
4: 等称呼，
5: 马老师。
4: 马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幸会幸会哈。
3: 马云飞是辽宁人，来到梅村就是跟卜广军学习二胡的制作。
2: 为什么想着要过来学习这个二胡制作呢？
5: 本来就是喜欢二胡，
2: 嗯，
5: 然后专业学的也是二胡，就差制作没学过来，就是学一学，
4: 就是喜欢二胡，
5: 喜欢这门艺术哈。
4: 那当时是怎么认识卜老师的？
5: 我们从小就拉卜老师琴。
4: 哦，从小
5: 对。
3: 简单沟通后，马云飞开始演奏二泉映月。

0: 这个开始。
1: 二泉院这个曲子呢，看它简单，但是一般演奏家都不拉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太难了。
2: 是这个曲子的难度很大吗？
3: 不是曲子难度大，是对这个曲子的理解，还有那种感同身受，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旧社会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怎么体会不到那个就是欢迎君先生阿炳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那种苦闷、那种愤懑，咱们体会不到。
2: 那您给我们来一首比较欢快的可以吗？
4: 二胡并不发源于无锡，但说到二胡的制作及发展历史，都与无锡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把二胡琴是无锡一直以来文化繁荣的见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无锡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登上无锡西张船，体验船上自带的豪华客房，
2: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
5: 卧铺
2: 哈。
4: 学习制作奇特脚踏糕，品尝传承600年的手艺味道。
6: 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7: 对。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无锡是一个水乡、桥乡，也是船乡。无锡自古就有造船的传统，无锡的船舶样式众多，尤其以西张船最为出名，在《辞海》和《中国水运词典》中都有记载。诞生于明代的西张船，以无锡西张地名命名，曾经是苏、浙、沪、皖四省市的主要货船，尤其是以在京杭大运河及长江下游航行。后来随着大型现代化船舶的出现，西张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无锡拍摄期间，我们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老船匠成功复原了一艘西张船，就停放在当地的西张公园内。
2: 张老师您好。您好。
3: 啊，你好你好。
2: 正在忙着呢，我能上船去吗？
3: 可以可以，
2: 可以上去哈。
3: 你小心啊。
2: 好，没问题。
1: 张鬼星是一名老船匠，从15岁开始跟随伯父学习西张船的制造，后来又在无锡当地的船厂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艘西张船，就是由张贵兴等老船匠一起制作完成。因为之前联系过，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拍摄，特意召集大伙帮忙立桅杆，把船帆升起来。
2: 那这个桅杆有多高啊？10多米，13米高。
3: 那个船一样高的，
2: 跟船一样长。所有船都这样吗？
3: 不，你比如说那个跑海里面的船，它肯定短。哦。那海船的话，它外面那个风，它没有走动的。哦。我们奶油船的话，它有那个有树啊什么，那个风吹不到，它桅杆要高一点。
1: 据张鬼星老人介绍，除了桅杆更高外，内河船的船帆一般是在船只面积的基础上再增加15%左右，这样的设计让西张船的航速得到了保障。此外，自重轻、吃水浅、舱容大、易装卸等优点也是西张船被认可并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西张船虽然已经在运河上消失了几十年，但毕竟是无锡人智慧的结晶，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应当地相关部门的邀请，张贵兴等老船匠历时5个多月的时间，让西张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船帆升起之后，将缆绳系到船尾，升帆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3: 像这个绳子扣住了，嗯，它那个水道
2: 一拽，哎，您刚系的这个结儿，哎，怎么系的呀？
3: 根本就是船上的活结都是要这样的，你不能把它固定死了。你固定死了，雨到打风的话，你夹不成了，你个船不要翻掉嘛。啊，
2: 一定要一下，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结儿解开啊。
3: 对对对对。
2: 这个结儿怎么打的？我看看。啊？怎么打的？
3: 怎么打嘛，就怎么打的哇。那是这样。啊啊。然后的话就这样，这样扣住了哇。啊啊。怎么拉它不会说散的？
2: 这很牢固的哈，
3: 很牢固的。但是呢，你遇到情况的话呢，
2: 一拽就开了，
3: 就松了。船上的那个结，听结有讲究的。
1: 打完结后，张贵兴老人要给我们介绍西装船的内部结构和设计的情况。
3: 这个里面绑个钩子，钩子绑一个煤炉，在这里煮饭的。
2: 这摆个小桌子是吧？
3: 没有小桌子，
2: 没有桌子。就坐在这儿，
3: 哎，就是坐在这里。以前吃饭都是这样的，撑船的人都是吃饭都是这样的。嗯，就在那里，
2: 坐在这个甲板上面，就这样。
3: 就在那里，大家吃了啊，吃完了就走了。睡觉，冬天也搬睡在那个里面啊。像春天以后就睡在这个上面。
2: 天冷了，睡在船舱里暖和，是吧？夏天的时候能想象到太热了，就会睡在这个上面了。
1: 在生活区里还有一个可以封闭的空间。

0: 间，张桂庆老人说，一般情况下，这里是船主或者家中夫妻二人居住的地方。
1: 我到这个豪华客房里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宽度得有两米多，
2: 两米四
1: 哈，
2: 肯定
1: 高度呢是比较窄、比较矮一些的。比如说我这样，
2: 对，
1: 坐在这儿呢，头都伸不直了。
2: 睡觉是肯定可以的
1: 啊，
2: 睡觉是肯定可以的。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
2: 卧铺
1: 哈。
0: 作为货船。船舱才是西昌船最重要的区域，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那样，西昌船的舱容确实很大，足有一人多身。不过张桂庆老人说，船只能装多少货物，具体还要根据行驶的河段来确定。
1: 那比如说在这个运河上面哈，运河上面行驶的时候，它的吃水量到哪儿？
2: 可以到这里，
1: 到这个位置啊，
2: 到这里，
1: 这留个15公分，
2: 15公分
1: 就够了。
2: 那么如果是你跑泰晤，跑泰晤的话，
1: 风浪会大一些，
2: 打一个九折，
1: 打九折。
2: 就是你这个船再装两水吨的话，只能装9吨，你要跑长江的话，只能打8折。
1: 那像这艘船再重多少？
2: 这个是12吨吧。
0: 张桂庆老人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图纸，他们完全是凭着记忆完成了这一艘西昌船的复制。虽然这一艘船不再发挥运输的功能，但它可以让人们对西昌船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无锡运河文化的宣传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告别张桂庆老人，我们来到无锡惠山区的玉旗街道。此行我们是要了解无锡传统美食脚踏糕的制作技艺。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脚踏糕制作作坊。
1: 沈姐，你们好。今天找到二位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玉旗脚踏年糕是怎么做的。像这是什么粉？
3: 就是糯米粉和大米粉
1: 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哈。
3: 对，
1: 那它是有一定的配比吗？
3: 对，我们这个都是配比好，70%的糯米和30%的大米。
1: 这个配比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要这样？
3: 因为就是越是那个糯米多一点，然后它的口感越是有弹性，而且细腻。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全变成那个糯米，因为你全变成糯米的话，就是吃上的口感，它的那个劲道不够。
0: 脚踏糕属于年糕的一种，因为制作时需要用脚踏，故而得名。制作过程中，米粉还可以添加辅料。这一次，沈静亚添加的是白糖和南瓜。
1: 那像刚才您说了哈，这每一个配料其实都是按一定比例的。
3: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学的话，可不可以告诉他们？
3: 就是根据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我们无锡的话，10斤粉放1斤2两糖，这个就是还是比较甜的，因为我们无锡人吃的还是，比较甜的。
1: 那南瓜呢？放多少？
3: 南瓜的话，基本上只要放1斤就可以了。
0: 沈静亚很爽快地说出了材料的比例，这让我们很意外。不过沈静亚说，知道了配方也不一定就能做出好糕，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靠经验来控制比例。
1: 差不多了是吧？
3: 对。
1: 好，蒸是在这边这个屋子里啊。
0: 米粉和好后就可以放到锅里开始蒸。
1: 呵，这一走进来热气腾腾的。
3: 对，
1: 就木桶下面这有一层网，一层纱布是吧？
3: 对，就是怕粘嘛，稍微远一点哈，比较烫。因为这个
1: 就是很均匀的撒上去呗，
3: 这第一层都是一样的，然后的话你看啊，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了，它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1: 蒸汽的就慢慢穿透了这个粉
3: 了，对，穿透了它的颜色就变了，你看吗？所以的话这个颜色变了之后我们才能撒下去。
1: 哦，
3: 所以的话不是说哎呀把这个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1: 一层一层累加，熟一层加一层。
3: 对，
0: 蒸糕也是一个技术活，米粉全部倒入蒸笼里后还需要用工具不停地翻倒，防止米糕夹生。因为糕与糕同音，过年吃年糕被赋予年年高升等吉祥的寓意，表达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良好的祝愿。如果年糕做成了夹生，那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大约10几分钟，等到米糕蒸熟后，记者帮着沈静亚从蒸笼里将米糕取出，倒入一个木槽内，然后用塑料和布包住，最后垫上一个槽垫，就到了踩糕的工序。
1: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3: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1: 什么技巧？
3: 脚跟往下踩，不能就是脚尖或者这样平走，这样就不行。
1: 我来试试可以吗？
3: 啊，行，可以。
1: 学您的刚才踩的哈。
3: 对，
1: 就小碎步。
3: 对，然后脚跟一点一点过去，对，而且还要踩得平。

0: 对，
1: 一点一点往前。
0: 对，你感觉怎么样？软不软？
1: 很软呀。
0: 是
1: 啊，就是这个脚后跟着地。
0: 对，
1: 我还是不太理解。
0: 就是它的用力吧。
2: 其实脚尖也可以啊。
0: 那脚尖它不是力不够吗？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脚跟更用力。啊，
1: 用这个脚后跟来着地哈，就是它会用力会更足一点。
0: 对对，它的口感更好一点，然后踩得越结实，它越有弹性。但是的话，你这边已经有一点
1: 这边有点高了，
0: 对，不匀称了。你看那边踩得这么低，技术好的话，整个是踩得很平整的。
3: 踩高的时间需要根据米高的量而定，一般是5分钟左右。
1: 那像这个步骤啊，为什么要拿脚踩？不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揉啊，或者是拿这个木棍来冲啊。
0: 我们手揉的话是也有的，因为手揉的话，你揉的时候不是烫嘛，然后烫的时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蘸水，也不断揉，不断蘸水，然后那个水蘸了之后的话，年糕容易霉，容易发霉，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没有水的，所以的话它的保质时效比较长。然后呢，你手揉的话，你的手的劲肯定没有脚的劲来的大，对不对？
1: 因为是用蒸的嘛，所以刚才一蒸好呢，我看这个年糕呢。上面会有这个气孔，
0: 对，
1: 因为蒸汽穿过这个粉会有气孔，
0: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踩踏之后，就会让它这些气孔都消失了，粘在一起了，
0: 对，
1: 就更紧实一点，
0: 对，口感也好，然后保质时间也更长。
1: 把它放在这个桌子上，
0: 对，
3: 踩高结束，将年糕从木槽底倒出来，放到桌子上。沈静亚让妹妹帮忙将整块的年糕切割成小块后，我们终于可以品尝脚踏糕的味道了，
1: 很好吃，其实这个口感和我们在北方吃到这个年糕不太一样，当然是这个香甜软糯哈，这都是形容年糕的。但我觉得像这个脚踏糕呢，它口感可以说是还有一些绵软在里面，丝滑在里面，
0: 对，
1: 确实还不错。加了这个南瓜在里面的时候，吃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吃到这个南瓜味儿，但是它这个吃嚼完之后啊，这个鱼味是很香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呢，这个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0: 对，
1: 这也就是和这个比例是有关系的哈，
0: 对，很关键的。
3: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过年吃年糕的风俗，但用脚踩的方式制作，则是无锡、常州部分地方的特色。
4: 相传是我们无锡人，就是那个倪瓒，元代的那个画家，就是云林公，那个时候呢，他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流域就是游历，然后发现一到过年就有很多流寇过来要抢夺粮食，当时就是云林公提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收获下来的粮食立马去做成米糕藏于墙内。其实最早他是手揉的，但是因为发现粮食太多来不及做嘛，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不脚踩呢，效率更高。就是因为脚踩这么一个动作，意外的发现就是说这样制作之后发现它
1: 更好吃了，
4: 口感更好了，而且就是在那个年代会发现它的保质期更长了。
3: 从元代至今，脚踏糕的制作方式已经传承了600多年，但沈家姐妹并没有固守其成，而是在此基础上一起不断探索，将脚踏糕的种类增加到了20多种，让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心同德，开拓创新，这是影响了江南五地的人们3000多年的泰伯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融入无锡这座城市的血脉，让千年无韵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

0: 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明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明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

0: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007年十月，一批原始瓷片在永春县介甫乡被意外发现。这批出土的瓷片吸引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当时的福建省考古研究所与泉州市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伍，在名为苦寨坑的小山坡下，发现了这批瓷片的源头。但谁都没有想到，这批原始瓷片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规模惊人

0: 的生产基地。一次简单的考古任务，却就此变成历史探源的重大工程。2007年10月，福建省永春县介夫乡村民郑金顺像往常一样在自家柑橘园里挖土，突然一锄下去，他听到瓷片破碎的声音。看着手中似陶又像瓷的碎片，有着古瓷收藏爱好的郑金顺感到它的来头非同一般，立即报告了当地文物部门。
1: 然后就找到了那个人，找到那个捡瓷片的那个人，哎，后来他也自己也到现场去看，因为到现场就真的有很多的瓷片，真的是就是俯首可食的那多的那么多。
0: 这批出土的瓷片胎质坚硬，有着古老的印纹。经过初步判断，这批瓷片应该是原始瓷。虽然年代还无法确证，但是考古专家们乐观地估计，这批瓷片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的产物。也许那时谁都无法想象，这批瓷片的身世将会揭开一个巨大的秘密。瓷作为陶的后续形态，在温度达到1300至1400摄氏度时，陶器便会瓷化。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直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才在陶的基础上创造出原始瓷器。公元20世纪汉代末期才有了成熟的瓷器。以后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在世界上博得瓷国的称号。在这个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过渡环节就是原始瓷。原始瓷的大量出土吸引了考古部门的注意。介夫乡这批出土的瓷片到底来自哪里？是先民的舶来品，还是就产自本地呢？假设产地就在这里，那么这里是否会有窑炉的存在？2014年初，当时的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泉州市博物馆组成的原始瓷窑址考古队开始在永春县进行勘探性考古发掘。对于考古队员来说，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寻找这批瓷片的源头——窑炉。在发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瓷片被出土，这一现象让领队张红星既兴奋又迷惑。从瓷片出土的规模来看，这附近一定存在着窑炉遗址。但是面对漫山遍野的广大区域，勘探面积又十分有限，原始瓷的窑炉究竟藏在哪里呢？就在考古队陷入迷阵时，一位参与现场发掘的故宫赵博走过来对张红星说，类似这样的瓷片他在自家柑橘地上也见到过。
2: 我一听，我说那你确定是知道在哪边吗？他说就在对面的山坡上。我说行，那你就带一个工人去那边，去你认为有的地方你就去试一试吧。当时就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因为满山遍野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没有讲得很具体。记得当天还下着雨，小雨。去了之后过了大概不到20分钟，给我提了两袋的两大

0: 哎，这么高大袋的那个瓷片过来，我一看，哇，这个真的是区别不太大。
1: 到这一层的这个烧井面，这里是一期的这个窑炉，是最晚期的，就最晚期，因为它越往上堆积的这个年代是越晚。然后到了这个，这一层的时候，它又是属于第二期的，就是到了这一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层黑的，就是一层比较纯的，然后又有一层这个碳里。
2: 2016年1月，苦寨坑窑址的发掘正式开始。由当时的福建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泽林和领队张红星负责主持。
0: 那这边这个窑拐弯是从这边就开始拐了？
1: 没有，在下面、啊、那个位置拐，下面位置拐，对，这个位置拐，那个都还是
0: 哦，对对对，
1: 是在这个位置拐，
0: 这边还是
1: 整个窑壁伸下来的
0: 吗？
3: 结果挖下去，出现了第一条窑炉。那出现窑炉之后，我们就顺着窑炉一直往上，往山的山坡的方向去寻找。这个窑室，还有它的火塘，包括它的尾部，全部都找全了。之后，就是在它窑尾的地方又继续发现了，就是那个碳层跟那个瓷片层。那我们就沿着这些碳层和瓷片层，再继续往山坡上挖，那个发掘清理。这样就发现了第二条窑，
1: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属于，窑室里面。这个前面这一块是属于这个火塘，它这个因为古代农窑里面，它这个火塘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窑室的最前面，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后期的这个农窑不一样。它这个火塘是露天的，是放在这个窑室的最前面。我们这个窑室不长，只有3米左右的一个窑室，就是这个就是属于火塘的位置了。然后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呈一个凸字形的结构，它这个窑室宽度也比较窄，只有1米左右，1米到1米2。然后这个后面是一个出烟室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出烟室的这个前壁，这个出烟室的前壁已经破坏了，但这个出烟室的后壁保存的还好。这个后高度应该至少有1米7、1米8的左右一个高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烧结度是比较硬的，说明这个后面的这个当时的窑的温度应该至少达到了800-900度，甚至到1000多度的这样一个温度，才能形成这么厚的、这么硬的这种烧结面。
2: 有着长达2000多年原始瓷历史空白的福建，随着这两条窑炉的出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这次的考古任务也可以开始收尾了。但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却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也许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结果两三个探方发掘完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窑炉啊继续往上延伸，就是往山顶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就是又往上又布了两个探方，就继续再挖。发掘完了之后的结果，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它这个窑啊一直就是一层一层的叠压，就一层一层就是往上往这个山顶的这个方向延伸。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不断的这个扩方，不断的这个一直发掘到了山顶，总共差不多发掘了将近300个平方左右。
2: 随着不断的深入发掘，在300平方米的探方中，竟然一共出现了9座窑炉遗址。这一消息即刻引发了考古界和媒体的震动，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遗址面积最大、窑炉最多的龙窑遗址。与北方的馒头窑不同，南方特有的龙窑大多依山坡而建，利用斜坡高度差、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进行烧制。由于从坡底由下自上绵延，如龙似蛇，故得名龙窑。一直以来，原始瓷的窑址多分布在浙江一带。福建地区虽然瓷器发展一直兴盛，但古瓷窑的发现却一直空白。而这一次的发掘发现，就在仅有的这300平方米中，却密集地叠压着9条窑炉。突如其来的发现带来的谜团也越来越多。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是，这些窑炉竟然各具形态，这些形态的改变又预示着什么呢？
0: 然后再往上面呢，就是窑室。
3: 窑室一般。

0: 这像挖掘这几座窑，大概3米，最多不超过4米吧，就是这么一个长度，宽度大概1.2米左右。然后它后边呢，到我们挖掘到第六座窑的时候，发现后边的结构跟前面就有点不一样。第六座窑我们发现有残留的一点这个出烟孔。
1: 原来窑炉的结构不同，是因为它存在着更替进化的关系。第一条窑炉初具熔窑的形态，到了第六条窑炉就已经增设了出烟孔的设计，长度和宽度都有增加，窑体坡度也进行了改善。这一发现充分证实了一个事实：苦寨坑窑址绝非昙花一现，它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更替和演变。苦寨坑窑址不仅在数量上有着惊人的规模，也许在时间上也存在着巨大的跨度。苦寨坑的这批原始瓷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产物？缺乏年代测定的佐证，这些谜团都无法解答。所有的答案都在等待着北京大学年代测定中心给出的那份报告了。然而，年代的测定却有个阻碍。首先，最首选的方法是碳14年代测定法。可是，陶瓷片的成分主要是硅酸盐，无法进行测定。那么，年代测定该如何进行呢？答案就在窑炉本身。
0: 瓷片的上边会有一层的这个碳粒。那层碳粒是怎么形成的？烧完它起火嘛，起火这个炉烧完之后，它也要把这些烧过的那灰烬嘛，要拿出来往后边，就是一层一层叠压嘛，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1: 遗址中堆积的碳粒层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古窑的烧制以树木为燃料，燃烧后通常会形成碳粒层，这不仅是辨识窑炉的重要依据，也是年代测定的参考样本。作为这个窑出土的瓷片，当然和窑炉属于同一时代。考古人员们都在等待着北京大学最终给出的测定结果。2016年10月，送往北京大学的碳14年代测定终于有了结果。这份报告证明了一个事实：苦寨坑延续演变了整整300余年。而且这份报告带来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惊喜，这个惊喜竟然就此揭开了一个断代之谜。
2: 关于它的这个年代，具体一开始我们判断的这个年代还没有这么早，我们一般认为是商代到西周的这样一个时期。发掘完了之后，我们送了一些标本的这个样本到北京大学的这个实验室，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测年。结果它测年出来了之后，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它的年代都集中在3800到3400多年这样中间。
1: 这份报告明确地指出，苦寨坑出土的这批原始青瓷年代在距今3800年到3400年的夏末期到商初期。这意味着什么呢？目前人们已知的最早的原始青瓷窑址是浙江湖州瓢山窑址，最早可以推断到3500多年前。也就是说，苦寨坑窑址比它还要再早200到300年。由一系列意外发现破土而出的苦寨坑窑址，竟然就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瓷窑址。可以说，中国引以自豪的瓷，最早就是诞生在福建省永春县这个名为苦寨坑的小山坡下。

0: 在夏朝，在这里的某一座窑炉的火舌中默默地问世了。而这炉火一烧就绵延了300余年。
1: 在年代上面它是一个突破，瓷器的起源上是一个突破。我们中国本来就是号称这个是瓷器的这个故乡嘛，如果我们在这个瓷器的起源上面能够把它的历史或者再往前推，我觉得这个本身对我们在学术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它对我们解决的福建这个原来我们大量遗址里面出土的这个瓷器啊，因为以前遗址里面出的很多瓷器我们都不知道它具体的这个年代，而且刚好这批东西以前我们都把它归到商代到西周，以前从来就不敢把它的年代推到往下的推，因为地层里面的东西它没有经过去测年的话，我们一般都把它归到商代晚期西周这个年代。
0: 随着断代之谜的揭开，苦寨坑的考古有了明确的定论。苦寨坑是目前最早的瓷都，但是为什么最早的瓷会出现在这里？永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泉州下属的一个县，制瓷工艺源远流长，距离远近闻名的瓷都德化只有不到35千米。作为瓷器生产必备的水、土、柴三要素，永春均属富足。直到现在，全乡境内的高岭土储藏量高达6000万吨以上，居福建省前列。但制瓷三要素在南方都很常见，为什么单单永春会成为夏商时期的一个规模性生产区域呢？
1: 为什么夏商时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我觉得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瓷土非常容易开采，就是地表下面20-30公分、40-50公分的地方，你只要把上面那层表土去掉，它下面就大量的这个瓷土就会直接暴露出来。这就是什么？对古人，尤其是比较简陋的这种生产工具来说，如果开采难度太大的这种瓷土块，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这个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0: 现在，介福乡境内的瓷土制造产业依旧非常发达，在距离苦寨坑5000米左右就有大片瓷土开采区域，山体表面覆盖着大量高岭土，开采中的整座山体都呈现白色，甚至一些未开采的山坡沿坡向上就能在路边看到暴露在外的高岭土。
2: 像这地表裸露在外面的这些白色的几乎都是高岭土，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高岭土基本裸露在地表之外，容易开采。像这白色这些都是很细的一些瓷土。
0: 研究人员以苦寨坑窑址发现的龙窑为模型，采用当地的瓷土制成器物后烧制，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实验结果发现，苦寨坑的龙窑在烧制时内部温度最高只有1000摄氏度左右。众所周知，只有炉内温度达到1300摄氏度以上，陶器才能瓷化。那么苦寨坑出土的这批瓷器又是如何烧成的呢？
2: 我们这边的土质哈跟石头都是属于伊砺石型的风化石，土质啊相对会比较细腻柔软，含锂高，含钾高，然后又低铁，我们烧制出来瓷温度相对会比较低一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温土，烧出来只要900多度990几度应该就可以瓷化了。正常情况下1000多度瓷化，但我们这边瓷土只要990多度就瓷化了。
0: 原来介福乡当地的高岭土有着特殊的成分，高铝、高钾、低铁的特性，使得这种瓷土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就可以成瓷。所以苦寨坑出土的这批瓷器，窑炉内部温度还达不到标准的时候，瓷化的现象就已经发生了。一开采的瓷土

0: 温成瓷的特性，这些原因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瓷器诞生在了这里。
1: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里面跟它的这个瓷度成分是有关系的，就它这个瓷度，首先它不需要添加其他的这种成分，它自己可以独立成瓷，它就不像有的地方的那种高岭土或者石头，它就是成分不是很纯，或者说它需要添加其他的这种成分。我们介湖的这种石头，它只要这种石头经过简单的淘洗，它就自己可以烧成，在1000度左右的温度，它能够烧成这个瓷器。我觉得这个是苦在坑窑子能够在介湖这个地方这么大规模出现的，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这个必然性。
0: 仔细观察这些瓷片，青色的釉面清晰可见，略带反光。可是人们看到的永春和德化的瓷土都呈现乳白色，那么烧制出的瓷器也应该是白色。可是为什么苦寨坑出土的瓷片竟然是青瓷呢？而且古人在还未知道瓷的存在的时候，又怎么会想到上釉这道工序呢？
1: 这里好像有一个陶片，好像看一下是。好像这个好像一挤一下，好像可以看到的这个器物好像有一点。这就是一个印纹印陶的一个片片，大家可以跟刚才的这个刚才原始瓷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窑子里面，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虽然是叫原始烧了部分的原始瓷，但是这个陶器，就是印纹印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里面比例还是占在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我们一般初步统计，就是真正的原始瓷啊，还只有20%-30%的这样一个比例。然后它的这个漆表是没有这种釉色的，这样它其实胎质也说，以这个地方也是采用的这种瓷土的这种胎质，但只不过唯一的就跟这个原始瓷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就是没有施釉。这个是我们说的印纹印陶的这样一个胎质，这个是我们原始瓷的这样一个胎，它可以从这个断面就可以看得很明显。
2: 这个原始青瓷就是这样的，从陶到瓷的一个技术的飞跃。二号坑那边早期的瓷片的瓷瓦程度不是很高，到了三号坑那个就很明显的波度就很高了，那个瓷瓦程度就很高了，而且釉的颜色也很漂亮。它可能是从中在每一次的烧的时候，他们也摸索到自己肯定也要总结一下经验，说我这个同样的产品怎么在这里那个成品会高一点，到那边都不行。这应该是当时是它生产的过程中的一种意外发现。
0: 据专家推测，苦寨坑的窑炉最早应该都是烧陶用的，在窑炉最靠后温度最高的地方，低温土在这样的温度下意外地形成了瓷。而烧窑时使用木材作为燃料时，会产生大量的草木灰，草木灰随着火舌在窑炉中翻飞，覆盖在陶器表面，从而形成了最早的釉。而这种草木灰形成的釉面，导致了烧成的瓷器表面呈现青色。所以说，瓷器的诞生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产物。

苦寨坑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专家的探寻。一般在考古遗址周围发现的器物碎片，大多能复原或做部分拼接，但蹊跷的是，苦寨坑发现的近20000片原始青瓷的碎片，能复原器型的竟只有区区5件。更有趣的是，在很多瓷片上都有人为敲击的痕迹，周边的瓷片和打击过的痕迹上又恰好吻合。这一现象在全国其他的

0: 土窑址里却从未出现过，
1: 都是有加工的痕迹，有特意的加工的痕迹，甚至有用过的痕迹。对，就他就是要利用这个来作为工具，就是说用来敲击，然后做成一个石器，做成一个刮削器，把那个拿过来看有没有，去查一个什么东西啊，甚至刮树皮啊，切肉都还可以，对，很锋利。
0: 原来，在早期的原始青瓷生产过程中，因为生产手段相对原始，人们把这些瓷器进行加工，使其可以成为替代石器的生产工具。
2: 但实际福建青铜时代的这个青铜器其实是非常不发达的，不像北方的这个青铜时期它有发达的这比较多的这个青铜器，但是在南方的还是依靠石器，但是石器的这个制作跟加工来说，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的，还要耗费大量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普寨坑的这个县民他刚好发现了这个可以把这个瓷片的这个废品啊，他刚好废物利用一下经过简单的这个打击加工之后，它就可以变成比如说一些代替石器用的一些刮削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可以用到生产跟生活中去。
0: 在永春的烧瓷现场，这一手段现代的烧瓷工人也常常随手用到，一个简单加工的碎瓷片就成为顺手的切割利器。这个考古之谜竟然是这里代代相传了近4000年的生活小智慧。可是把难得一见的瓷器再敲碎作为工具用，岂不是暴殄天物？其实这一看似奇特的现象也可以有合理的推测，当时的人们主要以生产陶器为主，而瓷器只是意外的产物。几千年前，陶器可以被人们直接放在火上，用以烧煮水和食物，而瓷器过火会发生开裂。从使用的角度来说，烧陶的过程中出现的原始瓷器，基本等于一次生产事故，瓷器被当作了残次品，大量的销毁，并作工具使用。直到后期，人们才意识到了瓷器相比陶器更易存水，而且非常稀有，才慢慢开始重视并发展制瓷技术。和所有的新发明一样，一次偶然出现的新事物，也许并不被人们认可。随着后续的使用，人们发现了瓷器的稀有和使用价值，才开始吸引着人们反复试验，终于摸索出其中的必然规律。透过苦寨坑窑址的发掘，可以想见3800年前的古人在这个窑洞里如何一次次的探索和发现。随着烧窑技术的不断改进，龙窑逐渐增长增高，倾斜的角度和结构也不断改进，使龙窑烧瓷效果不断完善。当他们发现在窑炉最靠后温度最高的地方容易形成瓷，于是开始加大窑炉的坡度，提高温度，并摸索着如何上釉控温，如何提高瓷器的烧成率。在这样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完好的瓷器一定非常稀有。那么这些原始瓷器究竟是当时王公贵族的专属，还是寻常百姓的日用工具？苦寨坑的瓷器生产是主攻当地，还是销往外地？苦寨坑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而强大的地域文明？
2: 从我们的这个比例来看，当时毕竟原始瓷只有20%到30%啊，就你100件里面它可能只有20-30件，这个20-30件里面它烧得好的可能就是只有那么几件，像釉石釉非常漂亮的，就像我们上午在现场发现的那些釉色非常好的、纹饰非常复杂的、就非常漂亮的那些东西，估计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能用的，估计可能也是进入到

0: 大学的，比如说部落酋长啊，或者这一些掌握着少数财富或者这个权力的这个上层的人才用的使用的一些东西，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苦寨坑的发掘似乎已经完美收官，但围绕苦寨坑的谜团却一波波袭来，更多的谜团等待着破解。300多年的更替，苦寨坑留下了怎样的年轮？随着时间的推移，苦寨坑又走向了哪里？
2: 跟我们的窑炉同时期存在的这个文化城之外，就没有再发现别的文化城了。就是这一段时间之内，有人类在这边活动。在这段时期之外呢，就这窑炉废掉了之后，我们就没有看到更晚的堆积了，直到地表近现代的堆积。我们也是很好奇，就是当时那边有这么大规模的烧窑的场面哈，那这些窑炉是怎么样突然的没有了？那没了之后，这批人到哪里去了？
1: 突然的崛起又突然的消失，苦寨坑在这里留下了一片历史的空白，所有的答案依然等待着考古人员继续去探索，去发现。这一个个未解之谜就藏在这些尘土里、器物里。考古专家们透过这些地理的断层、文物的断层，探索着苦寨坑时间的断层、人类活动的断层以及文化的断层。如今的永春县瓷文化依然兴盛，苦寨坑所在的介甫乡已被评为中国陶瓷之乡。这里从事陶瓷相关产业的近6000人，占全乡劳动人口80%以上，所产瓷器远销世界。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已经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隔着近4000年的时空，长达100米的龙窑，传承的不仅仅是这烈烈燃烧的炉火，苦寨坑依然留下了大量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继续去探索。

牢记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他以担当为脊梁，扛起求真务实的时代重任，他以长远为眼界，书写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答卷，一段无私奉献的传奇经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焦桐花儿开》。琴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泡桐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铜卷压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深，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

0: 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1: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2: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2: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3: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白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嚼一嚼，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4: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一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

0: 要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1: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绩观。
0: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泡桐树，在两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肝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了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2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2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 两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

0: 么才好。
1: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2: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中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3: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4: 说完了，上气不接下气，啊，小组的精髓血汗都消尽完了，他还关心着党的政策，还关心着兰考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5: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

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0: 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1: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远、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2: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蓝好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蓝好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3: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危害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了，提着焦书记就像吊轮。那我也是那。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深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铜，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

0: 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走进山东菏泽曹县的戴集镇，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这不是传统的工厂车间，而是一条因电商而沸腾的汉服产业街。四年前，这座小城曾因一句北上广曹的戏谑热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宇宙中心的热度逐渐褪去，如今的曹县凭着实打实的成绩重新被大家看见，成为了国潮崛起中普及汉服的产业中心。一座城市第一次爆火或许是运气，但能持续创造现象级话题，背后必定有厚积薄发的底气。这里正在用一针一线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共生传奇。

0: 这里呢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山东曹县，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乡镇啊，是聚集了这里很多汉服产业的代集镇。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路边穿梭了各个省份过来的车辆，而且呢这里的这些门头店铺他们的功能各异哈，有这个面料批发的，有打板的，有印花的，还有这个压褶的，物流的等等。曹县的汉服产业究竟有多牛呢？2024年它的汉服的产值达到了120多亿元，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1: 2025年前三季度，曹县汉服的销售额已突破86.9亿元，同比增长9.4%，拿下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不出5公里就能做完一套汉服。那么如此完整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0: 陈龙老师，听说呀，在曹县要想定制一套非常有特色的汉服就得找您，因为您是很多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指导老师。
2: 我们就是做一些服装设计
0: 我是完全零基础。
2: 我们可以帮您，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和您一起共创。
0: 大概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然后12小时内就可以做出来。
0: 这也太快了吧。那我们就先去画设计图。
2: 对，这边我先带您做设计。
0: 好。经过我们的头脑风暴之后，现在这个设计图稿已经基本上定稿了啊。
2: 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通过中国传统的水墨和这种水墨画和山水为主题去设计的这个裙门。
1: 设计稿确定后，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将它从样图变为真实的汉服。
2: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稿通过印花机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做到放大，做到一块布上。到了。
0: 这么快呀、啊、我们出门就是一拐弯就到了哈。
2: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制版生产结合到一起了，我们做这些选完布料旁边就可以去做印花了。
1: 仅走了不到10分钟，产业观察员就到了选布料的店铺。在代集镇，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汉服招牌，绣花制版、数码印花、纺织面料、专业剪裁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一天可以生产将近10万件汉服，真不愧名副其实的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
0: 我看他这布好多，你看外面摆的都是这种单色的白的，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图片可以去做印花，我们在那边去做印花，
0: 所以我们选的其实是它的材质，然后花色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
2: 对对对，我们先选一下布料的材质。
0: 好，有合适的面料吗？
2: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咱们做这种山水的这种意境，我们想选一个薄透的。那我们这回选定是树皮皱，因为树皮皱它本身有轻和薄，但是它又自己本身又有一个肌理感，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设计的这款裙装。
0: 好，太好了。
2: 那我们就选这个布料去做印花。
0: 好。
1: 从设计到挑选布料，再到打印切割。只花了不到10个小时，走了不到3公里，产业观察员惊讶于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的速度与效率。
0: 太漂亮了，其实它在这个履带上出来的时候，因为底色还微微的重一点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那个质感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那边你就能发现了，是吧？
2: 对，
0: 马上要进卷轴的时候，
2: 对，
0: 它就是那种特别透的、很飘逸的感觉。
2: 对，
0: 好期待这条马面裙呢。
1: 目前曹县销售最为火爆的就是马面裙，它设计独特，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且款式多样，适合不同场合和年龄段的人穿着。中国每10条马面裙中至少有8条来自曹县。
2: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压褶。

0: 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纸啊，就相当于马面裙压褶的一个模具，就负责压不同的尺寸马面裙。如果说通过机器去压褶，可能就需要20秒、30秒就可以压完。
1: 太快了，我发现这儿都是以秒来计算的。
0: 我们的这条裙子现在做完了，您
1: 太好了！而且我发现我们效率真的是太高了啊！其实真的就是一天的时间，而且让我妥妥的感受到了不出5公里就可以做出一套汉服。
2: 从设计、染色、剪裁到成衣，一个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真的只花了12个小时左右，并且在5公里以内完成。一切环节都集中在这座小城，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汉服产业集群和品牌孵化体系。早在明清时期，曹县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就地取材做服装成为当地人务农之外的营生。2009年，曹县的影楼服饰和戏服加工逐渐形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推广这个产业，当地人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做起了电商。从此借助一根网线，曹县开始了进阶之路。2018年，曹县电商服饰企业乘国潮风兴起之势，开始零星生产汉服。返乡创业的孟小霞也将目光投向汉服生意。当时曹县汉服产业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虽然有相对便宜的价格优势，但只能抢占低端消费市场，在汉服圈子里评价并不高。孟小霞意识到，曹县的汉服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注重原创。如何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汉服样式，他为此费尽心思。
3: 你的圆的还着实不错啊！你这么着，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到衙门去？
2: 曹县皮影在山东皮影艺术界可谓独树一帜，属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孟小霞在看皮影戏的过程中突发奇想，产生了将皮影与汉服相结合的创意。
4: 飞的，飞的，
5: 飞！我当时看到这个皮影戏，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啊，忽然发现它这个颜色啊，包括它的色彩啊，还有它这个文化传承哈，对我来说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我就想，它是否和我们的汉服能进行相结合？
2: 美术专业出身的孟小霞发挥专业特长，找到几名非遗传承人，向老师傅们取经，自主设计汉服。
5: 我们本身汉服穿出来也很美哈，因为它是在那不同时期和不同朝代的时候展示女性的一个美，然后还有不同朝代时候的一个文化。嗯，那它我觉得它上边的文化寓意，还有它的图案以及它的特色，那和我们皮影相结合以后，是不是连皮影带汉服都展示出来，然后马面裙相结合，然后做出这种就是有这种光影效果的这种裙子或者是汉服。
2: 几经尝试，最终孟小霞把皮影里的人物变成了马面裙的花纹，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当中。
5: 其实这个透明的地方呢，就是更多的想去用灯光打完了以后，因为它有皮影是有光影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它打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它就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还有皮影的这种结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说我有我们皮影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汉服的这个感觉然后穿出来这种我们穿非遗传承文化的这种特色来，
1: 真的很漂亮。而且把两种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但是却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哈。
2: 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自主设计，如今曹县原创系列汉服款式已达7000余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曹县的汉服企业也已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如今的燎原之势。凭借着一店带一户，一户带一街，一街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全县的发展模式，今天曹县的汉服企业达到2753家，网店15405个，汉服线下体验店

0: 224家，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昔日在田间劳作的众多村民，已悄然实现从传统农耕者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今年28岁的程占营也被这股热潮所吸引，回到家乡加入汉服生产大军。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销售端，而是做起了纺织生意。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县的汉服发展的非常壮大，其实离不开很多像你这样的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哈。怎么最终决定就是要回来，而且从纺织这方面开始呢？
2: 因为当时也在家里面考察了一些市场，考察了一些生产链端，然后发现最终只有这一块在曹县是空白的，然后想做一个曹县没有但是也有一定门槛的，然后当时就考虑了去做这个纺织业。
0: 此前曹县都是从外地批发原材料，一是因为省时省力，二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投入也相对较高，因此程占营刚创业就贷款购入几台高速箭杆大提花织机的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激进的。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曹县虽然做了很多的汉服，但是没有一片布是在本地生产的，全部都是在浙江啊，在广州那边发的原材料，然后再到曹县进行加工。然后最后自己选的这一块也是觉得我们的源头也应该从最初的面料生产这一块，然后把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给做起。
0: 随着逐年上升的销售额，曹县汉服产业对布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程占营工厂里的机器日夜轰鸣，生产出的布料涌入到曹县长达10000米的布料辅料一条街。至此曹县的汉服全产业链补齐了最后的一环。
2: 从机器上生产的面料最终以马面裙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展厅。我觉得在本地做纺织业的话，优势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在源头，我们在曹县这个市场上面去做开发，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现场跟我们去沟通，然后很及时的把这个时间给节省出来，把效率给提高上去。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快速反应的时间，比如说客户他要个几百身的衣服，我们可能就说3天啊5天啊就给他做出来了。
0: 产业集群带来成本优势，在广州、杭州等地，机器绣花针每响1万下成本是2元到3元，但在曹县成本却降至0.8元到1元，被网友戏称没有一根线能孤独地走出宇宙中心。汉服产业成为了曹县百姓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4年，曹县汉服产业线上线下总销售额超过120亿元，其中线上销售额高达87.5亿元。根据电商销售平台大数据显示，中国汉服销售排名前2000家网店，有1200家来自曹县。早在2021年，曹县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园区“友爱云仓汉服直播基地”，园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整合汉服展厅、供应链、平台、主播、物流等各方资源于一体。
3: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目前拥有的直播间数量应该是在将近30个
1: 啊。您这些直播间都能够每天直播多长时间呢？每一个直播间？
3: 每个直播间其实最低的要有6小时啊，就是你像我这个直播间的话，就可能早上我们从6点就开始了这个直播间，
1: 哦，
3: 然后一直到凌晨的这个1-2点时间才会下播。
1: 你们有多少主播？
3: 目前有将近30来个主播吧，
1: 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培养大量的电商人才的地方。
3: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将近1000多个主播了啊，从我这里。
1: 太厉害了，我们能不能进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3: 可以啊。
4: 正在播我们后来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是小叮当啊，我们这个标本姐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留身高和体重，会更加的划算。
0: 目前曹县培养直播人员已超2.1万人。

0: 中万人粉丝量以上的主播1318人，10万以上粉丝量的主播334人，100万粉丝量以上的主播37人。这些热闹非常的直播间，正通过云端织就一张引力网，让天南海北的汉服爱好者在曹县相逢。
1: 我刚刚在看，就在这个展厅里头，还随处都有拿着手机在直播的人。
2: 对，是有的，就是这就是仓播嘛，
1: 哦，这叫仓播。
2: 这种直播呢，是更偏向一些新手。就是这个场景，他只需要会讲就好了。
0: 这里既是仓库，也是展厅。2700平米的空间内陈列着3000多款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汉服样衣。带货主播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播，按售出件数计件提成，最多时能有200多位主播同时开播。以仓播模式为主的直播基地，不但培养了众多直播人才，也为曹县暂时还不具备直播展示条件的汉服生产企业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自2025年年初起，曹县汉服的快递量就以日均9万至11万单的速度持续攀升。到了11月，单月发货量更是突破了1274.08万单的大关。如此大的发货量，对曹县的物流配套提出了超高的要求。
1: 你们像你这样的快递员，在整个这个乡镇里头有多少位？
3: 有十几个吧。
1: 十几个
3: 啊，有十几个啊，
1: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发货量吗？
3: 差不多吧，每个人一天都收个1000-2000件，然后总共差不多收个1-2万件。
0: 目前，曹县拥有快递物流公司30余家，快递收发中心311处，快递接收点5000余个，基本实现快递村村通。面对日益上涨的发货量，为了做到货物不堆积、寄递畅通，曹县每一个物流园区通过统一分拣配送、统一收寄价格、统一分摊成本的举措，腾仓扩容，增加人员车辆，升级分拣设备，积极应对快递物流高峰。
1: 到这里就会觉得快递可真的是太多了，已经都堆成一个山了。像我们运过来的这些个汉服也好，或者其他的货物也好，都是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分拣吗？
3: 啊，对对对，分拣员他就是把这个带条码的那一面放到机器上面，一通过这个扫描到这个传送带上面。啊，
1: 我们听到的这个 biu biu 其实就是过了一单又过了一单。哎，
3: 对对对。
0: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曹县围绕服饰产业核心区构建3横4纵的区域交通网络，实现汉服产品10分钟上高速、40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物流速度。
1: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收的马面裙，如果有要发到北京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开始发货了，大概北京什么时候能收到呢？
3: 明天就收到了。
1: 明天就可以了？
3: 对。
1: 所以是可以做到次日达了。
3: 对对对。
0: 在曹县，一台提花机昼夜运转，可织出20条马面裙所需的面料，单车间日产量突破2000条。尤其制作马面裙标志性的织金织银纹样时，单台设备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000瓦。而支撑全县汉服电商运营的服务器，2024年用电量更攀升至7240万千瓦时。高速运转的汉服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4: 现在我们这个自助办理区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现成的，就把它都包括在里面，所有流程都可以在里面进行办理，便于用户更好的办理、更快的办理咱们这些相应的业务，和解答客户的一个疫问。
5: 所以你们把这个彩虹驿站可以设置在村镇旁边，这样就更方便这些这个在这个乡镇里头或者在村里头创业的人群来使用。
4: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包括供电企业的这种从包装到日常的供电服务，啊，给咱们所有的人。

0: 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1: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2: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3: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2: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4: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5: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6: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一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2年来的心虚。
2: 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游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7: 郑丽文4月访问了大陆啊，6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2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 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

0: 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见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1: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

0: 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2: 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3: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2: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

0: 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1: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五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零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0: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2: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 51% 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润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 57.6% 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2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0: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

0: 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1: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伊朗外交部表示，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日本媒体披露，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近两场关键选举前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主要竞选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日媒称将继续爆出更多细节。昨天是中国中东部本轮大范围降雨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